0: 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到早高峰的最新情况，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2: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拥堵指数上升到1.48，在中低运行，机场高速经过大树营行驶往虹桥立交方向，太平村的下长坡路段、爬坡路段车速不快，行车流量呢略显的有点饱和，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上了坡通行情况恢复。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的车流相互干扰，经过两面寺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回程方向行车情况也正常。长区经过人民路，在人民中路正义路口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方向由东向西，小花园行驶往小西门过北角桥，形成了略微受的影响，民警已经在进行交通事故处理，没有人受伤。由东向西方向经过新营路口行驶往盘龙小学，盘龙小学白塔路口附近路段车速不快，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保持耐心进行驾驶，走最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的行驶过这个拥挤路段。继续关注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迎来一波行车的高峰，也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上了坡顶石龙路口呈贡服务区附近路段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都不错，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1: 好的，感谢雷鸣。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4: 这两天呢，我省大部分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西南部和北部边缘雨势较强。具体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聊几句。李翔早上好。
15: 版纳、普洱、临沧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宝山、德宏、丽江、楚雄北部、昆明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西南部和北部边缘雨势较强，版纳、普洱、临沧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午后到夜间，我省西部、南部和北部边缘有分散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河公园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早坝多云，15到32度。关渡古镇多云，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4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10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5到29度；昆明县风景区多云，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8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4: 好的，感谢李翔。
1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6件医保骗保典型案例，聚焦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专科机构虚构诊疗项目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等新型手段。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湖南郴州桂东县自8月底以来持续强降雨，多个站点降雨量超历史极值，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据当地通报，全县受灾人口10703人，2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人员转移、隐患排查、道路抢修、排淤清障等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随着中秋临近，昆明城区多个路口搭建起了月饼批发零售临时摊点，冠生园、潘祥记等云南老字号品牌摆上了显眼位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7: 兄弟虎蜂窝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应急常识365。
2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2: 安全谣言，
0: 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2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久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2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的白露节气。其实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啊，也就是9月5号是中国慈善日。
11: 哎，虽然慈善日刚刚过去，但善意不会停止。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天气开始转凉，人心却可以一直很热。
14: 没错，福彩作为国家的公益彩票，它的初心就是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今天呢，咱们就借着白露的清凉，再来聊聊福彩的公益初心，让这份温暖继续传递。
11: 也欢迎您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一说您参与过的一件公益小事，或者您身边和福彩有关的温暖瞬间。
14: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板块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福彩速递。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奖已经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进行体验。温馨提示大家，购彩请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11: 再来看看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我们经常说到福彩的使命是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哎，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
14: 我们先来说这个为社会造福啊。福彩公益金呢，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从养老到助残，从救孤到济困，福彩公益金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
11: 再来说说福彩，为生活添彩啊。因为购彩本身它是一种健康的娱乐方式，你想花2块钱啊，给自己一个期待，生活里就有了一点小乐趣。中奖了是惊喜，不中也是公益，所以怎么说都是不亏的。
14: 对，其实福彩还有一个愿景啊，叫做社会福利的忠实践行者，社会公益的重要推动者。这也说明啊，福彩的定位它不只是卖彩票，更是社会公益链条里面的一个重要一环。
11: 这里补充一个实用信息，
14: 是
11: 普通人如何参与福彩公益。哎，方法非常的多，最直接的就是到正规的福彩销售网点去买彩票，每一注都有公益金。其次呢，大家可以关注云南福彩这个微信公众号，了解公益活动的信息，还可以参与到福彩公益金资助的项目里去做公众监督。哎，比如你就可以查看公益金那些使用的公式，并且对此提出建议。
14: 对，不需要等这个慈善日才做公益啊，其实买一注福彩就已经在做公益了。而且那些比如说社区食堂的热饭啊，康复中心的假肢，还有山区里孩子的新课本，其实都有你贡献的一份力量。
11: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讲了这么多啊，向大家介绍就是福彩的公益初心，就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就是我们说的每一张彩票它都是一次善意的接力。
1: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1: 好，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看一看微信留言。我们看到平台上一位叫善小的朋友说啊，慈善日那天他就去福彩店买了一张刮刮乐，他觉得这就是给公益做贡献了。
3: 哎，
11: 我觉得特别好。虽然慈善日已经过去了，但您这份心意啊是肯定不会过期的。
3: 是的，还有一位听友叫做云岭清风，他说白鹿道天气转凉，他说希望这个福彩公益金能够关注到山区老人的一个过冬取暖问题。哎，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11: 非常好啊。
3: 提到这个山区的这个福彩公益金啊，这个福彩公益金确实有一部分它是用于困难群众的一个叫冬季救助，包括取暖物资等等。我们也会把这个建议转达给相关的方面。我觉得这个过冬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实际的。
11: 而且我觉得这个福彩公益金就提取用在公益方面的这个份额也还是不错。你想2块钱彩票，它有7毛多都是拿来做公益。
3: 哦，是，所以呢，
11: 对，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付出啊，肯定是都能落在实处的。
3: 没错。
11: 另外再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啊，我们幸运签的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大家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回复福彩这两个字参与签到，就能收到今天的福。哎，收一个福，一天的好心情，然后再去买2块钱的彩票。
3: 对，而今天大周一的哈，给大家送这个好运了。
11: 对对对，
3: 白鹿送福，公益同行。大家在这个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希望今天的善意和好运都来到你的身边。
11: 明天是周二啊，咱们的福彩公益长歌这个小板块要上线了。
3: 是，
11: 明天要播出的故事呢，就是关于一个社区老年食堂的真实温暖。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明天的 FM91.8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1: 早高峰来了，四雨和张莹和您共同关注平台上今天讲到人情世故的话题啊。
3: 哇哦，
11: 我们你说的这个话题是你觉得人情世故是否重
3: 要吗？
11: 悲诉清风说的这个就非常的现实。
3: 哎，我们来听一下，
11: 就是我们聊到现实中的情况。
3: 好，
11: 他们单位呢有一个00后的研究生，他的工作习惯是他从来不加班，当然也不奉承领导。
3: 哦，挺好。
11: 就是他8小时之内，他上完班回家，谁都联系不上他。他把工作生活分很开，但是呢，人家做的工作确实让人也没话说。
3: 哎呀，
11: 质量各方面也从不搞任何的人
3: 情世故，专业过硬。
11: 后来他觉得他就非常理解这个人，因为单位里另外一个情商特别高的人干了快20年，最后只给提了一个基层的副职领导，然后那些关系硬的人根本不需要搞人情世故，唰就被提起来了。
3: 哦，
11: 所以他理解这个人情世故啊，就是得让自己有价值，才能有和别人交。交换的资本。
3: 哇，他看得真的很清。哎，
11: 而且我跟你讲
3: 说特别好，
11: 中国人这种人情社会啊，像他说的一些有背景啊，有关系，你要说就是想要避免他，每个人都想，但是就其实在这个人情社会中是没有完全有能力规避这个事情。
3: 对，
11: 在大城市要好一些，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这种所谓群带关系，
3: 公平
11: 相对要好一些，也不能完全避免。那么你除了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啊，我觉得很难，中国
3: 很难规避到的。对，
11: 中国真的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他刚刚说他那个00后，那他就、
11: 啊、
3: 觉得既然就是 绕不开，那我就做好我本职的工作。
11: 还人家拎很轻，
3: 就是你看好，我再说个微凉哈，他说，我觉得人情世故这个东西根本不用学，只要你是自己内心很平静，然后生活很幸福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包容体谅别人
11: 了，就展现出来了是吧？
3: 哦，就是你是一个很富有爱的人，所以你就会觉得人情世故不是一种负担，你可能觉得就是将心比心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奥利奥冰淇淋说，人情世故其实不是巴结，也更不是酒桌文化。他说，一个人他真诚有分寸感友善，他觉得这个才是在人情世故当中比较重要的。有这些，在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你也会被身边的人善待，就不会说是为了人情世故而去
11: 而去做是吧？
3: 哇，
11: 最关键是要你舒服，我觉得。
3: 我也觉得自己不要内耗。
11: 如果摁着头去搞，或者自己真的是不擅长，那我就还是算了。
3: 但其实我跟你说，初入职场的很多人就是硬着头皮来搞，
11: 就硬着头皮搞，
3: 就没办法，你要汇报个工作啊，或者干什么？
11: 时间长了你好累的。
3: 对。
1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我们很快回来。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4: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4: 把肺补好，
2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6: 肚子憋，肚胀，
2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9: 天天喝，
30: 天天清，
3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2: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2: 好，
8: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4: 交通91.8，平安贝贝。
35: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季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36: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喜欢养宠物的朋友注意了，有没有逛过异宠店，被那些奇特小家伙吸引过呢？如今的异宠饲养愈发火爆，但热门异宠背后却藏着不少法律陷阱，想要饲养或者从事相关行业的朋友一定要认真了解。从法律规定来看，饲养买卖异宠首要分清物种，依据刑法第341条，非法收购、运输、售卖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轻则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随意放生遗弃异宠也属于违法行为，如果遗弃逃逸的异宠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原饲养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若是放生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生态保护角度来说， 异宠的遗弃和逃逸危害极大。这类外来物种在本土大多没有天敌，会抢占本土动植物的生存资源，挤压原生物种生存空间，造成本土生物数量锐减。部分异宠还携带外来病菌，破坏本土生态链平衡，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除此之外，异宠运输也有严格规定。根据动物防疫法，跨省运输活体动物必须持有合法有效的检疫证明，且运输工具需符合防疫标准。目前国内航空禁止托运猫狗以外的异宠，国际物流也不承接活体动物运输业务。最后提醒大家，

0: 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3: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2: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3: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2: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3: 是的，
2: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3: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2: 哇哦，
3: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2: 对，
3: 量大耐用又划算。
2: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3: 是的，
2: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
4: 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5: 啊，不会吧？
6: 真的假的？
7: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4: 就是啊，
7: 我看
8: 啊，大家来说。
3: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2026年的电影暑期档正式收官了。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增长了4.5%、5.86%。同时啊，口碑驱动票房，带火市场，好内容联动电影家的模式，撬动了多元产业的延伸。
9: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0: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9: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11: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八仙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

0: 国人的处事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1: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2: 欢迎来龙餐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 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40%。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3: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1: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4: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34啊，现在早高峰呢，应该进展到了一个焦灼的情况。我们现在呢，已经连线到了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雷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大顺丽江经过石闸丽江，行驶往京津丽江方向。小巴黎腰桥上层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通行。这个路段的车尾呢一度接近大树营立交，车道收窄，经过民警处置，现场呢到了一台拖车，已经将右侧车道的故障车辆拖走了，三条车道全部恢复。经过二环东大树营行驶往京津立交桥方向，行车拥堵呢正在缓解。环线上其他路段，今天周一车子比较多，二环北路 AB 两线过小庄立交，交通情况还不错。西二环 B 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二环东、二环南路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昆南高速进城方向和二环南路进入西二环车流相互干扰，正常排队。往安宁方向通行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到了1.72，在中运行机场高

0: 速，经过虹桥、新石湾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主道、辅道爬坡路段车速不快，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昆明主城由昆明高速新石湾呈供，广威立交、杜家营以及小王家营斗南出口路段车流的密集，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石龙路下口驼峰街的锦绣立交附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2: 早高峰，
17: 早高峰
2: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4: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到 AI 短剧
20: 啊
14: ，AI 短剧。

0: 能让虚拟的女主方潮子走红、嗯、那她的单条广告报价一度冲到了20多万元、wow、那么一个从不存在的虚拟人物怎么开始像明星一样开始接广告代言了呢？而同时啊，不少真人明星也开始主动把自己的形象交给 AI， 虚拟人正在从屏幕里的一个角色变成一门能够被市场标价的生意。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一部爆款 AI 短剧，让虚拟角色方桃子有了明星光环，剧情一传播，人气跟着涨，商单也随之而来。平台数据显示，它的广告报价区间一度达到16.8万元至25.8万元。
2: 观众通过短剧认识到了这个角色，然后对这个角色有了那种明星光环一样的效应，所以它的品牌溢价就出来了。20多万应该是一个挂牌价，不代表那个真实的商业成交。
1: 方桃子不是个例 ，AI 短剧男主段彦也开始与电商平台合作。几档 AI 选秀节目更是靠虚拟人设、粉丝互动持续制造话题，虚拟角色接商单正从个案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3: 这跟几年前出现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虚拟偶像，那也出来了很多这个代言，其实我觉得超过几十万的，永远超过几十万的都有，是一样的，只是说技术上发生了变化。这个 AI 演员其实通过内容出道，被观众记住，那形成了 IP， 然后完了以后进行商业化的变现，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1: 虚拟角色开始抢真人的商业饭碗，真人明星也没闲着，纷纷主动布局自己的数字分身，让自己的形象走进游戏、时装、影视等更多数字场景。
4: 比较有名的一些艺人，然后他们本来以前是可以一年拍很多剧，现在的话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现在把这个 IP 或者说自己的肖像授权，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5: 我觉得明星将自己的素质形象然后呢制作出来这个委托出去，那实际上是它有两种功能啊，一种功能就是为了自我保护，自己主动的来生产素质人还有一种他出于这种经营自己的素质形象增加自己的收入来源的这个动机的考量的话，也可以主动积极的去管理自己的素质。
6: 虚拟人开始接账单代言赚钱，在这条新赛道并非是一帆风顺。方桃子的一条美瞳广告由于涉嫌虚假宣传被下架了，市场监管介入，明星的 AI 数字分身也因为内容引发了争议。虚拟人能够赚钱，可一旦出了问题，究竟该找谁负责呢？
1: 方桃子走红后开始接商业广告，她以虚拟代言人身份为美瞳产品宣传，说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随即引发争议。作为虚拟角色，他根本没有真实佩戴的经历，相关广告很快下架，市场监管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5: 虚拟人可以，也许可以代言一些别的形象，但是代言这个健康和美容的话，因为它涉及到个人的人格，然后以及代言的责任，所以责任归属就让我们产生对他的这个质疑。
1: 艺人授权数字分身不意味着能完全放手不管，某艺人因为 AI 数字分身使用不当引发争议，也有公司干脆用签约员工的形象做虚拟角色，甚至有银行职员挂牌自己的肖像，三天内被买走七次，收入近2500元。
7: 允许做他的这个数字分身的这样的一个明星，他要有自己的一个把控，就是说因为数字分身他所表现出来的或者是对外传播的一些信息可能如果涉及到对于他人的一个侵害，那么相应的侵权责任可能由他这个数字分身的这个本人去承担，那么他要做好相应的把关，特别是在广告宣传这一块。
5: 一些小公司呢为了节省成本然后呢就选用自己的员工的形象，有它的好处，节省成本是吧，但是呢也同样造成了版权的这个不足，比如说这个员工他离岗了之后会怎么办通常会产生这样的争议。
8: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5，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7日，

0: 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龙福村特大桥标线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翼龙立交至翼龙服务区路段标牌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双向马龙立交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府高速富民立交至路经立交双向更换轮廓标移动，占用左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昆楚高速昆明方向武夷立交至安丰营立交路段中分跟带修剪、杂草清理、护栏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大红田隧道设备维修、隧道墙壁清洗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长田水库大桥边坡打孔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昆明方向连湾坝中分带打草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赤潼关服务区护栏更换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池高速石林方向宜兰立交路面挖坑塘挖补施工，占用行车道。石林方向阳中隧道前上边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松茂立交上边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昆明方向花红岩隧道裂缝修补施工，占用右侧慢车道。楚雄方向斗举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渗水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富龟山立交至九龙湾立交双向更换轮廓标移动，占用左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好的，感谢戴警官，戴警官再会。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早安，城市追光者，
17: 城市追光者，
9: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9: 早高峰来啦！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8: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1: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爱劳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8: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1: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18: 是的，
1: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18: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1: 哇哦，
18: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1: 对，
18: 量大耐用又划算。
1: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18: 是的，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的小节的时间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人情世故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啊，人情世故究竟重不重要？我们看看草莓熊啊，
18: 草莓熊，对，
1: 他就觉得老一辈中国人习惯把自己身段放得很低很低，其实老一辈觉得这是谦虚嘛，
18: 对，谦逊，
1: 但他认为就是让人看不起你。啊，你这样卑躬屈膝，觉得你好拿捏，更欺负你。他说，他就主张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吧。
18: 是，我觉得现在就像你说的，00后，他就是很不屑一顾这种人情世故，不要来
1: 跟
18: 我
1: 谈。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置换的，就是血液置换的过程啊。
18: 嗯。
1: 以后当他们成为这个市场的主力，像这些我们各种是吧，老登退休了，
18: 到了那个位置、
1: 大家的思想都统一了啊，都是认为这个是好的，那以后这个风气就变了。现在暂时还不行。
18: 程序员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别人。 心里怎么想你可以不管，但是不能不懂、
1: 啊、
18: 安雅也说最起码的人情世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是是是，
18: 他说嘴甜和看到别人会让你的生活更顺利，而且更容易收获一些友情和一些善意。
1: 是、嗯、是柚子爹他说人情世故半天还是牛马背锅你把心思放在长本事上吧，长本事更重要，也是啊，让你觉得你的工作是属于不可替代那种、嗯、你成为刚需别人自然就给面子。
18: 但我觉得还是跟工种有关、
1: 嗯、
18: 比如说你家像刚刚那个程序员，他就是做技术工种的人、
1: 啊、
18: 他每天跟电脑打交道，他不需
1: 要
18: 跟人。那你说你做销售、嗯、或者你做对外宣传的那些人、
1: 啊、
18: 你没有点人情世故，那这活干不下去了、
1: 啊、
18: 好，甄嬛小可爱说知世故而不世故
1: 啊，
18: 这句话说烂了，他说、嗯、就是这样，可以不去做但是要懂，就像很多学习读书的时候要学出来，很多都用不到、
1: 嗯、
18: 但是你不代表你不能接触、
1: 啊，有道理哈、
18: 嗯，
1: 云痴痴他说讲难听点，人情世故，讲难听点是人情世故，中性一点嘛叫这个人有情商、
18: 啊、
1: 好听点嘛叫这个人有人格魅力。
18: 哦呦，
1: 我们自己解读的时候这三个词不一样，但是现实里就是其实就是无限趋近，就这么一回事
18: 啊。我也觉得换了个说法。
1: 对、
18: 嗯、Miss 杨他说。我爸妈天天把人情世故挂在嘴边，不照样是亲戚朋友里面混得最差的那个
1: 你别这样讲，老爹听了太扎心了，
18: 气死了，真
1: 的气死。 Elsa 她说、哦、没事的啊，是教人一次就会了，你现在抵触是因为你没有用到，没有需要他的时候，就像考试、
18: 哦、
1: 如果不出这一道题
18: 你就考不上，
1: 对、
18: 嗯、
1: 你
18: 就
1: 不知道你不会啊，等慢慢接触社会、嗯、吃了别人的冷眼白眼，撞了南墙，你自己就圆滑了。
18: 嗯，
1: 就是还是要人教，是教人、嗯、
18: 是。二次盐水说人情世故的目的嘛就是利己以及成事、
1: 啊、
18: 不是为了迎合别人，那就是那号、
1: 啊、
18: 哎，我觉得他说这个好清醒啊，就是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话你就可以去做。
1: 对，好，那么时间
18: 的关系、啊、来不及
1: 了，今天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嗯！感谢各位和我们分享你的人生智慧，我们就明早见了，
18: 明天见，拜拜。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肚子憋，
14: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4: 天
5: 喝，
4: 天
5: 天
4: 清，
5: 天
4: 天
5: 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4: 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13: 规律排
5: 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2: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23: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 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0: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3: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23: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9: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会准时的和家人们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在翻阅古代医案的时候，无意当中就看到了东晋葛洪的《抱朴子》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哎，我觉得这段话特别有道理，我在这儿啊，分享给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样啊，我先念一下原文，可能比较晦涩难懂，后期呢我会给大家解释什么意思。他原文当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说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哎，我说完之后，大家伙是不是都懵了呀？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该说了，说林华老师啊，您这知乎者也的，这是干啥呢？啊，这一段话呀，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说，人类并非是不能长寿，而是难于领悟长生之道。这个道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讲到的养生的方法、养生的内涵、养生的理论，甚至养生的实践知识，这都叫道。然而啊，并不是说养生之道难以领悟， 而是难以执着地去执行。难在什么呢？能不能去真正的实现，能不能去真正的做到。也并不是说养生难以执行，最难的是啥呀？就是能不能坚持到底。

看看说的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呀？最难的就是能不能坚持到底。如果说一个人在养生方面可以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去做的话，那他会受益匪浅呢。对这段话确实会有着意味深长的体会。你就像啊，我们现如今大家伙可以通过日常的生活当中接受到大量的一些信息啊，你比如说收看各类养生节目啊，包括通过空中电波收听广播啊，这其中呢各个专家教授啊都会教给我们很多的养生方法、养生知识，甚至包括呀你可以上百度、上网络上搜集查到很多相关于疾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和原则。但是有谁是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了呢？我们有多少朋友啊，大家在服用公珍宝元汤的时候用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没有收获到意想中那么好的效果，哎，他就放弃了。还有人认为什么呢？别人用着好，到我这就不好使了啊。那我要问大家，真的不好使了吗？或者说是你底子太虚了，病程太久了，病史太长了，你并没有坚持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你身体里边的这些脏腑器官呢、脉络、肉皮呀、筋骨啊，一直到我们的血液血管啊，这些器官组织、这些细胞都是在不断的自我更新的。只不过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各个不同的部位啊，它各自不同的功能，那你脏器不同的这种啊现状，这种病变的状态，细胞更新的速度不一样而已。你像黏膜细胞，比如说咱们口腔黏膜、胃黏膜啊，黏膜细胞的更新速度就是最快的，一般就是2到3天。你像那些口腔溃疡的人，是不是几天，哎，这口腔溃疡就好了，对不对？你像肺部表面的细胞更新需要2到3周，而肺部深层次的细胞1年才更新换代一次。所以你看，部位不同，相关细胞更新换代的时间它就不一样。你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肝脏，完全的更新一个周期是需要5个月的。还有像心脏啊，很多专家认为说这个心脏细胞啊和你的寿命是相等的，它是不会更新的。这个观点早就被推翻了啊。纽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心脏上布满了不断自我更新的一些干细胞，它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更新2到3次。这就说明什么？心肌细胞也是可以新旧更替的。甚至啊，很多人有骨病，我们的骨骼细胞更新的时间是10年，尤其对于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讲，新陈代谢的这个速度啊，是25岁时候的一半。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借助外力，不给细胞补充充足的能量的话，那你骨骼10年，它可能也不会更新换代出新的骨骼细胞。咱们常说啊，老慢病，老慢病，为啥这些老慢病就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了呢？这年轻人他咋就不得这病呢？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些细胞啊，无法正常的去新陈代谢，它长出来这些新细胞太少了，太慢了，不能够替代坏死的细胞，也不足以修复受损的细胞。所以说慢慢的，好的细胞开始逐渐的萎缩了、休眠了、病变了、死亡了，而新的细胞又没长出来，没有活性酶的参与，慢慢的不就变成老慢病了吗？反反复复的怎么治它也治不好啊。是不是原来一个病，后来3个病，再后来7、8种病，甚至一体多病。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一体多病不都是这么来的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跟

据我们人体细胞的这种生长规律，大致把细胞的更新换代周期定为是100天，也就是一个小周期。为什么每天我给大家提醒啊，务必要补充鹿茸复合酶？因为复合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性酶，它是细胞唯一的能量。各个脏器、各个器官的细胞之所以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新旧更替，靠的是啥呀？就是活性酶的参与和反应。那有了活性酶之后，就能让细胞自我更新的速度最起码提高5到7倍。即使我们身体当中更新最慢的这骨骼细胞，有了活性酶的作用，都能够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旧骨换新骨，那更别说是其他细胞的更新了。所以说功真保元汤，我们说了能够在100天让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即使是再严重的疾病，服用功真保元汤3到4个周期，就会让你整个身体98%的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并不赞成大家去做激光手术。毕竟这个激光手术它是一个创伤性的手术，而且做过激光手术之后，你这个视网膜，眼底的视网膜会越打越薄，最后再打就打穿了，就彻底失明了。一般也就是说你做个两三次，第三次第四次有的大夫就不给你做了。而且我觉得啊，做激光的这个方法就好比是咱们在下象棋的时候那个弃车保帅的那个方法，它并不是给你治疗，而是直接丢弃了病变部位的视网膜，以保障不会因为这部分视网膜缺血缺氧造成其他部分出现病变。但是激光手术它并不是万能的呀，并不能给你恢复原有的视力，或者说让你的视力得以提高，也不能让你堵塞的血管畅通，更不能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给你净化呀，甚至你其他病变组织的细胞它也无法给你修复好。其实做激光能达到的效果就是利用激光产生的这种热能把发炎的视网膜给你烧死，结果啊，视网膜上就没好细胞了，那你就彻底看不见了，你怎么失明的，就是没治到根上呗，对不对呀？当然了啊，我知道糖尿病眼病的患者都是迫不得已，没啥好招了，大家也是无奈了，也是非常无助之下才会去选择这种激光手术治疗。如果说我们从早期开始防治，或者从发现糖尿病开始，从根源上去进行治疗，那么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后来呀，我让周建林老人不用太担心，他的这个检查报告工作人员已经都给我了啊，我也详细看过了，属于什么呢？视网膜病变前期，并非是增殖期，现在及时的干预性治疗的话，找准病根是完全可逆的。只要是按照我的要求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他眼前的这些红光都会消失，看东西不再重影，视力也会明显得到提高。两个周期的治疗，不光说黄斑变性的问题，包括胰腺功能也会得到修复和改善，恢复正常。三个周期就能让老人摆脱糖尿病终身用药的诅咒。当时啊，我说完之后，周建林老人还不敢置信呢。他说医院都治不好的眼病，你这公针保元汤就敢说让我100天恢复视力？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新朋友，包括刚刚听节目的朋友，都有这种类似的疑问啊，这个疑问很正常。在没有研发公针保元汤之前，我也不敢这么保证，因为传统医学上都不敢这么讲，眼病非常难治，我也提到了啊，眼睛是非常细小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团，正常的一般的药物，传统的药物它分子量太大，根本进入不到这些眼睛的毛细血管里边。而糖尿病患者血液当中啊，堆积有大量的糖毒和垃圾，已经把这些血管堵得那是水泄不通了。要想把这些药物成分输送给眼睛，或者是视网膜，或者是给眼底的神经血管啊细胞的话，那你想想，路都被拦住了，这药物成分能过去吗？就好像我们给这个禾苗去浇灌一样，浇灌禾苗的这个水渠都堵死了，那你最后这禾苗它只能是干旱枯死绝收了，对不对呀？而公针保元汤啊，跟我们以往用过的任何一个药品保健品它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分子结构非常小，咱们采用的是国际上尖端的纳米量子悬浮技术，分子结构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所以说这种小分子结构它就能够通过我们人体最狭小的血管，通过血脑屏障、血眼屏障，30秒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直接到达你身体最细微的地方。而且呀，它里边含有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公针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治愈性活性酶。

719种，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00多种啊。像公珍宝元汤独含的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能够快速乳化分解过量的一些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血栓呐 啊使这些堆积在你血液里的这些垃圾呀，全都迅速的溶解掉、分解掉、乳化掉，排出体外。包括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都可以快速乳化分解，这不就真正畅通血管、打通生命线了吗？对不对呀？包括在719种活性酶里边还有啥呀？淀粉酶、麦芽糖酶，这些酶能够把多余的糖分和糖毒分解掉、利用掉，变

0: 静止净化血液，排除毒素，快速打通人体最细微的循环的目的。而且呢，大家想想，垃圾斑块除掉了啊，血液循环畅通了，那么血液当中一切的这些垃圾呀、杂质啊都排出体外了，那你想想，你这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眼病是不是就得以治疗了？你再比如说像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这些啊，包括糖尿病出现的一切的这些并发症，包括像脑梗、心梗、动脉硬化、视力模糊、皮肤瘙痒等等这些症状，最快的几小时，最慢的两三天，服用公珍保元汤都会见到效果。因为公珍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它是有生命力的，是活性的。这些活性酶呀、它是细胞的修理工。而且活性酶就像啥？就像砖块啊，哪里需要哪里搬。另外就是长期服用降糖药的患者，或者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一体多病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药天天往肚子里塞的这些老药罐子们，如果我们能坚持服用公珍保元汤，也就是鹿茸复合活性酶的话，你会发现它有着帮助其他药物分解药性的作用。啥意思啊？也就是公珍保元汤，它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减少药物对肝肾的损伤，还有药物的副作用。不仅仅对于糖尿病降糖药有一个减毒的效果，对于降压药、降脂药、长期治失眠的药、风湿骨病的药都有解毒的功效。所以在国外，他们把公珍保元汤所富含的这719种活性酶叫做啥呀？叫做解毒增效剂。可以说这几个字相当贴切，因为公珍保元汤含有鹿茸复合酶，它既不是降糖药，也不是降压药，但是你在服用它的过程当中，你会逐渐发现，公珍保元汤能够让低血糖升上去，能够让高血糖降下来，让低压升上去，让高压降下来，这就是双向调节治疗血压血糖的效果。而起到如此关键因素的就是里边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啊，胰腺功能得到恢复了，维持一个正常能够分泌胰岛素的状态，这就属于一举两得了。在国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发现啊，修复胰岛素的只能算是打地基阶段、初级阶段，如果呀还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方法去治的话，那根本谈不上能够快速治好，也永远甩不掉药罐子这个头衔。而最新的观点就是，在修复胰岛受损功能的同时，如果能够提升胰腺机能，那么糖尿病患者你就可以早日摆脱降糖药物的依赖。大家注意我这个词儿啊，提升机能，只要你的胰岛功能得到提升了，那么血液循环系统、肝脏系统的代谢，甚至肾脏的代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调整，其他功能也能够得到调整和改善。糖尿病你到后期自然而然就不用吃药了，通过你自身机能的调整，糖尿病就真正康复了。可以说呀，这是西医方面它最新的一个论证。但是说到这个问题就来了啊，说你看靠什么来提升胰腺功能呢？大家都说靠什么呀？靠的就是补充鹿茸复合酶。因为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酶就是 DNA 的生命啊。所以我每天都在讲，补酶就是补命。我们收音机前患有糖尿病的、三高症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比较明显的，真正想要远离并发症、告别糖尿病的话，那么你就得及时去补充鹿茸复合酶。大家一定要用上公珍保元汤，我相信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而且啊，趁着现在9.9块的这个价格，还能享受到有史以来这么大的优惠，那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啊。这样吧，你看咱们今天时间又到了，暂时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

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宫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

0: 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1: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你好，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林老师啊，哎，我呢是武汉的，今年都69岁了，其实嘛，早就想跟你打电话了。就是一直排不上队，跟你没办法通话，所以我就想嘛，跟你说说我身体的情况。公针保元汤呢在我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3: 哦，那也就是说您是公针保元汤的老朋友受益者了，没让您失望对不对？
4: 哎呀，真的没让我失望，这一次我真很幸运，遇上这么好的药。
3: 选择大于一切呀，您选对了，那您这病自然就好了。这样吧，还是说说您之前的情况好吧。
4: 行，李老师，原来吧我主要就是有心梗，还有这个心律不齐，还有早搏、房颤呀，哎呀，这些病都有10多年了。每年啊犯病啊都要到医院去住院输液，住一次院啊也能管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还得去。如果不去的话，感觉人啊就受不了，都好像要人要死去的那个感受，难受。
3: 对，您这个呀都是常规的一些比较怎么说呢，规范的治疗吧，无非就是给你扩扩血管、打打针、输输液，它其实起不到真正的治疗作用的啊。
4: 对，后来就是听你讲这个公针保元汤，不用支架就能把这个血管撑开，让这个心脑的这个细胞啊100天就能恢复复活。我就想试一试，结果嘛我拿回来当天就见了效果了。
3: 好。
4: 以前嘛早搏啊一天得发好几次，结果用了当天我就发现这个早搏的次数减少了，时间上呢也短了，一会儿就过去。哎呦，真的是见效挺快的。
3: 那当然了，公针保元汤见效快的这一点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它是经过了高科技纳米悬浮技术。那么公针保元汤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你想想，这么小的分子结构入体之后30秒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你说它能不快吗？这一快大家就有治疗信心，就不再遭罪了，是不是？
4: 就是，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嘛，早搏的这个现象早就没了。那种坐也不是啊，站也不是啊，担惊受怕的感觉，哎呀，我再也不用去想那个问题了。
3: 对，
4: 现在嘛，现在不是用了有3个月的时间了吗？这个效果就越来越好
3: 啊。
4: 原来我得个脑梗，左边这个腿呀、又麻又凉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用了1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腿啊，就有知觉，有热乎气了。
3: 好，
4: 我自己就试着掐一下，感觉有疼的感觉了。
3: 这不就是神经细胞的功能得到恢复了吗？非常好啊！
4: 对，现在这条腿啊，也不麻，也不凉，也不木了，有热乎气。走路的时候呢也灵活。我上一周还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心血管呢堵塞了，剩下20%了。
3: 啊，可以了。
4: 之前就60%，医生说再堵了的话就要得下支架。
3: 对。
4: 现在嘛我也感觉不担心这个下支架这个问题。这我就完完全全就是开开心心的活了。
3: 啊，那当然了，高兴了，有希望了，心里也见到亮了，对不对啊？
4: 对。
3: 其实老哥哥呀，就像您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说呢，患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太多太多了。你看现在听节目的咱们在座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脑血栓啊、脑出血呀、半身不遂。

0: 谁呀？大家能坐下来听节目，十个里边有七八个都有这毛病吧？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是不是？
1: 嗯、对。
0: 但是我想说啥呀？大家以往的这个治疗都是在做表面功夫，做啥表面功夫啊？你别不服气啊！我说谁呢？就说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听友，包括老哥哥您。啊、
1: 嗯、
0: 您之前到医院去通血管啊、扩血管啊、活血呀、化瘀呀，这些常规的治疗方法相当于啥呀？就相当于那松紧带儿似的，一会儿啊他给你劲儿上来了，把它拉得长长的，一会儿他又给你缩回来了，这就是扩血管的一个弊端。就好比是啥呀、哦、咱们人正常走路的时候，你手臂自然下垂没关系，我要是让你把手臂一直那么举着走路，你走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是不是？扩血管也是这样，你把血管扩开之后，它持续这种紧张的扩张的状态，它持续不了多久，过一段时间它自然就回缩回来了。所以说呀，你这药劲儿一过，你血管一回缩，血液当中堵塞的这些垃圾呀，再或者是那些脂质斑块啊，这些东西它还是会存在，还是会堵塞你的血管，而且你心脑神经细胞都受损了，你也没有去啊给它进行修复，那你肯定治不到病根上啊。所以说呀，大家注意一点啊，咱们在解决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你还得从血液和细胞的角度来进行治疗。那宫珍宝元汤它作为啥呀？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跟以往常规的治疗手段是不一样的。咱们的这719种活性酶能够真正从血液和细胞的角度让大家远离心脑血管病，让你远离支架、远离搭桥、远离心梗、脑梗、猝死甚至中风的反复发作。你看啊，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呢？因为宫珍宝元汤它不是说一种两种的活性酶，这是719种的活性酶。你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这些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你血管里边这些堵塞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垃圾、血栓斑块、脂质斑块，哎，把这些垃圾给你乳化掉、排除掉。所以你这血管原来堵了 60%， 现在就剩 20% 了。对不对啊？真正畅通血管了，你这才用了刚刚3个月呀，等你用到第2个周期的时候，你血管完全通开了啊，你以后也不用担心再堵了，也不用担心再次心梗啊、脑梗啊要了你的命了，这些都不用担心了。所以为啥管这个宫珍宝元汤叫心脑复活液呀，就是在于它有确切的这种疗效，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林老师说得好。我呢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感觉这个宫珍宝元汤啊、
0: 嗯、
2: 不但只管这一种病、
0: 嗯、
2: 而且嘛全身的疾病啊都能治。
0: 嗯，对。
2: 你看我原来不是有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啊，颈椎一动就咯吱响、
0: 嗯、
2: 手抬起来也有些吃力，你要这一天不干活了、
0: 嗯、
2: 疼，这里不等待都疼，睡也睡不好。
0: 嗯，
2: 你看现在呢，这颈椎好了，肩周炎也好了，手也抬得起来了。
0: 嗯嗯，
2: 也不疼了，活动也变灵活了、
0: 嗯、
2: 也能干活儿、
0: 嗯。
2: 我现在睡着都要醒。
0: 你看看
2: 你
0: 啊，
2: 对对对，
0: 好事。
2: 你说这宫珍宝元汤是这么好了、
0: 嗯、
2: 又能治病、
0: 嗯、
2: 又这么便宜，就9.9块。
0: 嗯，
2: 我用了一点负担都没有，一般的家庭都能用得起。关键我这个病终于好了、
0: 嗯、
2: 再也不受这个病痛的折磨。
0: 嗯，对呀，这就是我研究宫珍宝元汤的初衷啊啊！而且9.9块的价格，不光说心梗、脑梗这些大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0: 你看你这个颈椎啊、肩周炎、颈椎病这些小毛病、
2: 哎，
0: 顺带着也都给您治好了。这叫啥呀？多病同治，因为它就是从血液和细胞着手，真正做到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所以说呀，那像您这种情况啊，老哥哥，咱们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跟您多聊、
2: 哎、
0: 您这种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左右， 这样的话你心脑细胞完全恢复了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偏瘫了，不会猝死了，这不就安全了吗？而且现在9.9块的价格真的非常难得，如果说手上的药不够了，不多了，抓紧时间来预定。

0: 啊，这个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听林老师你的，我赶紧去订药，去联系，谢谢你，林老师。
0: 好嘞，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我也祝您越来越好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不是林老师啊？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你好。你说我今天啊68了，往家沈阳大东的。哎呀，我今天就是来特别感谢你的呀，林老师。
0: 那说明公珍保元汤没让您失望，对不对？
3: 那当然了。哎呀，林老师啊，哎呀，这不是吗？这得肺结核啊，这不都4年了吗？天天咳嗽，就吐痰，完有时候还带血丝儿。你说真没想到哈，当天用上，那晚上我就觉得，哎呀，这是喘气儿吧，就不那么费劲了，舒服啊，这地方，那也特别舒服，就是。
0: 这多好啊，见效非常快啊，这就是活性酶的效果。毕竟活性酶入体之后，它是针对于你的血液和细胞进行全面的治疗，所以说呢见效会非常的快。而且公珍保元汤它还是口服液剂型，在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入体，这吸收一块它也加速了见效快的效果，非常好啊。
3: 是啊，这不这样吗？我这不用3-4天吗？我这个浑身呐，我就觉得有劲儿了，用了1个多月那咋吧哈，你不就不咋咳嗽了呢？完了喘气儿啊也觉着顺畅了。那以前呐，胸口的地方就又闷又胀的，完了现在也不那么闷了，也不那么胀了。吃2个月的时候，我这心里呀、就不发慌了，气也不短了，喘气就够用了。免疫力你说也跟着提高了呢，
0: 对，
3: 尤其是感冒哈、也比以前少了4次。以前1个月呀得感冒个3次那样吧，一感冒就更严重了，心发慌，腿还肿，那个用手吧那都一那一坑了那个。你看现在腿也不肿了，在这个肺心病用这么长时间。哎，一次病没犯过呢，你说？
0: 您看看啊，您这个病啊，它比较有代表性啊。一说肺结核啊，大家都清楚，因为过去这个肺痨、肺结核呢，患病率非常高。过去的医疗手段也不好，它的治愈率也低，所以说这肺结核，也就是我们过去讲的这个肺痨，它的致死率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肺结核，它有一点什么是最遭罪的呀？它就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咳嗽，使劲咳嗽，它就止不住啊！甚至有些人呐，咳个3个月半年，这人就咳没了。这种情况以前很多见的，挺遭罪。现代医学认为啊，这肺结核是啥呀？是结核杆菌所造成的啊！这种结核杆菌进入人体之后呢？它会刺激你的气管、支气管和你的肺泡，让你的肺内产生大量的痰液堵塞在肺泡里边。所以为啥你会感觉胀啊？这儿也胀，那儿也胀，胀就是因为肺泡里边的气它出不来，外边的气进不来，里边的气出不去，所以你才会胀。而正是因为这种憋闷胀痛的这种现象，造成肺内压过高，一旦心衰肾衰，那你这命他都救不回来。所以说这个肺结核确实啊，它所造成的这种咳痰喘炎是任何一位患者都接受不了，特别遭罪。但是呢，咱们公珍保元汤啊，它的治疗跟以往的那些你去止咳呀、平喘呐、祛痰呐完全不一样，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特别不容易啊。你像常规的治疗方法，你这病肯定不好治，没个半年一年的，你这病治不好，用不好药你还伤肝伤肾呢，对不对？但是公珍保元汤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不伤你的肝肾，不伤你的脾胃，不伤你的心脏，不伤你的肺脏，反而还能修复好你的肝心脾肺肾的细胞。这样一修复，你自然而然从内到外就焕然一新了。所以说治疗效果非常好啊，咱们还得继续用药，继续努力治疗，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明白了。那这次啊，我可是跟对人选对药了。那我还要再订点药，还是9.9吧，林老师。
1: 现在呀，公珍宝元汤确实还是9.9的价格，但是现在公珍宝元汤它的效果可以说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那么随时都会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所以说趁着现在9.9的价格，咱们该储备就储备，一旦涨价了，用起来你肯定有负担呢，对不对？
0: 是是是，那行行行，那谢谢你呢，林老师，那我先去把药订上。
1: 可以，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而且呢，我也希望听到您更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嗯，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林老师吗？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你好。
1: 嗯，
3: 我听你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了。
1: 嗯，
3: 尤其是咱这个公珍宝元汤的价格。
1: 嗯，
3: 我心里真是无限感激。
1: 哦，
3: 你说这得病的人吧，他都不想死，都是照着家底治病的。这么多年家底早就花光了，你再想治病啊都治不起了。
1: 对，
3: 老百姓治病不容易，你看现在这个公珍宝元汤9.9就能治病。我老伴上医院挂个号，说实在的，检查一遍都得上百好几千的。
1: 对，
3: 这个病还没治好，所以今天我想请袁老师帮帮忙，给我老伴看一下。
1: 确实啊，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所以我给咱们国内老哥哥老姐姐们争取了9.9的这个价格，我要保证所有人都能治得起，而且这9.9的价格人人都有机会都能赶上。你这样啊，先说说您老伴儿的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已经70岁了。
1: 啊，
3: 你说他的身体吧，别的方面还都可以，挺好的。就是那个阴囊有湿疹，成天难受的睡不好觉，人前列腺也有问题。他这个病啊还比较严重，哎呦，那个阴囊那块都溃烂了，那个溃疡面还越来越大的，现在都像那个大鹅蛋那么大一片了。走路都费劲。稍微穿那个紧身一点的那个短裤啥的都不行，都磨得慌。还有那个4个小的那个结节，上医院去查吧，也没什么治疗的好方法。哎呀，真愁死我了。
1: 他这个情况啊，是前列腺增生肥大，压迫盆腔的这个组织循环造成的这种水湿滞留啊，能压迫成这样，造成局部组织溃烂了，那说明他这前列腺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吧。
3: 对呀，就是他那个就前列腺有那个增生肥大，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
1: 你看看
3: 也治不好，一天上厕所得10好几次，尤其是晚上啊，上厕所得跑5-6趟，每次都很着急。一来尿就说要憋不住了，赶紧得下床。还有的时候没等到厕所呢，就滴滴答答尿出来了。
1: 你看。
3: 你说他总说有尿有尿，10多分钟刚你完了，还裤子还没上提上来，他又说有尿了。你说这个他老说那个小肚子胀啊，严重了就得上医院去查那个导尿管。
1: 哎呦，
3: 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光跑厕所了，也就睡个1-2个小时的觉。有时候我都睡一觉了，起来看他还瞪着眼睛望那个天花板呢。你说看他这么遭罪吧，我心里也难受，但是我用心也使不上。所以今天来求林老师，你看我老伴这个病，你就帮忙治一治吧。我听你说你讲的那个公珍宝元汤吧，就可以把身体那个血液清理一遍，让细胞再重新长一次。我觉得这挺好。你说我说啥我也得让我老伴试一试，你帮帮忙吧，林老师。
1: 首先第一个啊，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可千万不能再耽误了。为啥啊？
4: 嗯，
1: 就他的这个阴囊潮湿，阴囊部位有湿疹，还有溃疡。那么这个溃疡的次数越多，它对于皮肤的刺激就越大，最后

0: 患皮肤癌的这个几率就特别大，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老话说得好，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对不对呀、
1: 啊？
0: 这句话可能说不好听，但是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哥哥都有这种情况，想尿的时候尿不出来，不想尿的时候又憋不住，要么就是排尿费劲儿，要么就是啊尿滴沥啊尿分叉尿不尽，这样的人太多了，往往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压迫膀胱、压迫尿道所造成的。在这儿我给大家再敲个警钟。如果说这前列腺增生肥大不及时治疗的话，一旦细胞变异，癌变的几率也不小啊！啊，别说是啊，上了岁数了，小便没劲儿，小便分叉，这是正常现象，那可不是啥正常现象。这种情况长时间发展下去的话，不光会造成人体出现肾衰竭，还会出现癌变的几率。你说吓不吓人？但是这些问题为啥说常规的用药或者是常规的方法它不好使啊？咱们说一旦前列腺增生肥大，压迫尿道，压迫啊膀胱了，排尿不干净，排不出尿来了，无非就是扩扩尿道，或者是像您讲到的到医院插一插尿管啊。就说这插尿管有多遭罪，咱们首先来讲，这尿管插进去之后，它对尿道就是一个反复的刺激，而且还长时间有炎症。一旦不插尿管了，你更排不出尿来，那小便更遭罪，淋漓色痛的，是不是？其实因为啊，咱们还是没治到病根上，它这个实质上的病根在哪儿？还是细胞出了问题。啊，无论是说我们身体哪儿出了问题，你包括像心脑血管的，像心脏的，像肺部的，像眼睛的，像皮肤的，啊，像肝肾的，像脾胃的，人体所有的这些结构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就是细胞出了问题，你看他的这个阴囊潮湿、阴囊湿疹，这不就是表皮细胞出问题，发炎水肿，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对不对、最后溃烂了，表皮细胞受损了，那么就像我讲到长时间刺激就会癌变，这不也是细胞的病变吗？再说这前列腺增生肥大，前列腺增生肥大不就是前列腺腺体细胞病变了吗？那它为啥病变了？很简单，你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堵塞微循环了，这前列腺细胞啊，它得不到血氧供应，说白了啊，就是它吃不饱饭。那前列腺细胞吃不饱饭怎么办？它就会异常的增生肥大。如果说你不清理这些微循环里边的代谢垃圾，不去修复腺体细胞的话，那么这前列腺增生肥大，你光去扩尿道，光去插尿管，它只会遭罪，只会是活受罪，它该排不出尿来还是排不出尿来，那更谈何生活质量啊？你想想连尿都排不出来，那生活多遭罪呀、啊。所以说像他的这种情况，说实在的啊，别看这病挺急的，但是用咱们公珍保元汤早晚各一支啊，早中晚各一支，用上5天左右肯定就能见到效果。啥感觉呀？首先第一个，他那个阴囊湿疹总是痒，总是有溃疡面的问题，3到5天之内就能明显好转，不那么痒了，而且溃疡面逐渐收口了。甚至你说啊，他的这个阴囊部位有这些什么啊，有4个小结节，这4个小结节咱们啊快了不说，1个月的服用期间逐渐就可以让它缩小，让它回收。然后呢，就是晚上不那么尿频了，小肚子不坠胀了啊，也不会撕撕拉拉疼了，而且睡眠质量也会明显的提高，也就是5到7天它就会有这些效果。那么等到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啊，为啥说是100天呢？因为100天正好是我们细胞修复的一个周期。咱们公珍保元汤含有719种我们人体必须的治愈性的复合酶。这些酶是啥呀？这些酶是细胞的修理工，哪里需要哪里搬。啊，给细胞修复完整了，那你说他这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对不对？他不用多用啊，一个周期是治疗，两个周期是巩固，这两个周期巩固完之后呢，他就不会再犯病了，也不会留病根了，咱也不用担心他癌变了。这就是公珍保元汤他确确实实的疗效，好吧？
2: 哎，好的好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林老师。谢谢你啊、那我就去买药。
0: 你赶快打场外电话订购啊，现在呢公珍保

0: 原汤还是9.9的价格你能拿到，但是一旦全球售价恢复到80美元一只的时候，那么咱们用起来就有负担了。而且这个恢复全球统一售价可能3天也可能5天，这9.9的价格说结束就结束。所以说呀，抓紧时间赶快订药，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赶就赶紧打团外电话了。
0: 嗯，好的，
1: 谢谢老师。嗯，再见。
0: 好，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北京时间的10:01啊，一起来看看最新的路网信息啊，看看路况信息。市区各大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啊。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成贡方向，成贡服务区车流比较大。南二环15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车多，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车多缓行，请各位谨慎慢行啊。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3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连线一下杨松晨，松晨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即8511仁墨高速沅江往墨黑方向大丰垭口隧道路段进行边坡处。

0: 是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原将往墨黑方向的车辆在南西立交及南西收费站入口进行间断翻行，墨黑往原将方向的小车在大丰垭口隧道口进行间断翻行，货车在三公顷隧道口实行间断翻行。另外，8月7日至10月30日期间，G219卡纳斯至东兴公路大湾江桥至满卡镇路段对公路沿线涵洞进行改扩建施工。施工期间，大湾江桥至麻风村口路段实行半幅单向交替通行，麻风村路口至满卡镇路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孟定镇往返满卡镇的车辆，请沿 G323 瑞金至清水河公路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北京时间10:05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小宁说车啊。大家好，我是星宁。这两个小时间，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旁边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这个今天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来看看哪些这个新车上啊，大家有问题尽量打电话啊。那前两天有朋友关注这个神行者8啊，就是但是很多朋友问我这到底是不是路虎车，这个应该是路虎跟奇瑞一起干的品牌。为什么不让挂 Land Rover 啊，就是它那个圆形的标，这椭圆形的标，是因为路虎根本不让，所以说它只能打一个叫神行者的品牌啊，神行者8。嗯，这不会有任何的路虎的字眼啊，但是是不是跟路虎的反正就靠你自己想，反正它就这个意思。你要说跟路虎有什么关系没有，我认为一点关系没有啊，这个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为它奇瑞干出来的，跟路虎一点关系没有啊，反正这靠大家联想啊，这反正现在东西都是。再来看一看啊，这个20万的车，车企挣3000，宁德时代挣14000，为什么？现在如果花一个20万买一台国产车，车企呢估计最后挣到的钱基本上就是3-5千块钱啊，但是有一个造电池的，哎，可以拿走14000的利润。更扎心的是呢，这宁德时代市值高达1.6万亿，那是新能源一哥比亚迪的市值的2倍还多。一个造电池的市值比中国卖车的卖的最多的公司，哎，高出1倍还不止。为什么？凭什么？还能不能问啊？今年上半年宁德时代一天挣2.4个亿，半年吞下了433亿，这利润规模啊，能顶出3.5个比亚迪。目前宁德时代2026年上半年的披露，上半年规模净利润432.84亿元，国内动力电池装车份额占46.04%。以装车计量为来算啊，国内市场每装2块动力电池，有接近1块来自于宁德时代。与此同时，部分整车企业利润出现下滑或亏损。两组数据啊，这个可以看出来车企如何控制电池成本，提高供应链自主性，以及宁德时代为什么能在车企推进多元采购的背景下依然保持销量领先。2026年上半年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实现的营收是2769.17亿，同比增长54.84%啊，这个数值已经相当夸张了，说白了啊。

另外这以后会不会有改变？目前来看有可能会，因为更多的车企开始搞自研电池，包括未来广汽安吉利都在搞自研，包括现在的奇瑞已经自己出了自己的这个犀牛电池，所以说未来到底会成什么样，都也都不太确定啊。

皮软了。特斯拉什么一皮软就得降，它降呢不是从车价上降，它各种权益降。你看现在已经是了，又开始降10000。目前特斯拉推出限时优惠活动，消费者在2026年9月30号之前完成下单并提车，并购买 Model 3 Model Y、现车可以享受尾款质检、5年零息的金融方案、选装补贴、保险及充电的权益多重啊，那等于说变相降价了，等于说它尾款立减10000元，哎，就是它这个价格就撇了10000，然后5年零息，就是 Model Y 首付79900，月供2894，Model L 99900，首付月供3819，然后还有8000元的车漆的选装，就等于再优惠8000，三种这个特享充电权益任你选，哎，要不充电桩，要不就是充电次数啊，等等等。这个享受所有的优惠后 ，Model Y 的售价是253500，啊，这个金融方案呢，5年零息，Model Y 首付79900，月供2894。Model Y L 是99900，月供3819，啊。Model 3呢，现在立减尾款5000元，然后5年零息，8000元补贴，啊，8000元保险补贴，它有个保险补贴，啊，这等于说这个其实 Model Y 优惠更大 ，Model Y Model 3啊 ，Model 3优惠更大 ，Model 3等于说5年零息，8000元的保险补贴，再减一个5000元的尾款。然后还有个8000元的车漆选装，等于说的现在全部优惠下来22500，金融政策同样支持5年零息，首付79900，月供2377，啊，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啊，今年年底依然维持这个数，要不然年底量冲不上去。再来看看9月7号到9月13号啊，这一周时间有哪些新车上？好吧，今天是周一啊，9月7号，今天的周一呢，将发布小米的鹏程 N70、N90，还有凯拉克 XT5 的 PHEV。星期三呢，将会发布杰尼赛斯 GV90，还有捷途 X90。9月10号，吉利银河 TT。然后还有新款智己 LS6， 也是应该是周四吧，啊，智己 LS6。另外 LS6 还有这个周四还有大通，啊，大通大加9，还有大拿超级增程上绿版。9月12号是宇宙08猎鹰版，哎，就这一周就这些玩意儿，最估计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鹏程 N90、N70 啊，就这个车。但这个车同步发售的应该还有小米的折叠屏啊，关注度也比较高。

再来看一下这个，9月6号啊，蔚来发布了最新的换电网络的数据。截止当日，蔚来已经在全国建成了9322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070座，充电站5252座啊，配备充电桩30280根啊，换电站包含了1053座高速公路的换电站，覆盖主要的高速干线。而且呢，它这个换电网络啊，这个换电了4070座的这个换电网络，同时共享了3000多座给了乐道啊。然后这个目前啊，9月1号公布的数据，2026年8月交付了35836辆，同比增长14.7%，前八个月交付了26万辆，同比增长57%。蔚来品牌新车交付16670辆啊，乐道交付了61000多台，同比增长13%。所以说整体目前了来看还是向上的趋势啊。

0: 来，另外再来看一下啊，由于关于这个大家都是觉得宁德时代挣的太多了，然后但是现在呢大家又没有办法，所以说现在呢开始搞深化合作。你看这个9月4号啊，这个新旺达电子发布公告说，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新旺达动力增资扩股议案啊，理想汽车拟出资 26.5 亿元向新旺达动力 增资啊，认购完成后 8.79% 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之后，理想汽车相关主体将间接合计持有新旺达 11.17% 的股份，双方将在动力电池研发、质量还有管理体系那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未来就是未来以后的这个理想啊，估计会更多的采这个新旺达电池，希望他俩这个深度绑定。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问题啊。来，进段广告，一会儿机会了啊。
1: 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是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

0: 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季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0: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9: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0: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9: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1: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秋季腹泻高发，做好这几点，避开肠道问题。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很多大人孩子频繁出现肠胃不适、腹痛、腹泻的情况，多数人误以为是吃坏肚子，其实是秋季高发的季节性肠道问题，老人、儿童体质偏弱更是重点易感人群。为什么秋季腹泻会集中高发呢？一、温差大，肠胃抵抗力下降。秋季冷暖交替频繁，腹部受凉会导致肠胃蠕动紊乱，肠道黏膜防御能力降低，细菌病毒容易入侵，引发腹泻腹痛。二、肠道病毒进入活跃期，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在秋季高发，通过手口、餐具、飞沫即可传播，传染性极强。三、饮食作息杂乱伤肠胃，秋季生冷瓜果、冰镇饮食摄入较多，同时辛辣燥热进补食物增多，冷热混杂饮食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诱发肠胃不适。三类高危人群重点防护：学龄前儿童肠胃发育不完善，免疫力弱，卫生意识差，是秋季腹泻的高发主力人群。老年人肠胃功能衰退，腹泻后易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恢复慢，风险高。作息紊乱，成年人熬夜、重油重盐饮食、三餐不规律，易导致肠道菌群失衡，换季极易突发肠胃问题。五个实用妙招，让全家远离腹泻。一、重点做好腹部保暖，秋季护肠胃先护肚子，避免漏脐，久坐凉地，夜间睡觉盖好腹部，孩子可佩戴肚围，老人

0: 人睡前热敷腹部，杜绝肠胃受凉引发的痉挛腹泻。二、严守手口卫生，阻断病毒。病毒腹泻多为接触传播，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后，务必用洗手液、流动水洗手，定期开窗通风，对孩子餐具、玩具消毒，家人餐具分开摆放，避免交叉感染。三、清淡饮食，忌生冷刺激。秋季饮食遵循温软清淡原则，少吃冰镇饮品、生冷凉菜、辛辣油炸食物，三餐定时定量，瓜果食用前彻底清洗干净。四、规律作息，增强肠道免疫。肠道是核心免疫器官，日常早睡不熬夜，坚持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稳定肠道菌群，提升身体免疫力，抵御肠道病毒侵袭。五、腹泻科学护理，拒绝误区。秋季病毒性腹泻无需盲目吃抗生素强行止泻，容易破坏肠道菌群。轻症只需少量多次补充温水或补盐液，清淡饮食，多休息。若出现持续高烧、频繁呕吐、腹泻、精神差、尿量极少等情况，务必及时就医。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大理州二院赴德宏州开展精神专科对口帮扶。近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简称大理州二院）组织精神科、中医科、睡眠障碍科专家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住院专家，共同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多家医疗机构开展对口帮扶和业务指导。大理州二院作为云南省首批省级精神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单位，自2017年便牵头成立大理州精神专科联盟。目前该联盟成员单位已扩展至70家，覆盖区域内7个州市，构建起了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网络。活动中，专家团队深入当地精神科门诊、住院病区及睡眠医学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及现
1: 场。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

0: 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2: 近日，极客汽车发布车型更新计划，2027款极客 7X 将于2026年四季度上市。新车外观风格保持不变，将带来新的外观内饰颜色，并新增85千瓦时金砖电池版本车型。现款极客 7X 于2025年10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版型。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 TT 将于9月10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14.59至16.99万元。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650公里。新车搭载激光雷达，提供千里浩瀚 H7、H5 两套辅助驾驶方案可选。日前，记者从吉星官方获得了一组吉星4 SUV 官图，新车增添了更多 SUV 跨界属性，并提供单双电机纯电动力系统可选，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最快可达3.9秒，最高 WLTP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3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3: 我们总在离开一个家，又回去一个家。回去的家也许不是离开的样子，离开的家却深刻在年轻的渡口。秦昊，光阴的模样。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北京时间10: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有生之年12年320 2.0自吸，神牌自吸机油530啊，5W-30或者0W-40都可以。皮蛋瘦肉粥先生，想买一辆24年哈佛 H9 二手车，在董车帝直播间看了一辆二手的，行驶了3.4万公里，车在捷通达汽车销售，看了一下检测报告，多处划伤，底盘护板有磕碰，前挡风玻璃有2处破损，目前报价142,900。24年，想让你参考一下多少钱，兄弟，不知道什么配置啊，参考不了，什么配置都不知道，配置区别大了去了，这车。近期质保了一个导航一体机，回来后 A 柱就异响，拆开换了卡扣还是解决不了，这是拆过以后的通病吗？A 柱一体机什么车？主要你拆 A 柱要布线是怎么情况啊？你再看一看，有可能 A 柱卡子断了，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啊。来，再来看一看啊，这个9月4号，小米汽车在龙甲电池发布会上。

公布了电池相关的更多细节，重点涵盖了安全标准与小米鹏程车主啊使用相关的权益。什么情况啊？说不同于传统的采购，小米是深度参与了龙甲电池的研发、质量管理等等等等。嗯，这玩意儿都说的都是，哎呀，说的比唱的好听。他说安心计划就是电池不自燃终身保障，说因为原厂电池质量原因导致的自燃，车辆达到报废条件补偿同等配置新车，碰撞不起火终身保障，因为电池碰撞或底盘剐蹭导致的电池起火，车辆达到报废条件补偿车损车损险保单额以及保险实际赔付金额，金额差。嗯，这玩意儿只是这么一说，到时候具体再看吧啊。

再来看一下上汽奥迪啊，上汽奥迪推出了 A7L 和 Q6 啊这两个车型的限时惊喜价，活动时间9月3号到9月30号，其中呢 A7L 限时价 26.28 万元 ,Q6 27.98 万元啊 ,A7L 的官方指导价 41.87 到 66.62,Q6 46.76 到 61.06, 这两款车型优惠力度非常大，值得一提的是呢限时优惠价为活动车型权益售价，具体的玩意儿问经销商，估计有点库存了啊。这个26.28万元起，应该是最低配，应该是豪华版啊。这专属的权益，两年或者5万公里三包啊，3年10万公里整车质保，还有3年的奥迪 Connect。移动互联服务免费的啊，3年基础流量。

因为它不优惠这个价格也不行，你 A6 都到这个价了，它 A7L 现在卖的不如 A6 啊，所以说它这个价格是这常规操作啊，可以这样理解啊。很多朋友说 A7 卖了20多万，它 A7L 跟 A7 还是两码事啊。A7L 呢还是拿 A6 的底子直接拉皮儿做出来的，它跟真正的 A7 还是不一样的啊。其实目前现在我更建议啊，大家如果预算稍微充足一点，可以上四五夸手奢享版，282800那个配置啊，四五夸手奢享相对来性价比更高一些，2.0T 高功率加上一个夸手四驱啊，然后比四五的豪华就贵了20000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再来看阿维塔的消息啊，阿维塔九系的这个预告图已经发布了，它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大六座或者一个七座的啊纯电的 SUV。 嗯，这个是九系的大六座 SUV， 该车是阿维塔和华为联创的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全新产品啊。说实话，现在这个级别里面的大车实在太多了啊，看都看不过来。

再来看一个销量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啊，就长安的起源旗下的 SUV Q06， 这正式开启预售了。然后九款车型，这个预售区间149,900到191,900啊。这个现在搞的稀里糊涂的都是预售一个价格，开布这个发布一个价格，发布会都比预售价格低。所以说现在的它的602续航的这个169,900这个价格呢，还得往下降，啊149,900。我估计要降到137,000左右啊，13,000-13,670,000左右，我觉得这个价格就非常合适了。它这个呢，相对来说性价比挺高啊。然后呢，你比如说，长安呢现在是 L3 辅助驾驶，它其实也在做。然后呢，它底盘质感呢各方面也都不错啊，包括它起源的 Q05 呢打下来比较好的口碑。所以说这个 Q06 从外观啊、内饰啊、配置来看，觉得没什么太大毛病，就看看具体售价。149,900、150,000的价格，对于这个车来讲不算便宜，不算贵啊。但是我觉得最后跟你估计还得再低一点啊，还得再低一些，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心理预期呢，相对来说，你这不再降点，大家觉得不是个事儿，不是那么个意思啊。另外再来看一下啊，这个9月11号到13号，都灵市中心将迎来年度汽车盛会。47家品牌齐聚，兰奇亚120周年展啊，还有宾尼法利纳百年纪念展等等等等啊，所以说他这个举全市之力来搞这个，等于说搞这个车展啊。都灵呢车展呢，其实一直，是各大超跑喜欢去的地方，而且他这个车展呢，他这说实话就很随意，人家车展。就是弄几个栏杆围起来，就一个小广场上，一摆就行了。大家非常随意啊，这喝着东西，聊着天，看一看，人家全免费，而且很多这个老爷车展啊。所以说这个都灵车展呢，其实，一直都是更多的反正有艺术性啊，人家什么在都灵的皇家剧院呢。还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啊，我觉得以后未来的车展啊，国内车展有可能也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这个展会，相对来说不以卖车为目的啊，不以成交量为目的，反正就是玩，就是玩开心。你看他这个支持啊，你看他这个怎样支持，都灵市政府支持机构，还有这个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政府。它就是一个市一个区嘛，然后主办都灵车展，没了啊，它这个就是反正就是纯玩啊。

再来看大众集团啊，近日呢有消息称，大众集团在9月3号通过了一份这个重组方案。该方案呢，今年年初，大众集团监事会全票通过，啊，他就是要裁员。他在2020到2035年再裁50000个岗位，啊，再裁50000个岗位。这目前呢，大众集团已经在大众、奥迪、保时捷以及软件子公司开展了50000元的裁人计划。此次重组方案，哎，这个将削减50000个岗位，使大众集团员工裁员累计规模达到100000人。大众集团在全球共有650000名员工，哎，这个上述的100000人裁员相当于现在目前的15%。这个裁员幅度还是相当比较大的啊，也是因为他现在这个人员要削减，不挣钱了。好，然后有朋友说了，只要把高层削掉1/3啊，这个就够了，没必要裁普通员工。嗯，朋友说还真是啊。

0: 来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夜读障，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北京时间10:52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电话0871-6534-6918啊。这皮蛋瘦粥啊，皮蛋瘦粥，你这个事儿啊 ，H9你发两遍了，

0: 兄弟，我要配置配置。你现在目前的报价，我不看配置，我怎么知道合不合适？那最低配跟最高配 H 九，那这差老了，那差到姥姥家了，那都，是不是啊？宁哥，你说不可开启全景天窗，作用是什么？这个设计是不是很鸡肋？这个设计是看着挺贵，实际遭罪，嘿嘿嘿，没啥用。4386，喂，你好。
1: 你好，辛苦老师。
0: 哎，你好。
1: 啊，我请问一下你，我有一个丰田凯美瑞，2021年12月份上牌的，到现在才跑了3万2千多公里，我今天来保养，因为现在好像保养是零打，啊，这个机油是免费的，然后其他他们问我那个什么化清剂、清洗洁气门，
0: 啥也不用做，哎，啥也不用做，换完机油回家拉倒啊，听我的，啥也不用整啊。
1: 哦，我就感觉怕没用，他说四轮刹车，他说什么3万多公里就要做，怕没必要的。
0: 嗯，啥都没必要，就是正常保养完，换换机油，开回家拉倒啊。
1: 是你老师，那我问一下你那个什么四轮定位啊，3元催化器大概多少公里要弄？
0: 啥也不用整，10万公里以内只换机油。
1: 哎，好嘞好嘞，我就听过你节目，我说10万公里听你说就是只用换机油。
0: 妈，你这个车10万公里以内啥也不用操心，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金明老师。
0: 客气，拜拜啊。
1: 好嘞，好嘞，好，谢谢。
0: 嗯。多余，这丰田这种车啊，10万以内啥也不用换，换啥都多余啊。8738，喂，你好。
2: 喂，你好，小林。
0: 哎，你好。
2: 我有一辆那个豪福 H6是。2008年的，是红标的顶配，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出手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0: 哈弗 H6，
2: 哎，
0: 哪一年呢？
2: 2008年的红标车。
0: 2008年呢？
2: 哎，我看，对，2008年，2018年。
0: 嗯，哎呀，我说2008年都不可能啊。
2: 2018年，
0: 排量。
2: 1.6。
0: 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玩意儿？1.6。
2: 1.8，
0: 也没1.8的，那玩意儿是 H6 吗？
2: 1.6的，
0: 怎么可能1.5T 的吧？
2: 哦，对对对，1.5T 的，我糊涂了。
0: 嗯，公里数。
2: 好的好的，就是想咨询一下子，想把它出手了。
0: 啊，差不多2万多块钱。
3: 嗯，
2: 好的好的，
0: 好吧，
2: 啊，谢谢你啊。
0: 哎，您客气。哎，拜拜啊。
2: 好，
0: 嗯，
2: 好，拜拜啊。
0: 极境，哎呀，极境版34000公里，142900，怎么判断有没有越野史？懂这 APP 点上靠不靠谱？说实话，这个价格我跟你说不算贵，不算便宜，还能谈，基本上能谈个14万以内啊，14万以内。34000公里呢，怎么看有没有越野史？你就看它底盘，啊，底盘呢泥沙多不多？啊，有可能全部洗啊，但是洗的细节也能看得出来，因为你这泥沙，你只要越过野，那泥沙肯定都不可能完全洗干净，你知道吧？你把这些细节看一看，啊，你先看看，然后到时候做个查泊式检测报告，没啥问题就可以买，好不好？价格再谈谈，14万以内啊。接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

0: 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0: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FM 91.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0: 11: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应急常识365。
4: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4: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9: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11: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2: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3: 融合汽车文化，
2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9: 北京时间的11:03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点到12点啊，为您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号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星星哥你好，40以内卡宴 3.0T 能买到哪一年的？19年新款啊，35-6都能买的，看公里数啊，公里数少的话得37-8。接通4262，喂，你好。喂，你好。
24: 哦，喂，你好，就是想咨询一下购买凯奇，也是自己首次购买。
9: 嗯。
24: 想买，就是建议买，就是尊程的还是买纯电的好一点？
9: 您怎么用？平时告诉我一下使用环境。
24: 大概就是上下班，然后自己用，然后一年的话，可能跑个2-3次比较长途左右吧。
9: 长途多远？
24: 就是大概到宝山、大理之类的。
9: 哎，那就很近了。那说实话。
24: 对对。
9: 买纯电的啊。
24: 哦，那就是这个价格呢，大概。
9: 价格你是说什么优惠完的价格是不是？
24: 对，就是我想买2驱的。
9: 价格就是现在价格，没有什么太大优惠，反正。
24: 哦，那比如说可以从哪些方面争取一下？比如说保养之类的，还是驾车，还是怎么说？
9: 2驱纯电啊，我看一眼啊，2驱纯电现在199,800嘛，是吧？
24: 我去当时 4S 店问了一下，然后算下来大概是我看一下。
9: 你不用看那个，你就看裸车价行了，你不用看其他的。裸车价多少钱？
24: 稍等，我看一下。19,900。
9: 那是了吗？
24: 对，
9: 没啥太大，就是我估计现在也没什么优惠，目前来看。
24: 到时候的彩云券可不可以用啊？
9: 可以用，各种补贴彩云券该用都用啊。
24: 那他比如说赠送产品，我们可以就是有些什么？
9: 那就是膜、脚垫，这是个什么这些玩意儿？
24: 对，
9: 这肯定该这能送的。
24: 好的。
9: 其他要啥也没啥玩意儿了。
24: 好吧，就是它的价格是基本上下不来一点，对吧？
9: 很难，因为现在你要是他能谈，就最多谈个3000块钱，到头了。
24: 好的，好的。好，谢谢。
9: 哎，客气，拜拜啊。
24: 拜拜。
9: 0615，喂，你好。
25: 你好，新老师。
9: 哎，你好。
25: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一个二手车，然后7-8万左右。但是目前的话，就是因为在看的这个 C x 4这个车怎么样。
9: C x 42.0的吗？
25: 我想买2.5的，
9: 能找到吗？
25: 目前看昆明市好像没有。
9: 你年龄多大？
25: 32，然后因为主要是我开着，现在是开着一辆昂克赛拉。但是这个车呢，我

0: 就是，所以说我挺喜欢开，马自达系列的车的。
1: 你听我的，我给你找个更好玩的，要不要？
0: 好，要。
1: 去找一个斯巴鲁的傲虎。
0: 斯巴鲁傲虎。
1: 嗯。
0: 这个车养车后期养车成本怎么样呢？
1: 说实话，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哦，因为主要是我现在是一张那个双系，然后一张昂克赛拉，两个都是轿车，所以我想换一张 SUV。
1: 换 SUV， 你孩子大不大了？
0: 孩子还小，才几个月。
1: 你不行就叫不整个大的。
0: 大点的。
1: 啊，
0: 那这个价位能搞着吗？
1: 搞得到。要不然你就找一个 CX8， 你要喜欢马自达的话
0: CX8
1: 啊，去买一个两驱四驱都行，基本上现在这个七八万块钱买一个 CX8 没毛病啊。
0: 哦，那傲虎呢？这两傲虎跟这个 CX8 这两个车相对比呢？
1: 傲虎好玩。傲虎是什么？水平对置发动机加上水平四驱，而且是个旅行版本的车，它又是 SUV 又是旅行车，这玩意儿不贵。
0: 那像奥普的话，像这个价钱能买到哪个月哪个年份的？
1: 七八万块钱。
0: 嗯，
1: 在七八万块钱，那都能买到一八年左右的。
0: 一八年左右是吧？
1: 嗯、对，一八一九的都能买。嗯，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行。
1: 行吧，
0: 你
1: 先逛一逛，这不一定非得一直盯着马自达，你玩过了就换一个。嗯，
0: 对对对，我当时就觉得好开，然后就想着要操控好一点的。
1: 啊，是，那你不行换换啊，换个口味也行。那、
0: 哦、
1: 我跟你说，还有个车，你找能找到那玩意儿也很好玩。我跟你说，
0: 啊，什么车？
1: 你去看一看讴歌的 RX，
0: 讴歌是吧？
1: 啊，然后你七八万块钱呢，能买到，如果公里数你能接受稍微大一点，能买到一八年的 SHAWD 的四驱的 RDX， 那就已经很好了。K20 的机头加上纵置 10AT 的发动机，哎，那车也没毛病，那就是个本田，那是高配本田，那车也行，配置又高，开着又好开。
0: 好的，好的，
1: 嗯，就是俩东西找找啊。
0: 那就是我记得原来像咱们9.8是有二手车精选的是吗？
1: 哎呀，那赔钱，那不干。
0: 哦，没做了的。
1: 啊，
0: 我就说朋友圈好像只更新到25年，就我就没过。
1: 那一直赔钱，不能干。
0: 好的，好的，行，谢谢您。
1: 好，拜拜啊，嗯
0: 嗯。
1: 8687，喂，你好。
2: 哎，金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2013年50荣光1.5的，18万公里了，换什么机油啊？
1: 哪一年呢？哪一年的车？
2: 2013年。
1: 530啊，5W-30。
2: 我打了干啥呢？不必要那个什么50荣光专用的吧？
1: 不用不用啊，
2: 市场上的可以是吧？
1: 哎，哎，
2: 好，谢谢啊。
1: 好，客气，拜拜啊。嗯，
2: 拜拜。
1: 2185，喂，你好。
3: 哎，你好，新平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车子是红旗 EcoM5 的那个纯电的那个车。
1: 嗯。
3: 然后现在我是28万公里。在18万公里呢，我感觉那前轮有点异响，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右前轮，因为右前轮被撞过，然后上次我跟你咨询过，就是他那个跑起来的时候，他的那种咕咕咕咕咕那种叫，然后换了轴承换了以后还咬，然后要把那个传动组，我上次不是问你那个传动组，我把传动组也换了，然后现在他们跟我说是不是那个差速器，是不是那个差速器异响。
1: 老哥，我跟你说实话，不知道为啥，必须看实车。
3: 啊，是这样的。
1: 对，要不然我跟你说，因为你是碰撞过的车，没碰撞过的车呢，大概就那几个。碰撞过的车得看碰到哪儿咋修的，哎，哪有异响，那得看。
3: 啊。
1: 现在我就说，我跟你说出来，我也对你不负责任。
3: 啊，是的。因为我另外一个车它是没碰撞的，但它的那个箱就跟我的这个是一样的，然后。他也说，他也问了一下，有人跟他还是说是差速器。如果是差速器的话，也怎么修啊？这个
1: 差速器可以拆开修的。
3: 拆开修的啊。
1: 嗯。
3: 他要换什么件，拆开了就能知道啊。
1: 对。
3: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说问一下。
1: 因为在看实车，不看实车我真不知道。

0: 道，主要是啊。
1: 28万，我们27、8万公里的大部分都有，这个要网，因为我们跑网约车嘛。
0: 嗯。
1: 然后27、8万公里的大部分都有那个异响，然后他们问了好几个，大家都问到的结果，都说是差速器。
0: 那你想问我啥问题？你看看、
1: 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差速器的、
0: 那不知道啊，老哥，你我车没见到啊，主要是，对不对？
1: 没见过车啊，
0: 没见过车，我现在说是跟不是都纯瞎扯，说实话都是，我说现在是和不是都是蒙的，
1: 啊，
0: 对不对？车没见到。
1: 好的
0: 。啊，对不对？
1: 好。
0: 啊，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好，拜拜啊。
1: 看一下，好，
0: 再见。再见啊。

0: 来啊，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很多人觉得车辆自燃是夏天的事儿，入秋就放松了警惕。其实秋天干燥，加上线路老化，油路漏油一样会出问题。定期检查电路油路，发现线路破损及时修。行车途中闻到异味或看到冒烟，马上靠边停车，熄火断电。
0: 北京时间的11:15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点到12点啊，还有个几分钟，40分钟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房价格0871的区号啊。0871-6534-6918。

0: 来接通6158。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个就是18年的零度，现在7万多公里了，要保养，要换些什么呢？
0: 啥也不用换啊。
1: 就是亚香油这些还不用换吗？
0: 你到10万公里再说了，不用换。
1: 嗯，好的，谢谢。
0: 嗯，10万公里再说啊，其他就换换空调滤清器、空距滤清器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谢谢老师。
0: 客气，拜拜啊。

看一下路网中心啊，东二环大顺营到菊花立交方向啊，金马立交路段故障车影响占据了左侧车道，民警在现场处理当中，拖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拖车。南二环十五关到福德立交车多，主城区人民西路金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

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各位谨慎慢行啊。

星星哥你好，沃尔沃 S90 买哪个配置比较合适？建议还是买致远啊，买致远豪华版，该有的配置都有，哎，不错啊，该有的配置都有啊，什么这个哈曼音响啊，然后这个座椅啊都挺好，而且25万吧就能买啊，这个价格合适。沃尔沃这个车呢，说实话你开了以后你就会去很喜欢啊，底盘虽然硬了点，但是人家这个质感在线啊，没毛病。

0: 北京时间的11:23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啊。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个0871的序号，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来，导播老师帮我们接线上听众啊，尾数是5397。喂，你好。
1: 哎，你好，谢林老师。
0: 哎，你好。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深蓝 N405，
0: 嗯，
1: 怎么样呢？
0: 可以。
1: 但是他这个整车质保只有3年。
0: 嗯。嗯，我都，你是问过好几遍了，这车是不是啊？
1: 没有。
0: 你不是给你女儿买的吗？这车是不是啊？
1: 啊，对。
0: 哎，你都问，之前是不是看 MG4 是不是啊？
1: 嗯，对。
0: 那你让你女儿看，她喜欢啥买啥就行了，你不用再考虑。我跟你说，你考虑半天都没有用。
1: 我就说那个，她就是看上就是这个A405啊，或者是那个MG07 和 S05 比了，
0: 都大差不差。
1: 大差不差。
0: 嗯。
1: 我就是看着说 S05 怎么只有整车质保只有三年。
0: 那整车质保那还要几年？那终身质保。
1: 其他的都是6年15万公里啊，或者5年12万公里这个。
0: 嗯。那你要问我啥问题？
1: 还有那个深蓝 L06，
0: 嗯，
1: 和 S05比呢？
0: 比哪方面？那一个轿车，一个 SUV， 你要比哪方面？主要是，
1: 就是底盘这一块。
0: L06 好。
1: L06还是要好一点啊。
0: 嗯，因为那轿车好开。
1: 嗯，好的，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1: 好，谢谢老师。嗯，好。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新宁哥你好，宝马 i7 能买到哪一年的二手的比较合适？买到24年的啊，买到24年的是没有问题的啊，找一个车况相对来说不错的，啊，公里数别太大就行啊。

新哥，意境 X 九，我看你也拍了，最终的价格你觉得多少合适？这还得低，288,800啊，2888，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实话，这东西，它就是个问界，不是它不是什么问界，它就是一个东风一派008的底子做出来的，啊，然后加了点这个华为的这些配置。说实话，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不便宜，那价格不便宜。

为什么之前看过 G318 最近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因为这个车呢，说实话，它这个深蓝自己也都基本上给它淘汰了，边缘化了，所以说没给他们什么太多资源，什么宣。

0: 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喂，美莎莎，
3: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哈巴拉，夸老哥，人家说亚山越年嘛都在提倡早睡，睡饱的。话说天天是熬到凌晨一两点，但是呢，能够睡个8个小时，哎，天天晚上11点睡，只睡4到5个小时，哎，你说这两种情况到底哪种啥还更大呢？
6: 小偏偏，你听好的哟，睡眠专家跟医生的说法。两种都少，但是伤害的逻辑完全不一样。简单的说，睡得少是单场透支，睡得晚是悄悄的增少啊。长期来看呢，晚睡更难逆转。
5: 那如果说就是晚睡的话，但是又睡够的，可是就没得事情。
6: 哦，你千万莫瞎这么想个。23点到3点是肝脏的修复期，褪黑素分泌的黄金时段。你熬到1-2点，等于直接跳过这段修复期。就算睡够的8个小时，内分泌、代谢、心血管照样受损，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更高，还容易脱发、长痘、发胖。这些啊，都是睡够也补不回来呢。
5: 倒比说晚上11点睡，只睡4到5个小时，这种个性呢？
6: 这个是典型的睡眠不足了，危害更是直接更猛烈。每天少睡啊，注意力、记忆力断崖下跌，情绪暴躁，免疫力暴跌，长期下去啊，那心梗、脑梗的风险大幅上升啊，肥胖、糖尿病风险也跟得涨。这个医生都说了，连续几天睡不够6个小时，身体啊相当于处于亚健康暴击的状态。
5: 哦，这份说嘛就是，晚睡个是慢性消瘦，睡得少是急性休克，够火。
6: 太形象了，睡得少伤精力、免疫力，短期状态；睡得晚伤体力、内分泌，脏器修复，是长期不可逆的损耗啊！大型研究显示啊，长期晚睡的人早逝的风险更高。
5: 蛮真的个。
6: 所以啊，尽量不要熬夜个，23点前睡，睡够7个小时。实在没得办法，两线人的话，医生建议啊，宁可早睡睡不够，也千万莫晚睡睡够的个，精力乱的了，再早也补不回来的了。
5: 对呢，对呢，千万莫呢年轻赌身体，规律作息，睡对时间，睡够时差，才是最低成本的亚三。
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8: 如果光速的黑墙真的能实现，你最想停留在哪个瞬间呢？那些生命中难忘的片段，就像我们人生中的几声。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北京时间的11:4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12啊，11:12，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奥迪 E5 咋样，老师 ？E5， 说实话啊，这个车它就是一个知己，我认为它极其没有奥迪的灵魂，所有奥迪引以为傲的东西它都没有。你说这个东西？他为啥卖不动？他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吧？卖不动的车没有什么，我说实话，就没有什么叫好不叫座的车啊，要不然就不符合国内市场，要不然他就不是真好。哎，上汽奥迪E5就属于后者，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真的。我认为这东西他不挂奥迪标就是个13-14万，

0: 亲哥你好，我今年35岁，沃尔沃 S90 宝马5系，不知道怎么选了，非常纠结。嗯，这两个车说实话性格完全不一样。5系呢给人感觉开着就非常非常灵巧啊，这就是包括现在它开起来它的操控感受啊，在 BBA 这级别里面它也是很灵巧的，也酸内水的。沃尔沃 S90 那就是底盘也沉，开起来也沉，就是我说的是质感啊，但油门不算很沉，所以说这完全不一样。你看看这里试驾一下这两个车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你让我觉得，我说这俩车都好车，你就看你更喜欢开起来哪种风格，哎，那种风格适合你，你就干哪个就行。这两个车在我眼里都没毛病啊，都是好东西。嗯，按性价比来讲的话，现在目前S90 性价比高。买个致远、哈曼卡顿音响什么这个乱七八糟全配置配完了，高配，然后发动机配置也高，功率也高，现在25万，你那边28万，你只能买一个525的低配，嗯，它是这个情况，是吧？还有你家里有没有孩子？如果家里孩子小，买沃尔沃啊，因为里面没有异味，这个真的是，这个我非常看重的就是这个车内环保，这沃尔沃做真的非常非常好。接通1908，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有张那个2017年的北京现代途胜，
0: 啊，
1: 现在跑了12万公里，我想这，现在要换哪些东西啊？就是变速箱油、齿轮油，还有正时皮带，这些要不要换？
0: 变速箱油是换以前换过没？
1: 啊，从来没换过。
0: 啊，把变速箱油换了就行了啊，其他不用换啊。
1: 哦，好的好的，这现在如果卖的话，大概值多少钱呢？
0: 哎，别卖了，不值钱啊。
1: 我想换电车。
0: 换电车？换啥电车？
1: 就是没考虑好，就是看着，因为我一年跑的公里数也不是很多，也就10000多公里吧。
0: 那你换什么电车？有意义吗？你觉得？
1: 对，所以说一直没换。
0: 嗯，没换就开着吧。您年龄多大了？
1: 哦，50来岁了。
0: 我来开着吧。哎呀，你要那么，换啥呀？别换了。
1: 就是变速箱油要换是吧？
0: 变速箱要换了啊，12万公里没换要换了。
1: 哦，好的好的，其他的不用动了。
0: 不用动了，你别换了，等到再开了退休吧，退休再说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
0: 好，
1: 嗯，
0: 拜拜啊。
2: 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礼箱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北京时间的11:46啊，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新哥，我的是2019年的325标轴。换轮胎，倍耐力、米其林、马牌，选哪一个？这仨这玩意儿都贵呀，啊，这喜欢哪个都行啊，都能买， 但是价格贵啊。这三个都可以，只是得看你买哪个系列的啊，马牌啊，米其林都什么系列，看看买什么系列的。你把你要是选好了系列，你告诉我啊，我可以给你参谋一下。新京哥你好，我的是奥迪 A5L， 看到了上汽奥迪 Sportback， 觉得前脸好看，我用我的车能换那个前脸吗？可以换啊，可以换。如果你要真要下定决心要换，那你可以换的啊。网上买那个车头前脸，我知道它一个是大嘴一个小嘴嘛，你想换个大嘴的是可以换的啊，网上是有东西可以换的。但你还不能最高配，你要是最高配带这个华为乾坤那个辅助驾驶的还不能换啊。

新哥你好，我弟弟大学毕业，给他买个小车练手，雨燕行吗？可以的啊，但是前提不要买1.3的，买1.5的啊，买1.5的雨燕开开挺好啊，手动挡、自动挡都行，你看他开得惯这个手动挡吗？新老师，刚刚听你说的 Model Y 有限时优惠，这个优惠能到什么时候？这优惠说是到这个月月底啊，但是我估计还得，你今年年底怎么他再来一波啊？我有可能今年年底这个减尾款要减到15000左右，现在是减10000嘛 ，Model Y 减10000，我估计减15000，因为现在目前哎呀销量是略微有点疲软啊，他要就用这个降价稍微刺激一下，哎，刺激完了啪又回来了啊，他这样情况。你要是就想现在买，现在买吧也没问题，你要是能等到年底，年底再看看也行啊，就看你的这个使用了啊。

来，再看一下微信啊，大家稍等，我翻一下啊。宁哥想跟您分享一下，我之前开的是比亚迪海鸥，现在准备换回大众高尔夫。像您说的，高尔夫质感确实不错，那这跟没法比，说实话，这两个东西。海鸥的底盘质感跟高尔夫的一点比都没得比啊！高尔夫，我认为高尔夫的底盘质感在大众这一水的来讲，那都相当不错啊。它毕竟这东西这么多代了。这么年换下来了，其实我你真开下来，你就觉得高尔夫这点油耗，这算不了啥，说实话，是不是啊？它几个油啊？它，你跑高才四个来油，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4: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人民西路的靖城方向云纳医院路段，还有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昆玉高速公路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明泉立交入口这里车流量较大，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九月进入到错峰出游季，机票酒店价格是大幅回落。据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九月下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低至1.5折，中高新酒店价格降幅最高超过50%。业内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连，请三休十三拼价方案带动了出游高峰提前，眼下正是错峰出行性价比最高的时段。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举行了授牌仪式，云南昆明官渡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正式落地官渡区，同时设立了跨境人才培养基地。云南首个抽水蓄能电站富民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取得进展，地下厂房岩壁吊车梁开挖完成，成型轮廓顺直，质量达到规范标准。感谢收听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7: 我是工人，
13: 我是教师，
14: 我是警察，
15: 我是送快递的，
16: 我是医生，
17: 我是司机，
18: 我是战士。
19: 这
1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9: 就是时代的声音。
18: 91.8，我来了。
11: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首先祝愿您工作和生活一切都如意。我是海燕，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这样的一个事儿。那强巡检快转移，近期我省成功避险十起地质灾害。这是近期日前呢，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向社会发布的十起地质灾害成功避险的案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通过盘点这些案例，去发现其中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积累一些做法，那么为未来我们成功的进行地质灾害的巡检排查和预警避险来提供一些经验和帮助。近期呢，我省多地都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天气，比较突出的像玉溪市，还有呢就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还有曲靖市、昭通市、保山市这些地方闻讯而动，从源头加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巡查排查，严格按照三个紧急避让和四个一律的原则，切实做好人员转移和管控，成功避险十起地质灾害，有效地保障了91户、275人生命安全。那么，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日前向社会发布了这十起成功避险的案例，那也我们今天呢就来盘点一下。第一个案例呢是在玉溪，来自玉溪市，玉溪市红塔区。8月6日，大营街街道郭井社区滑坡的成功避险。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在7月27号的时候。你看事情就是地质灾害发生是在8月6号，但是实际上早在7月27号的时候，玉溪月丰钢管工贸有限公司职工宿舍楼的安保人员梁厚祥，在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街道郭井社区的龙营寺后山生活区的周边，就发现一幢旧的宿舍楼门前的道路发生了开裂变形，那么下方的坡面局部发生了垮塌。于是呢，他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给了公司。接报之后呢，大营街街道办事处、红塔区自然资源局、玉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驻县莲乡的技术指导站的相关人员都先后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那么经过核实之后，这个区域发生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比较高，随即便组织群众避险转移。这个事情呢是在7月27号之后展开的一系列的行动。那一名安保人员，这位安保人员梁厚祥，他发现了状况之后报告给了公司。那么公司呢也迅速的按照这个避险的管理办法，按照咱们云南省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转移避险管理办法的要求，上报给了街道。那么报告给了这个街道，包括红塔区自然资源局、玉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还有相关的一些技术指导站、莲乡技术指导站的相关人员，都按照各自的岗位职责去进行了调查和核实。那么综合判断下来，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极高，于是组织群众转移。而这一场转移成功避险，在8月6号的上午10点左右，这个区域的滑坡后缘裂缝继续扩大，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滑移变形，造成了生活区地板路面开裂毁损，围墙倒塌，部分道路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45万元。但是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基层群众 实灾、暴灾意识到位，多部门联合排查处置及时，转移避险果断，有效地避免了13户共34人可能的因灾伤亡的情况。这是一起成功的避险案例。我们再来看第二起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这个第二起成功避险的案例，同样发生在玉溪。那这一次呢，是在玉溪的义门县。这个事情呢，是在灾害发生在8月10号。这个第二个案例就是玉溪市义门县810绿枝镇龙格利村委会回乡地村民小组的滑坡成功避险。在8月10号的下午15点37分，玉溪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4级预警，预报呢未来12小时义门县会出现雷电天气，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在下午16点，也就是23分钟之后，义门县绿枝镇龙格利村委会回乡地村民小组地质灾害监测员袁少发、袁少清在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巡查排查的时候，就发现村后方斜坡零星出现了小范围的滑塌，立刻上报了这一信息，同步开始组织受威胁的6户，一共16村民，16名村民撤离到安全地带去进行避险。在8月10号的16点10分，该斜坡表层土体出水量持续增大，发生了大面积的滑移。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这个紧急的发现灾害，并且开始组织群众避险，是在16点开始，几分钟之后。时间来到16点10分的时候，这个斜坡表层土体的出水量持续增大，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滑移，泥土块冲进了多户群众的房屋院坝，导致部分墙体猪圈直接损毁，直接经济损失大约是3万多元。但是因为隐患发现及时，转移避险到位，这就有效保障了受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从这个网格员、从安全员发现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然后上报信息，同步组织居民撤离到安全地带避险，到真正滑坡发生前后就是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个真的是让人就是捏了一把汗。在8月10号的16点40分到19点这一段时间，龙格利村委会2级干部和驻县的联乡技术指导站在滑坡发生之后，再次前往现场开展了灾后核查，判定存在发生2次滑移的风险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危险区域和转移人员的管控，那么也进一步避免了这个2次滑坡风险之下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的损失。这个呢，同样是发生在玉溪，玉溪的这个2起成功避险的案例也都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对吧？那么第三个案例呢，来自文山州，文山州文山市827博竹镇百一寨村委会七都都村民小组的滑坡成功避险案例。这个村子也是在山坡上，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村子正好是在一个斜坡区域。8月27号的14点的时候，文山州发布了1262精细化预报。1262呢，这个精细化预报是我们气象部门防灾减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机制。也就是说，提前12小时发布哪一类的预报，提前6小时要发布怎样的预警预报，提前2小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布一些什么样的预报，来指导我们的这个地质灾害、天气自然灾害的这种避险，来指导我们的避险行动。那么文山州发布1262精细化预报的内容呢，是说预测未来2小时，这个就是1262里头的那个最后的2，就是提前 两小时来预报，预测的内容呢是未来两小时文山市博竹镇雨量大于50毫米，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级别判定为3级。那接到这个预警之后呢，文山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要求挂包领导立刻下沉博竹镇强降雨落区，组织各有关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各类隐患风险排查，遇险情果断落实转移避险，这个就行动起来了。那么这一起避险后来是如何组织的呢？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展开的跟大家分享。那实际上呢，这个行动机制发布之后，行动是非常迅速的，同样是一起成功的避险案例。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我们依然提示大家呢，是城区之内啊，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就是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从朱家村到民权流量较大，越接近民权呢越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就是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车流量稍大一些。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呢，主要是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车流量较大一些，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
20: 交通91.8，平安贝贝。
21: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季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11: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一起去关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发布的从7月、8月以来我省成功进行了地质灾害避险的10个案例。那以上呢，之前我们分享了2个案例，都来自玉溪。那么我们分享的第三个这个成功案例呢，是来自文山，这是文山州文山市827博竹镇百一寨村委会7嘟嘟村民小组的滑坡成功避险。这个呢，同样是在气象部门首先发布了一个2小时预警，也就是在8月27号的下午14点的时候，气象部门呢首先发布了一个预警信息，那么判定这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是3级。那么这个时候呢，文山就迅速启动了相应的这个应对的响应的这个行动方案。那么这个预警信息发布之后仅仅半个小时，就是到了8月27号的14点30分的时候， 博竹镇百一寨村委会七都都村民小组干部王双全、李天江两人呢，在进行巡查的时候啊，就发现村民杨朝维户的住房旁的地板出现了这个新增的裂缝，地板的前缘呢已经有了小面积垮塌的迹象。他们凭借着日常防治工作的经验以及从技能培训当中学到的知识，他们现场判定这个点存在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随后呢就将这个险情电话上报到了村委会和镇政府。及时的上报以后呢，他们分头开始行动，采取逐户敲门提醒、高声呼喊呼救的方式，有序地将全部受威胁的群众转移到了紧急避险安置点。那么在群众都完成了这个转移之后，接下来呢，到了8月27号的16点20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发布2小时20分钟之后，也就是在村民们全都转移这个之后啊，大约，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点就发生了滑坡。这起滑坡呢，造成了这个村民小组之内3间民房受损，通村的道路、还有供电的线路、饮水管网这些基础设施都不同程度的损毁，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60万元。但是呢，因为指令传达顺畅，排查研判精准，处置流程规范，转移避险及时，这一次的滑坡有效地避免了21户58人可能的因灾伤亡。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听完之后我们其实还是心里捏着一把汗，这个如果是但凡有一个环节脱钩，判断不准呢，这个排查不严格呀，然后村民的转移不够及时啊，那这种灾害可能造成的这个伤亡都无法避免。那么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第四个案例。第四个案例呢是来自曲靖市，这是曲靖市失踪县827龙庆乡阿纳黑村委会阿纳黑村民小组的一次滑坡成功避险。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8月26号，也就是文山这次成功避险的前一天，在8月26号。8月26号的上午8点，曲靖市发布1262预警信息。你看，又出现了这个1262预警信息。我们刚才解释过何为1262预警信息，这个是我们的气象部门根据这个对气象变化的判断，对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进行的一个预警提示。那么这一次呢，8月26号上午8点，曲靖市发布的这个1262预警信息，具体的内容是说，提示未来12小时，失踪县将遭遇强降水。那么收到这个预警之后呢，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失踪县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和及时的组织调度，要求全县的各乡镇村组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遇突发情况的时候迅速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那么从文山和曲靖的这两次1262预警信息的发布和发布之后的一个应对，我们注意到这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套应对方案，大家都已经了解，都会这么做。那么它不光是这个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这样的预警信息，同时呢，收到这个雨情落点区域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这个区域，也会及时的进行应对，而且具体到了各个乡镇村组，也分为雨前的排查、雨中的巡查、雨后的核查，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遇突发情况的时候迅速组织受威胁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 这个呢就不需要再去请示说同意了才开始组织，不是这样的，只要发现了以后，那么这个安全员巡查员都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义务去开展这个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在8月26号的17点左右，你看距离上午8点发布的这个12662的这个预警提示，差不多就是过去了10个小时啊。在10个小时之后，在失踪县龙庆乡阿纳黑村委会阿纳黑村民小组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察员于桂晶，他在雨中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村民王学明户的院子的前缘啊出现了新增的裂缝，并且伴有持续增大下沉的迹象。于是呢他立即将这个情况上报到了村委会，接报之后呢村委会干部随即赶赴现场，然后呢研判认定该区域发生滑坡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于是果断地将3户10名受威胁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那这个发现这个地质灾害隐患是在17点左右，那么在40分钟之后，这个区域就发生了滑坡。根据这个事后的这个核查，是在8月27号的7点，这个是在第二天凌晨啊，第二天早晨。把这些群众全部都转移了之后，又下了一晚上的雨，到了8月27号的早上7点40分左右，这个区域就发生了滑坡，而且这个滑移方量大约是400立方米，滑坡体冲毁了王学明家的这个房屋后墙还有猪舍，直接经济损失差不多是6万元左右。不过呢，因为预警第一时间传递，险情第一时间发现，人员也第一时间撤离，这一次滑坡呢也是这个受威胁人员零伤亡，仅造成财产损失，这是真是非常万幸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成功避险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昭通大关县，这是昭通市大关县828木杆镇甘顶村委会沿上村民小组泥石流成功避险。这一次不是滑坡，而是泥石流了。而且呢，从这个现场的一个图片来看啊，其实呢，这个泥石流威胁，因为它顺着这个沟山沟向下，越往下，它这个气势和破坏力越强。其实受威胁的这个村民小组是有大约3到4个。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同样这样一个避险机制，在这样一个相对更复杂的泥石流发生的状况之下，他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然后让村民们及时避险的。在8月28号的上午9点30分，昭通市大关县升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2级预警。你看这一次的这个预警信息，同样是由首先是由气象部门来发布，那么同时呢，昭通市大关县就升级了这个预警，升级发布的这个预警呢是达到了2级。这个二级它的含义呢，就比刚才我们特别提到说这个，文山发布的这个3级啊，它就又进了一步，就说明呢它的这个威胁，威胁量是比较大的，这个灾害能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这个二级预警信息的具体内容呢是说，未来24小时内，大关县部分乡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大关县防汛指挥部接下来呢就紧急调度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加密会商，滚动研判雨情、水情的发展趋势，然后呢对照这个1262机制来逐级校应。这个呢也是一个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规整的这样一个应对机制和工作机制。 接到预警之后呢，受影响的区域内的一个木杆镇就迅速组织了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人员，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巡查和排查。你看，同样呢，是这个预警信息是在8月28号的9:30发布的，在10分钟之后，就是8月28号的9:40左右，甘顶村委会网格员刘应轩在沿上村民小组巡查的时候就发现，经过雨水冲刷呀，沿上村民小组后方的斜坡土壤已经形成了一个一字形的冲沟，沟内的水质还浑如泥浆，裹挟着大量的碎石和枯枝。这个时候呢，他判断这个是很容易形成泥石流，那么它形成了泥石流，直接就会威胁正下方这个住户的安全。于是他迅速组织受威胁的一共30户85米群众转移紧急避险，同时向险情逐级上报。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2: 小区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到昆玉高速岔口进昆玉高速匝道口有交通事故，影响到了左侧的车道，交警也是正在处理当中，车多缓行。东二环菊花到石闸立交的方向，大顺立交桥路段受到故障车的影响，也是车流量大的情况，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另外，云南交通之声提示，云兰高速下行线兰平至云龙方向岭丹隧道修复施工，因为现场还未处置完成，预计恢复的时间呢是9月12号的18点。
8: 妈妈嫂嫂，
9: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10: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汉吧啦。
11: 老哥，人家说亚山越年嘛都在提倡早睡睡饱的，话说天天是熬到凌晨1-2点，但是呢能够睡个8个小时，哎，天天晚上11点睡，只睡4到5个小时，哎，你说这两种情况到底哪种伤害更大呢？
12: 小平平，你听好的哟，睡眠专家跟医生的说法两种都少，但是伤害的逻辑完全不一样。简单的说，睡得少是单场透支，睡得晚是悄悄的正少啊。长期来看呢，晚睡更难逆转。
11: 那如果说就是晚睡的话，但是又睡够的，可是就没得事情。
12: 哦，你千万莫想这么想个。23点到3点是肝脏的修复期，褪黑素分泌的黄金时段。你熬到1-2点，等于直接跳过这段修复期，就算睡够的8个小时，内分泌、代谢、心血管照样受损，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更高，还容易脱发、长痘、发胖，这些啊都是睡觉也补不回来呢。
11: 打比说晚上11点睡，只睡4到5个小时，这种可行嘞？
12: 这个是典型的睡眠不足了，危害更是直接更猛烈。每天少睡啊，注意力、记忆力都要下跌，情绪暴躁，免疫力暴跌，长期下去那心肝脑肝的风险大幅上升啊，肥胖、糖尿病风险也跟得涨。这个医生都说了，连续几天睡不够6个小时，身体要相当于处于亚健康暴击的状态。
11: 哦，这份说嘛，就是晚睡个是慢性消瘦，睡得少是急性休克，搿货。
12: 太形象了，睡得少伤精力免疫力短期状态，睡得晚伤体力内分泌脏器修复，是长期不可逆的损耗。大型研究显示，长期晚睡的人早逝的风险更高。
11: 蛮真的个，
12: 所以尽量

0: 不要熬夜个，23点前睡，睡够7个小时。实在没得办法，两星级的话，医生建议啊，宁可早睡睡不够，也千万莫晚睡睡够的个，精力乱的了，再早也补不回来的了。
1: 对呢，对呢。千万莫呢年轻丢身体，规律作息，睡对时间，睡够时差，才是最低成本的养生。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4: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关于旅居啊，旅居的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故事。刚刚一直是在曲靖啊，说到了富源县很多的一些变化。那同样是富源县呢，竹园镇的马一攒村也是探索一种新的旅居模式，叫做村房短住。竹园镇党委创新推出了一带三增这样的一个党建的模式，累计排查登记闲置的房屋呢是有120多栋，通过短视频的平台推广出租村房64间，也是累计接待到旅居的游客105人。党员呢也是来带头哈，那首批12户的这个村民主动的跟进，然后这个房子改造房源，全村呢是累计盘活11个自然村，120多栋的闲置农房，也是带动到100户的农户参与。参与农户呢，户均增收都是在5000元以上的。村房短住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啊，他把这个旅居的门槛降到了最低，因为只要几百块钱就能在云南的村子里住上一段日子。不是说旅居一定是有钱人的游戏啊，而是普通人都能够尝试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也在把目光来投向到滇西，德宏州芒市镇的松树寨村，一个特色旅居村，也是以工代赈的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项目的总投资呢是600多万，其中专门用于发放农民工的工资的资金就达到266万元，也是占到总投资比例的46.18%。项目的建设内容就涵盖到像混凝土道路，然后灌溉沟渠啊，防护挡墙，然后旅居停车场，这些乡村的基础设施的配套。截至目前呢，项目的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35%，累计吸纳到118名的本地群众就近的就业。松树寨村民族风情很浓郁啊，然后田园风光也非常的美好。目前呢，全村已经培育到像农家乐特色的民宿，还有手工艺品的经营户是有40家。项目建成之后呢，标准化硬化道路也会全线的串联村寨的核心区，还有非遗的工坊、开心农场、柑橘种植园这些重点的文旅的点位。还有另外的，就在这个芒荒村，小组村民也介绍到说，整个项目落地呢，将会推动到芒信、芒晃啊这两大村民小组的文旅资源联动的来发展，也是进一步的完善到乡村旅居的一个配套，延长游客停留的一个时长。那当地的村民呢，也可以就近的来实现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够干活赚钱，还能兼顾家里的一些农活和生活哈。大家都觉得特别的踏实和安心。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稍后回来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这个9月份如果想要出发，想要去旅居的实用的一些建议，稍后见。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3: 并肩走着，连沉默。

0: 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7: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继续来说到旅居啊，来聊一聊住在云南相关的一些内容。最后呢，给大家几条这个九月出发的实用建议。首先第一点，九月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暑期结束呢，民宿的价格也是全面的回落，不用高价的争抢房源就能够入住到环境清幽的民宿小院。而且像比如说腾冲，它九月份日均气温呢是22度左右啊，而且这个日均的旅居人口是将近8万人，但相比暑期已经清静了很多了。另外呢，就可以关注到秋季节庆的一些活动，像比如说一些这种音乐节呀，都会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候举行哈。那这些活动都是九月旅居的附加值。第三，就是别忘了带件外套。云南秋天早晚温差大，其实白天可能20多度，晚上可能就降到10度左右，一件薄外套或者冲锋衣是必备的。另外呢，就是紫外线依然很强啊，防晒霜、墨镜、遮阳帽这些都不能少还有就是可以关注到一些这种景区的门票的优惠。比如说腾冲所有收费景区呢，就会对像广州、杭州、上海籍的市民首到门票有一个7折的优惠，优惠的时间呢是到9月30号。那符合条件的听众呢，可以来薅一下这个羊毛。旅居云南最好的季节不是暑假，而是现在大家可以选择在现在这个时候来出发啊。刚刚也说到了第一点，就是昆明提出了昆明之夜全省旅居的新思路，就是以昆明为据点辐射到全省的旅居模式，也正在探索当中。大家可以考虑比如说像住在呈贡，对不对去高铁站也很近，然后就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来体验不同地方的旅居生活。除此之外呢，像罗平的杨洞角村，他们沉睡了20年的石头房也是迎来重生啊！11间精品的民宿和25套旅居房已经全部的投用了，很多的游客、旅居客都是已经住了下来，融入了进去，而且开始创造起来。像富源的发家村的旅居热也还在延续，因为陕西啊、浙江这些旅居的很多来旅居的来自于陕西、浙江的旅居客，包月常住就是不愿意走。像富源的竹园镇的村房短住新的模式，几百块钱能在村子里面住下来，也是性价比极高。除此之外呢，德宏芒市松树寨村的特色旅居村的项目也是正在建设当中，而且会解决掉很多的一些就地的、就近的就业问题。九月呢是云南旅居性价比最高的季节，气温是15到25度，人少，然后价格比较低，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节庆的活动举办啊，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旅居云南啊，最好的季节呢不是暑假就是现在。九月出发，你看到的不是人山人海啊，而是云南本来的样子。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选择到云南来旅居。那当然咱们云南的朋友可以选择到不同的城市去旅居，去感受不同的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稍后回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和大家聊到关于楼市和地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稍后见。
8: Where are you going?
9: Going out.
8: With who?
9: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8: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9: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8: I care.

0: 喽。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

0: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时间来到14: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东二环石闸到石虎关立交车流量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站前路车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注意减速慢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今年二季度，云南共实施以工代赈项目4487个，带动24.2万名群众务工就业，发放老屋报酬20.2亿元，人均增收0.82万元。以工代赈既让群众增收，又教群众技能，已成为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8号晚在昆明星耀体育馆开幕。赛前，升旗仪式在昆明会堂前广场举行，现场升起残运会会旗、特奥会会旗及本届赛事会旗。近年来，云南推动咖啡种植、加工与旅居深度融合，普洱正重点打造咖啡庄园经济圈，建成精品咖啡庄园20多家，构建咖啡加旅游加休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应急常识365，
5: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6: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7: 兄弟虎肤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 带回家。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7: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时间来到14:07，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周围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继续呢和您聊到的是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今年4月份啊，云南康旅集团发布了一份采购寻比公告。采购内容呢是对云南康旅集团所持有的云南城投版纳投资开发公司和北京云南大厦酒店公司100%股权以及对应的债权进行评估服务，最后中标的是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很多人看到北京亚超资产评估公司的名字就觉得有点眼熟，那它就是不久前被融创西南集团起诉的那家企业，起因呢也是因为7年前对云南康旅集团和融创一笔交易的评估，所以说北京亚超啊其实和康旅集团是多年合作的关系了。我们还是说回云南城投版纳投资开发公司和北京云南大厦酒店公司的整个股权的价格评估。云南集团之所以委托第三方进行这番评估，是打算转让这两家公司，其实也就是转让西双版纳洲际酒店和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那北京云南大厦酒店公司呢，是北京云南大厦的物业所有权人。北京云南大厦是云南省驻京办所在地，也是北京的云南窗口。项目呢是由云南城投集团，也就是康旅集团的前身投资15亿元建设，2008年建成，是由25层的主楼和6层的副楼组成的。北京云南大厦建成之后呢，一直是委托洲际集团来进行管理，挂牌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也是康旅集团和洲际酒店集团一系列合作酒店之一。2015年呢，当时的云南城投集团就曾经挂牌转让云南北京云南大厦酒店公司100%的股权，评估价呢是20亿，但是没有成功的转让。时隔10多年之后再度转让，价格是否有变化，能否成功还很难预料。那康旅集团此次转让的另外一家酒店也是由洲际集团管理，就是西双版纳洲际酒店。这个酒店物业在云南城投版纳投资开发公司名下，当时呢是康旅集团在版纳开发的雨林蓝山项目的一部分。 在2020年的时候，雨林蓝山项目是被转让给了保利发展，如今叫做保利雨林蓝山。不过呢，洲际酒店却一直是在云南城投版纳投资开发公司名下，也没有股权的一个转让的记录。这两家酒店如果说是转让成功，那康旅集团

0: 旗下的在运营的酒店就减少到10家，而在巅峰期呢，康里集团曾经是拥有16家酒店，不仅是洲际酒店集团全球最大的单一业主，也是悦榕集团国内最大的合作伙伴。那假如说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和版纳的洲际酒店易主，那康里集团委托洲际酒店管理的酒店就只剩下了昆明洲际酒店。当然后续是怎么样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到。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我们也看到最新的路况，云南交通之声提示 G5615 天侯高速云凤段下行线的729公里前行400米到744公里前行400米路段，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已经基本结束，目前呢已经具备单向通行条件，经过交管部门决定恢复云凤高速下行线蒙右往云县方向的车辆通行，恢复的时间呢是在9月7号的24点。另外要注意啊，现在还是需要绕行的，那绕行的路线是蒙右往云县方向，可以正常的行驶高速了。因为抢险工作的需要呢，云县往蒙右方向暂时不具备通车的条件。那云县往蒙右方向的车辆在到达凤庆南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沿357国道往蒙右收费站方向行驶就可以了。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和你一起来关注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9.8爱上家稍后继续。
1: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8平安贝贝。
8: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季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聊到的是楼市地产协最新的动态。那在9月4号呢，昆明市公园体系规划2022到2035这个意见稿是正式的公示。这份长达2.5万字的规划呢，勾勒出了4年后千元之城的蓝图，信息量也是直接的拉满啊！在规划当中，乌家坝中央公园群被反复的提及，堪称是头号工程。那除此之外呢，像圆通山翠湖公园也是计划要改造升级。那而且像已建的公园，要通过拆除围墙等方式，让绿色空间和街道社区融为一体。我们先来看到整体的规划，这份规划是紧扣昆明春城和花都的特色，明确提出要打造千园缀春城、碧水润滇都的城市意象，最终呢形成大园连片、小园满城、推窗见绿、步行入园的风貌。那规划还设置了一些硬的指标，也就是到2030年，中心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14平方米每人，同时呢每10万人口拥有综合公园的数量达到1个以上，基本建成千园之城。为了实现目标，近期昆明将会加快推进乌家坝中央公园建设的一个工作进度，同时也开展盘龙江、金枝河这些主要的入滇河道沿线的通廊性的滨水专类公园的建设，推进二环内的游园、口袋公园新建或者是改扩建，大力的补齐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的覆盖板短板。更值得一提的是呢，整份规划当中，乌家坝中央公园群是被反复的提及的，重点标注的，也是分量最重、优先级最高的板块之一。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将会重点的培育乌家坝和呈贡两大国际化现代城市地标中央公园，建成公园城市示范地、昆明城市形象展示地。其中呢，承载着昆明城市的新中心期待的乌家坝城市中央公园定位也是非常之高。规划呢也提出了要以春城、昆明、世界花都为主题，把乌家坝中央公园建设成昆明国际花卉主题园啊，作为世界春城花都中心公园。也通过建设高品质的园林景观还有花卉园艺啊，结合泛花卉博物馆的概念，成为集观光旅游、消费购物、科普教育、运动健身、艺术表演还有节庆活动于一体的一个城市综合公园，也想要打造成国际会客厅。那同时以乌家坝中央公园为核心，也会联动宝海公园、关上森林公园、五甲塘湿地公园等，以户外运动、健康生活为主题，建设成为城市的节庆赛事为主的现代都市健康生活示范点，加快推进到乌家坝中央公园群的一个建设。事实上呢，乌家坝中央公园的一个建设是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啊，加上这个一标段的关渡森林公园，整个中央公园已经兑现的公园面积接近700亩，日均的客流呢是10000人次以上。今年10月份，乌家坝中央公园还会推出2.0的版本，以4大主题博物馆集群的全新的形式亮相。而且呢，像乌家坝中央公园还连通了新海河带状公园啊，区域的绿化度是越来越高了。那么未来昆明10年的一个公园格局究竟是要怎么建设呢？昆明这次是要构建的是覆盖生态公园加上综合公园加专类公园加社区公园加口袋公园，然后加上这个类公园的多层次的体系。空间结构上呢，要强化山水穿城的格局，形成一环、一河、两环、十廊、多群。

0: 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结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规划图当中可以看到哈，按照规划呢，昆明将建设三类共20个公园群，其中沿滇池构建9个生态湿地群，包括西山公园群还有这个环草海湿地公园群、海埂公园群、会展公园群、斗南公园群、大鱼公园群、石寨山公园群、南岸公园群和海口公园群。那同步会建设137公里环滇池的冰湖绿廊来串联40多处环滇的湿地生态公园。另外呢，还会依托外围山脉形成4个近郊环山郊野公园群，也就是长崇山生态公园群、大士伯生态公园群、松茂郊野公园群，还有碧鸡山郊野公园群，还有23处的近郊环山风景游憩的绿地，像白沙地郊郊野公园，然后像这个宝珠郊野公园、自卫公园，也就是这个妙高寺、老青山郊野公园、石盆寺公园等等。在主城区呢，昆明也计划要新增一批专类公园哈，同时结合36条出入滇的河道，打造一批滨水带状专类公园。同时呢，推进实施专类公园的一个提升公园服务设施配套水平，转型升级为综合公园。那在公园建设的原则上呢，主要集中了3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开放共享，规划就强调了除了动物园、植物园这些专类园之外啊，原则上呢，全部实现免费开放，并且新建公园需要全面的打开边界和街道社区空间无缝衔接已经建成公园通过这个拆除围墙或者是退界改造、降低围栏等方式，消除这种空间上的阻隔感。同时呢，通过廊道的建设，然后拆围以及三旧的改造，新增口袋公园还有游园也会将现状割裂的公共空间把它联系起来，还要严格的落实到住建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的要求啊，在草坪区、林下空间划定开放共享的区域，满足像搭帐篷、然后这个运动健身、休闲游憩等等的需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9:0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东二环石闸到石虎关立交处流量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站前路车多，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

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最快可达3.9秒，最高 WLTP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3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3: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说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刚刚呢是说到了昆明千元之城的一个规划的公布，还有一些详细的一些规划。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未来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到这个千元之城啊，出门就可以去逛到一个公园，然后像这个小游园呢什么的都是随处可见的，也是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生活。也继续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规划之下会有的一个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呢是开放共享，因为规划就强调了除了动物园、植物园这些专类的园区之外，原则上要全部实现免费的开放，而且呢新建公园要打开边界和街道社区，这些空间是无缝的衔接。那已经建成的公园呢要通过拆除围墙，然后退界改造，或者是降低围栏等等的方式消除空间的阻隔感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多场景的一个转型，新建公园要从单一休闲功能转向复合价值的载体，创新公园加文旅公园加体育，公园加商业，公园加市集，这些多元消费的场景。在此呢就是一园一花，怎么说呢，就是昆明新建或者改造公园啊，要体现花卉文化主题，要突出一园一品一园一花，做到花事不断花期不停。比如说像金店风景区建成世界最大的茶花专类园，大观楼呢是以荷花为主，圆通山主打樱花。另外规划对于昆明主城各区的这个公园建设也是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设指引，比如说五华区城区要强化开放空间体系的形成建设，形成这个翠湖、五华山、南平街、南墙街、盘龙江、圆通山集中连片的这样的大型的公共开放休憩休闲空间，强化线性的连通。同时呢要提升改造圆通公园、翠湖公园，还有新建红山公园、范家营公园这些大型的综合公园。盘龙区呢是着重打造新国博，建设长虫山生态公园国家植物园片区，黑龙潭公园，还有九龙湾运动公园、云南野生动物园、金甸公园、世博园、呼玛山森林公园的环山公园群以及生态的休憩带。与其说这是一份公园的规划，不是说这是昆明城市品质提升的一个行动的纲领了。当然这个2.5万字的规划内容还有很多，涉及到多个板块的这个公园的规划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更多的内容呢，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我们也再次的提示，继5615天侯高速云凤段下行线729公里前行400米到744公里前行400米的路段，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已经基本结束，目前呢已经具备单幅单向通车的条件，经过交管部门决定恢复云凤高速下行线蒙右往云县方向的车辆通行，恢复通行的时间呢是9月7号的20 四点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有丹佛还是不能够通行的所以还是需要绕行。蒙右往云县方向呢可以正常的来行驶高速因为抢险工作的需要呢，云县往蒙右方向暂时不具备通车的条件。那怎么绕行呢？你可以到达凤庆南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沿357国道再往蒙右收费站方向行驶就可以了。然后提示大家注意谨慎驾驶。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一句来自千年前，一句来自当下，一句不想放，一句放不下，今天暂时不放弃，明天再说。阿四，点水南岳，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3: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6: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先来看到最新的路况，180号新纪元提示到国贸路东向西的方向和春城路的交叉路口是有汽车和电单车擦碰的事故，占据右侧车道，后侧注意小心避让。170号新纪元提示到普吉路东向西，距离西北三环红绿灯150米左右，私家车抛锚，占据右侧车道，也要请您注意小心避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一个这个关于当下的一个大家关心的房价的问题啊，金九银十呢才刚刚起幕，昆明最近是迎来了一波涨价潮。最近的昆明至少是有8盘是官宣涨价，最高的是涨500块钱每平左右，也是近一年来昆明楼市少有的一个集体涨价的动作哈。那这波涨价呢，有的是因为教育等配套的一个兑现，有的是因为业绩飙升，但是背后还不止这么简单。我们也说到，就这轮高调的涨价的楼盘呢，大部分都给到了很直接的一些理由啊，总结下来主要是3类。第一呢，就是交付进入到倒计时，准现房升级为现房之前先涨一波，比如说像这个旭辉广场、博森林宇、绿城云住真邸，还有普玉旺等等哈，都表示说交付在即，所以涨价也提上了日程。除此之外呢，第二个原因就周边配套的一个兑现，成为涨价的硬核底气。这类楼盘就包括保利天骏、能建未来城，他们兑现的配套都是教育。那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第三个原因，近期持续热销，然后这个趋势上调价格，能够扛起热销涨价这面旗的项目有一城丹霞翠宇，还有邦泰春和旭、普玉旺等等哈，也是因为卖得好啊，所以价格自然就很硬气。目前呢，还有一部分新盘是正在筹划涨价当中，预计更多的楼盘也会跟上步伐。那所以看来这个刚刚起幕的金九银十，昆明的楼市好戏也才刚刚开场。那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只是一些个别的盘零星的喊涨的话，是还可以说是各凭本事的一个个体的行为，但这次至少8盘齐刷刷站出来调价，背后显然是藏着更大的一个逻辑。那如果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呢，要看到这个市场正在发生什么。首先呢，是3个利好的信号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政策端现房销售制度的一个官宣啊，包括还贷期限也是可以延长，这两个政策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当前已经是现房的新盘，竞争力瞬间就被放大了好几倍，也是成为了市场上的香饽饽。那对于新政，市场的反应比想象当中的来得更快。昆明就有新盘群里就表示说即将涨价了，原因是目前全市有预售证的房源只剩下大概1.1万套，那按现在的一个去化速度啊，年底就能够见底了其次呢，就是像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新政，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从最长30年延长到了40年，所以这样算下来，那前期月供压力可能会直接的降低一大截。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政策的出台了，对于当前月供压力较大、收入不稳定的购房者来说，算是一场及时雨购房的意愿也有望被撬动起来。 那当然还有第二个，就是成交端八月多盘热度是明显的增加。最近两天呢，昆明至少12个楼盘公布了近期热销的一个数据，而且可以说一个比一个亮眼啊。其中5个楼盘的单月业绩是破亿，就包括龙湖天境、邦泰春和序、一城丹霞翠宇等等。那邦泰映月还透露说，今年1到8月的销售额是已经达到了大概6.86亿。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楼盘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多个楼盘同时爆单，这样的盛况在今年这个市场背景下其实并不多见，所以你看楼市的热度不言而喻。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土地端近期土拍市场升温，昆明楼市的信心也是有在进一步提升的。那市场热度叠加供应的放量，今年昆明城楼市的金九银十的表现啊，是确实值得期待。以上就是今天爱上家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7: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7: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7: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0: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11: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 是以方剂所摄，务求其艳；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9: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会准时的和家人们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在翻阅古代医案的时候，无意当中就看到了东晋葛洪的《抱朴子》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哎，我觉得这段话特别有道理，我在这儿啊分享给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样啊，我先念一下原文，可能比较晦涩难懂，后期呢我会给大家解释什么意思。他原文当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说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哎，我说完之后，大家伙是不是都懵了呀？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该说了，说林华老师啊，您这知乎者也的，这是干啥呢？啊，这一段话呀，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说，人类并非是不能长寿，而是难于领悟长生之道。这个道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讲到的养生的方法、养生的内涵、养生的理论，甚至养生的实践知识，这都叫道。然而啊，并不是说养生之道难以领悟，而是难以执着的去执行。难在什么呢？能不能去真正的实现，能不能去真正的做到。也并不是说养生难以执行，最难的是啥呀？就是能不能坚持到底。你看看说的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呀？最难的就是能不能坚持到底。如果说一个人在养生方面可以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去做的话，那他会受益匪浅呢。对这段话确实会有着意味深长的体会。你就像啊，我们现如今大家伙可以通过日常的生活当中接受到大量的一些信息啊，你比如说收看各类养生节目啊，包括通过空中电波收听广播啊，这其中呢各个专家教授啊都会教给我们很多的养生方法、养生知识，甚至包括呀，你可以上百度、上网络上搜集查到很多相关于疾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和原则。但是有谁是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了呢？我们有多少朋友啊，大家在服用公珍宝元汤的时候，用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没有收获到意想中那么好的效果，哎，他就放弃了。 还有人认为什么呢？

别人用着好，到我这儿就不好使了啊。那我要问大家，真的不好使了吗？或者说是你底子太虚了，病程太久了，病史太长了，你并没有坚持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你身体里边的这些脏腑器官呢、脉络肉皮呀、筋骨啊，一直到我们的血液血管啊，这些器官组织，这些细胞都是在不断的自我更新的。只不过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各个不同的部位啊，它各自不同的功能，那你脏器不同的这种啊现状，这种病变的状态，细胞更新的速度不一样而已。你像黏膜细胞，比如说咱们口腔黏膜、胃黏膜啊，黏膜细胞的更新速度就是最快的，一般就是2到3天。你像那些口腔溃疡的人，是不是几天，哎，这口腔溃疡就好了，对不对？你像肺部表面的细胞，更新需要2到3周，而肺部深层次的细胞1年才更新换代一次。所以你看，部位不同，相关细胞更新换代的时间它就不一样。你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肝脏，完全的更新一个周期是需要5个月的。还有像心脏啊，很多专家认为说，这个心脏细胞啊，和你的寿命是相等的，它是不会更新的。这个观点早就被推翻了啊！纽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心脏上布满了不断自我更新的一些干细胞，它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更新2到3次。这就说明什么？心肌细胞也是可以新旧更替的。甚至啊，很多人有骨病，我们的骨骼细胞更新的时间是10年，尤其对于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讲，新陈代谢的这个速度啊，是25岁时候的一半。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借助外力，不给细胞补充充足的能量的话，那你骨骼10年，它可能也不会更新换代出新的骨骼细胞。咱们常说啊，老慢病，老慢病，为啥这些老慢病就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了呢？这年轻人他咋就不得这病呢？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些细胞啊，无法正常的去新陈代谢，它长出来这些新细胞太少了，太慢了，不能够替代坏死的细胞，也不足以修复受损的细胞。所以说慢慢的，好的细胞开始逐渐的萎缩了、休眠了、病变了、死亡了，而新的细胞又没长出来，没有活性酶的参与，慢慢的不就变成老慢病了吗？反反复复的怎么治它也治不好啊。是不是原来一个病，后来3个病，再后来7、8种病，甚至一体多病。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一体多病不都是这么来的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根据我们人体细胞的这种生长规律，大致把细胞的更新换代周期定为是100天，也就是一个小周期。为什么每天我给大家提醒啊，务必要补充鹿茸复合酶？因为复合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性酶，它是细胞唯一的能量。各个脏器、各个器官的细胞之所以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新旧更替，靠的是啥呀？就是活性酶的参与和反应。那有了活性酶之后，就能让细胞自我更新的速度最起码提高5到7倍。即使我们身体当中更新最慢的这骨骼细胞，有了活性酶的作用，都能够在半年到1年的时间内旧骨换新骨，那更别说是其他细胞的更新了。所以说功真保元汤，我们说了，能够在100天让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即使是再严重的疾病，
服用宫珍宝元汤三到四个周期，就会让你整个身体 98% 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更新换代一遍，就等于说你的身体呀，从内到外焕然一新了。别说是让慢性病啊真正跟你说再见了，就是说让你健健康康的增寿个10年20年，那都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节目中我也经常跟大家说，朋友们在使用宫珍宝元汤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或者是场外的电话来寻求帮助，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跟踪指导的过程，让你获得更好的效果啊。前两天呢，有一位来自河北61岁的周建林老人，他的电话就引起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重视，后来把这个事儿也是传达给了我。老人希望啊，我能够在节目当中给他答疑解惑。那么这位老人呢，他经营了一家20多年的裁缝店，原来呀生意十分红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在一年前眼睛突然出问题了，看东西重影了，眼前总是感觉有红色的这种光电啊，一闪一闪的，这其实就是眼底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前兆啊。而且他缝出来的那个线呢，都是歪歪扭扭的，原本备受好评的这个手艺呀，接二连三的出现了退货返工的现象。可以说眼看着这裁缝铺是再也经营不下去了，那这老人肯定是难免着急上火呀，是不是？没生意了，没收入了，这一上火，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眼前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了。当时呢，儿子也是第一时间给老父亲送去了医院啊。经过详细的检查，原来呀，这位老人有多年的糖尿病，并且引起了视网膜病变，眼底毛细血管破裂出血，造成了短暂性的视力丧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短暂性的失明。如果眼底的淤血得以吸收的话，它是可以重新看见东西的，如果这些淤血吸收不掉，长期压迫，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了，多可怕呀啊！这是呢让周建林老人非常疑惑的一件事儿啊。他当时就很不理解，因为他虽然有糖尿病很多年，但是一直以来血糖他控制的都还挺好，他就认为没事儿。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如果说是您自己本身，或者是您老伴儿，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朋友有糖尿病，说认为我这血糖控制的挺好，挺平稳，就不会出现并发症，就万事大吉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必须要给大家纠正过来，因为呀，这里边很容易栽跟头的。实际上啊，患有糖尿病5年之内，视网膜病变的几率占40%到50%，这是5年之内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病几率。那5到10年的发病几率呢，是50%到69%。如果说你这糖尿病发生10年以上了，视网膜病变的几率就可以达到70%到90%之间。再如果说你这糖尿病达到20年以上了，几乎100%都会走向视网膜病变这条不归路。所以很多人都说，说我这血糖控制挺好，都在6.0以下，我就不会得眼病，我不会得各种并发症。没那么简单，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各种并发症啊。啊，如果说血糖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这个数值当中的话，只是能够延缓视网膜病变的进程。我在这儿只是说它能延缓，并不是避免啊，绝不可能改变你视网膜病变的这个结果。其他的这些并发症也是一样的，只是说延缓你并发症的进程罢了，并不是并发症不会发生。这些身体上的眼病、心脑肾各个关节的病变，它早早晚晚都会出现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患者都会出现心脑血管的并发症，也就是说血管出现问题了。你想想，因为血液当中有过多的糖毒堵塞了你的全身血管，如果说大血管遭到堵塞的话，那就出现心梗脑梗呗，是不是？如果这些垃圾呀、糖毒啊堵塞的血管是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眼病一样，咱们眼睛啊它是吃细粮的，非常娇嫩的。中医有句话叫目受血而能视，眼睛怎么能看清东西啊？就是靠毛细血管给眼睛提供血氧供应。尤其是在晶状体的后方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叫视网膜，视网膜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相机的底片是一样的，它是成像的组织，也就是说我一睁开眼睛，我眼前所有的景象都是呈现在视网膜上的。所以说啊，当你这眼睛出现视力减退了，看东西有重影了，或者是有黑色的那些小影子在眼前飞来飞去的，甚至你看东西的时候有缺失啊，你比如说看桌子我只能看到一半，看窗户我只能看到一扇，或者是我看东西歪歪扭扭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视网膜开始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有经验的大夫就会告诉糖尿病患者，你要定期的去做眼底检查。但是啊，这个忠告并没有引起糖尿病患者的重视。为什么呀？因为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说实话啊，它的症状并不是太明显，但是它这个过程是可怕的。怎么说呢？就像滴水穿石是一个道理，常年累月的这些毒素垃圾的侵蚀，血管的堵塞，你这视网膜病变一到了那个时机，立马就会发病，立马就会出现病症，而且是有如那种排山倒海之势就体现在你的眼病上了，而且非常容易失明。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位老裁缝，觉得我平时血糖挺好，控制的挺好，眼病说来就来，一下子就让他暂时性的失明了。所以说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的一种狭隘的想法啊，认为我血糖平稳我就不会得眼病，最后看不见光明了，失明了，对不对？就像我讲到的这位老裁缝，眼底的视神经视血管受到了出血的压迫，看不清东西，如果这些积血淤血被吸收他还能看见，如果这些积血淤血吸收不了，长期压迫，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所以说你看，老伴儿在身边你看不见啥模样，儿女在身边你也看不见，大孙子在眼前你更看不见，这啥滋味啊，对不对？那要真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怎么办？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啊，现在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眼科主任，他就说了，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一个方法，激光。临床上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做过激光手术治疗，但是怎么说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并不赞成大家去做激光手术。毕竟这个激光手术它是一个创伤性的手术，而且做过激光手术之后，你这个视网膜，眼底的视网膜会越打越薄，最后再打就打穿了，就彻底失明了。一般也就是说你做个两三次，第三次第四次有的大夫就不给你做了。而且我觉得啊，做激光的这个方法就好比是咱们在下象棋的时候那个弃车保帅的那个方法，它并不是给你治疗，而是直接丢弃了病变部位的视网膜，以保障不会因为这部分视网膜缺血缺氧造成其他部分出现病变。但是激光手术它并不是万能的呀，并不能给你恢复原有的视力，或者说让你的视力得以提高，也不能让你堵塞的血管畅通，更不能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给你净化呀，甚至你其他病变组织的细胞它也无法给你修复好。其实做激光能达到的效果就是利用激光产生的这种热能把发炎的视网膜给你烧死，结果啊，视网膜上就没好细胞了，那你就彻底看不见了，你怎么失明的，就是没治到根儿上呗，对不对呀？当然了啊，我知道糖尿病眼病的患者
都是迫不得已，没啥好招了，大家也是无奈了，也是非常无助之下才会去学。

0: 选择这种激光手术治疗。如果说我们从早期开始防治，或者从发现糖尿病开始，从根源上去进行治疗，那么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后来呀，我让周建林老人不用太担心，他的这个检查报告工作人员已经都给我了啊，我也详细看过了，属于什么呢？视网膜病变前期，并非是增殖期。现在及时的干预性治疗的话，找准病根是完全可逆的。只要是按照我的要求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他眼前的这些红光都会消失，看东西不再重影，视力也会明显得到提高。两个周期的治疗，不光说黄斑变性的问题，包括胰腺功能也会得到修复和改善，恢复正常。3个周期就能让老人摆脱糖尿病终身用药的诅咒。当时啊，我说完之后，周建林老人还不敢置信呢。他说，医院都治不好的眼病，你这宫珍宝元汤就敢说让我100天恢复视力？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新朋友，包括刚刚听节目的朋友，都有这种类似的疑问。啊，这个疑问很正常。在没有研发宫珍宝元汤之前，我也不敢这么保证。因为传统医学上都不敢这么讲。眼病非常难治，我也提到了啊，眼睛是非常细小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团。正常的一般的药物，传统的药物，它分子量太大，根本进入不到这些眼睛的毛细血管里边。而糖尿病患者血液当中啊，堆积有大量的糖毒和垃圾，已经把这些血管堵得那是水泄不通了。要想把这些药物成分输送给眼睛，或者是视网膜，或者是给眼底的神经血管啊细胞的话，那你想想，路都被拦住了，这药物成分能过去吗？就好像我们给这个禾苗去浇灌一样，浇灌禾苗的这个水渠都堵死了，那你最后这禾苗它只能是干旱枯死绝收了，对不对呀？而宫珍宝元汤啊，跟我们以往用过的任何一个药品保健品它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分子结构非常小，咱们采用的是国际上尖端的纳米量子悬浮技术，分子结构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所以说这种小分子结构，它就能够通过我们人体最狭小的血管，通过血脑屏障、血眼屏障，30秒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直接到达你身体最细微的地方。而且呀，它里边含有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宫珍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00多种啊。像宫珍宝元汤独含的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能够快速乳化分解过量的一些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血栓呐 啊，使这些堆积在你血液里的这些垃圾呀，全都迅速的溶解掉、分解掉、乳化掉，排出体外。包括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都可以快速乳化分解，这不就真正畅通血管、打通生命线了吗？对不对呀？包括在719种活性酶里边还有啥呀？淀粉酶、麦芽糖酶，这些酶能够把多余的糖分和糖毒分解掉、利用掉，变废为宝。然后咱们再通过谷胱甘肽酶来修复受损病变的胰腺贝塔细胞，产生自给自足的胰岛素。所以服用上宫珍宝元汤之后，等于是给你的血液安装了一台24小时的天然洗血机，有效的过滤分解掉血液当中代谢的一些产物和垃圾还有废物，真正实现了除锈、溶栓、化糖、静止、净化血液、排除毒素、快速打通人体最细微的循环的目的。 而且呢，大家想想，垃圾斑块除掉了啊，血液循环畅通了，那么血液当中一切的这些垃圾呀、杂质啊都排出体外了，那你想想，你这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眼病是不是就得以治疗了？你再比如说像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这些啊，包括糖尿病出现的一系列的这些并发症，包括像脑梗、心梗、动脉硬化、视力模糊、皮肤瘙痒等等这些症状，最快的几小时，最慢的两三天，服用公针保元汤都会见到效果。因为公针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它是有生命力的，是活性的。这些活性酶呀，它是细胞的修理工。而且活性酶就像啥？就像砖块啊，哪里需要哪里搬。另外就是长期服用降糖药的患者，或者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一体多病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药天天往肚子里塞的这些老药罐子们，如果我们能坚持服用公针保元汤，也就是鹿茸复合活性酶的话，你会发现它有着帮助其他药物分解药性的作用。啥意思啊？啊，也就是公针保元汤，它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减少药物对肝肾的损伤，还有药物的副作用。不仅仅对于糖尿病降糖药有一个减毒的效果，对于降压药、降脂药、长期治失眠的药、风湿骨病的药都有解毒的功效。所以在国外，他们把公针保元汤所富含的这719种活性酶叫做啥呀？叫做解毒增效剂。可以说这几个字相当贴切，因为公针保元汤含有鹿茸复合酶，它既不是降糖药，也不是降压药，但是你在服用它的过程当中，你会逐渐发现公针保元汤能够让低血糖升上去，能够让高血糖降下来，让低压升上去，让高压降下来，这就是双向调节治疗血压血糖的效果。而起到如此关键因素的就是里边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啊，胰腺功能得到恢复了，维持一个正常能够分泌胰岛素的状态，这就属于一举两得了。在国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发现啊，修复胰岛素的只能算是打地基阶段，初级阶段。如果呀还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方法去治的话，那根本谈不上能够快速治好，也永远甩不掉药罐子这个头衔。而最新的观点就是，在修复胰岛受损功能的同时，如果能够提升胰腺机能，那么糖尿病患者你就可以早日摆脱降糖药物的依赖。大家注意我这个词儿啊，提升机能，只要你的胰岛功能得到提升了，那么血液循环系统、肝脏系统的代谢，甚至肾脏的代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调整，其他功能也能够得到调整和改善。糖尿病你到后期自然而然就不用吃药了，通过你自身机能的调整，糖尿病就真正康复了。可以说呀，这是西医方面它最新的一个论证。但是说到这个问题就来了啊，说你看靠什么来提升胰腺功能呢？大家都说靠什么呀？靠的就是补充鹿茸复合酶。因为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酶就是 DNA 的生命啊。所以我每天都在讲，补酶就是补命。我们收音机前患有糖尿病的、三高症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比较明显的，真正想要远离并发症、告别糖尿病的话，那么你就得及时去补充鹿茸复合酶。大家一定要用上公针保元汤，我相信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而且啊，趁着现在9.9块的这个价格，还能享受到有史以来这么大的优惠，那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啊。这样吧，你看咱们今天时间又到了，暂时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 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通真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

0: 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你好。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林老师啊。我呢是武汉的。今年都69岁了。其实嘛，早就想跟你打电话了，就是一直排不上队，跟你没办法通话。所以我就想嘛，跟你说说我身体的情况。公针保元汤呢在我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3: 哦，那也就是说您是公针保元汤的老朋友受益者了，没让您失望对不对？
4: 哎呀，真的没让我失望，这一次我真很幸运遇上这么好的药。
3: 选择大于一切呀，您选对了，那您这病自然就好了。这样吧，还是说说您之前的情况好吧。
4: 行，李老师。原来吧，我主要就是有心梗。
3: 哦，
4: 还有这个心律不齐。还有早搏、房颤呀，哎呀，这些病都有10多年了。每年啊犯病啊都要到医院去住院输液。住一次院啊也能管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还得去。如果不去的话，感觉人啊就受不了，都好像要人要死去的那个感受。难受。
3: 对。您这个呀都是常规的一些比较怎么说呢规范的治疗吧，无非就是给你扩扩血管、打打针、输输液，它其实起不到真正的治疗作用的啊。
4: 哦，对，后来就是听你讲这个公针保元汤，不用支架就能把这个血管撑开。让这个心脑的这个细胞啊100天就能恢复复活。我就想试一试，结果嘛我拿回来当天就见了效果了。
3: 好。
4: 以前嘛早搏啊一天得发好几次。结果用了当天我就发现这个早搏的次数减少了。时间上呢也短了，一会儿就过去。哎呦，真的是见效挺快的。
3: 那当然了，公针保元汤见效快的这一点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它是经过了高科技纳米悬浮技术。那么公针保元汤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你想想这么小的分子结构入体之后30秒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你说它能不快吗？这一快大家就有治疗信心，就不再遭罪了，是不是？
4: 就是，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嘛，早搏的这个现象早就没了。那种坐也不是啊，站也不是啊，担惊受怕的感觉，哎呀，我再也不用去想那个问题了。
3: 对，
4: 现在嘛，现在不是用了有3个月的时间了吗？
3: 嗯，
4: 就是

0: 结果就越来越好
1: 啊，
0: 原来我得个脑梗，
1: 嗯，
0: 左边这个腿呀、啊、又麻又凉的，
1: 嗯，
0: 什么都不知道，
1: 嗯，
0: 就是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腿呀、啊，哎，就有知觉，就热不起了，
1: 好，
0: 哎，我自己就试着掐一下，哎，感觉有疼的感觉了，
1: 这不就是神经细胞的功能得到恢复了吗？非常好啊，
0: 对对对，现在这条腿啊也不麻也不凉也不木了。有热不去，走路的时候呢也灵活。嗯，我上一周还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心血管呢堵塞了，剩下20%的。
1: 啊，可以了。
0: 之前就60%，医生说再堵了的话就要得下支架。
1: 对，
0: 现在嘛，我感觉不担心这个下支架这个问题，这我就完完全全，就是开开心心的活了。
1: 啊，那当然了，高兴了，有希望了，心里也见到亮了，对不对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老哥哥呀，就像您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说呢，患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太多太多了。你看现在听节目的，咱们在座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半身不遂呀，大家能坐下来听节目，十个里边有7-8个都有这毛病吧？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想说啥呀，大家以往的这个治疗都是在做表面功夫。做啥表面功夫啊？你别不服气啊，我说谁呢，就说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听友，包括老哥哥您啊，您之前到医院去通血管啊、扩血管啊、活血呀、化瘀呀，这些常规的治疗方法相当于啥呀，就相当于那松紧带儿似的，一会儿啊他给你劲儿上来了，把它拉得长长的，一会儿他又给你缩回来了，这就是扩血管的一个弊端。就好比是啥呀，咱们人正常走路的时候，你手臂自然下垂没关系，我要是让你把手臂一直那么举着走路，你走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是不是？扩血管也是这样，你把血管扩开之后，它持续这种紧张的扩张的状态，它持续不了多久，过一段时间它自然就回缩回来了。所以说呀，你这药劲儿一过，你血管一回缩，血液当中堵塞的这些垃圾呀，再或者是那些脂质斑块啊，这些东西它还是会存在，还是会堵塞你的血管，而且你心脑神经细胞都受损了，你也没有去啊给它进行修复，那你肯定治不到病根上啊。所以说呀，大家注意一点啊，咱们在解决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你还得从血液和细胞的角度来进行治疗。那宫珍宝元汤它作为啥呀，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跟以往常规的治疗手段是不一样的。咱们的这719种活性酶能够真正从血液和细胞的角度让大家远离心脑血管病，让你远离支架，远离搭桥，远离心梗、脑梗、猝死甚至中风的反复发作。你看啊，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呢？因为宫珍宝元汤它不是说一种两种的活性酶，这是719种的活性酶。你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这些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你血管里边这些堵塞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垃圾、血栓斑块、脂质斑块，哎，把这些垃圾给你乳化掉、排除掉。所以你这血管原来堵了60%，现在就剩20%了。对不对啊？真正畅通血管了，你这才用了刚刚3个月呀，等你用到第2个周期的时候，你血管完全通开了啊，你以后也不用担心再堵了，也不用担心再次心梗啊、脑梗啊要了你的命了，这些都不用担心了。所以为啥管这个宫珍宝元汤叫心脑复活液呀，就是在于它有确切的这种疗效，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林阳说得好。我呢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感觉这个宫珍宝元汤啊，不但只管这一种病，而且嘛，全身的疾病啊都能治。
1: 对。
0: 你看，我原来不是有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啊，颈椎一动就咯吱响，手抬也抬起来也有些吃力，你要这一天不干活了，疼，这里不疼，那里都疼，睡也睡不好。 你看现在呢，这颈椎好了，肩周炎也好了，手也抬得起来了，
1: 嗯，
0: 也不疼了，活动也变灵活了，也能干活儿。我现在睡着都要笑醒。
1: 你看看，
0: 对对对，
1: 好事。
0: 你说这公正保研它是这么好了，又能治病，又这么便宜，就9.9块。我用了一点负担都没有，一般的家庭都能用得起。关键我这个病终于好了，再也不受这个病痛的折磨。
1: 对呀，这就是我研究公真保元汤的初衷啊，而且9.9块的价格，不光说心梗脑梗这些大问题都解决了，你看你这个颈椎啊，肩周炎、颈椎病这些小毛病顺带着也都给您治好了，这叫啥呀，多病同治。因为它就是从血液和细胞着手，真正做到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所以说呀，那像您这种情况啊，老哥哥，咱们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跟您多聊，您这种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左右，这样的话你心脑细胞完全恢复了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偏瘫了，不会猝死了，这不就安全了吗？而且现在9.9块的价格真的非常难得，如果说手上的药不够了，不多了，抓紧时间来预定啊，这个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听林老师你的，我赶紧去订药去联系，谢谢你林老师。
1: 好嘞，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我也祝您越来越好啊，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不是林老师啊？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你好。你说我今天啊68了，往家沈阳大东的。哎呀，我今天就是来特别感谢你的呀，林老师。
1: 那说明公真保元汤没让您失望对不对？
3: 那当然了。哎呀林老师啊，哎呀这不是吗，这得肺结核啊，这不都4年了吗，人家天天咳嗽就吐痰，完有时候还带血丝儿。你说真没想到哈，当天用上，那晚上我就觉得，哎呀，这是喘气儿吧，就不那么费劲了，睡不窝这地方，那也特别舒服，就是。
1: 这多好啊，见效非常快啊，这就是活性酶的效果。毕竟活性酶入体之后，它是针对于你的血液和细胞进行全面的治疗，所以说呢见效会非常的快。而且公真保元汤它还是口服液剂型，在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入体，这吸收一块它也加速了见效快的效果，非常好啊。
3: 是啊，这不这样吗，我这不用3-4天吗，我这个浑身呐，我就觉得有劲儿了，用了1个多月那咋吧哈，你不就不咋咳嗽了呢？完了喘气儿啊也觉得顺畅了。那以前呐，胸口的地方就又闷又胀的，完了现在也不那么闷了，也不那么胀了。吃2个月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就不发慌了，气也不短了，喘气就够用了。免疫力你也跟着提高了呢，
1: 对，
3: 尤其是感冒哈，也比以前少了次数。以前1个月呀得感冒个3次那样吧，一感冒就更严重了，心发慌，腿还肿，那个用手吧那都一内一坑了那个。你看现在腿也不肿了，这个肺心病用这么长时间。哎，一次病没犯过呢，你说。
1: 您看看啊，您这个病啊它比较有代表性啊，一说肺结核啊大家都清楚，因为过去这个肺痨肺结核呢患病率非常高，过去的医疗手段也不好，它的治愈率也低，所以说这肺结核也就是我们过去讲的这个肺痨，它的致死率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肺结核它有一点什么是最遭罪的呀，它就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咳嗽，使劲咳嗽它就止不住啊，甚至有些人呢咳个3个月半年这人就咳没了，这种情况以前很多见的，挺遭罪。现代医学认为啊，这肺结核是啥呀，是结核杆菌所造成的啊，这种结核杆菌进入人体之后呢，它 它会刺激你的气管、支气管和你的肺泡，让你的肺内产生大量的痰液。

0: 堵塞在肺泡里边，所以为啥你会感觉胀啊？这儿也胀，那儿也胀，胀就是因为肺泡里边的气它出不来，外边的气进不来，里边的气出不去，所以你才会胀。而正是因为这种憋闷胀痛的这种现象，造成肺内压过高，一旦心衰肾衰，那你这命它都救不回来。所以说这个肺结核确实啊，它所造成的这种咳痰喘炎是任何一位患者都接受不了，特别遭罪。但是呢，咱们公针保元汤啊，它的治疗跟以往的那些你去止咳呀、平喘呐、祛痰呐完全不一样，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特别不容易啊。你像常规的治疗方法，你这病肯定不好治，没个半年一年的，你这病治不好，用不好药你还伤肝伤肾呢，对不对？但是公针保元汤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不伤你的肝肾，不伤你的脾胃，不伤你的心脏，不伤你的肺脏，反而还能修复好你的肝心脾肺肾的细胞，这样一修复，你自然而然从内到外就焕然一新了。所以说治疗效果非常好啊，咱们还得继续用药，继续努力治疗，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明白了。你说这次啊，我可是跟对人选对药了，那我还要再订点药，还是9.9吧，林老师。
0: 现在呀，公针保元汤确实还是9.9的价格，但是现在公针保元汤它的效果可以说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那么随时都会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所以说趁着现在9.9的价格，咱们该储备就储备，一旦涨价了，用起来你肯定有负担呢，对不对？
1: 是是是，那行行行，那谢谢你呢，林老师，那我先去把药订上。
0: 可以，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而且呢，我也希望听到您更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嗯。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你好。
0: 嗯，
3: 哎，我听你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了，尤其是咱这个公针保元汤的价格，我心里真是无限感激。
0: 哦，
3: 你说这得病的人吧，他都不想死，都是照着家底治病的，这么多年家底早就花光了，你再想治病啊，都治不起了。
0: 对，
3: 老百姓治病不容易，你看现在这个公针保元汤9.9就能治病，我老伴上医院挂个号，说实在的，检查一遍都得上百好几千的。
0: 对，
3: 这个病还没治好，所以今天我想请林老师帮帮忙，给我老伴看一下。
0: 确实啊，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所以我给咱们国内老哥哥老姐姐们争取了9.9的这个价格，我要保证所有人都能治得起，而且这9.9的价格人人都有机会都能赶上。你这样啊，先说说您老伴儿的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已经70岁了。
0: 啊，
3: 你说他的身体吧，别的方面还都可以，挺好的。就是那个阴囊有湿疹，成天难受的睡不好觉，人前列腺也有问题，他这个病啊还比较严重，哎呦，那个阴囊那块都溃烂了，那个溃疡面还越来越大的，现在都像那个大鹅蛋那么大一片了，走路都费劲，稍微穿那个紧身一点的那个短裤啥的都不行，都磨得慌，还有那个4个小的那个结节，上医院去查吧，也没什么治疗的好方法，哎呀，真愁死我了。
0: 他这个情况啊，是前列腺增生肥大，压迫盆腔的这个组织循环造成的这种水湿滞留啊，能压迫成这样，造成局部组织溃烂了，那说明他这前列腺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吧。
3: 对呀，就是他那个就前列腺有那个增生肥大，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
0: 你看看
3: 也治不好，一天上厕所得10好几次，尤其是晚上啊，上厕所得跑5-6趟，每次都很着急，一来尿就说要憋不住了，赶紧得想。

0: 阿床，哎，还有的时候没等到厕所呢，就滴滴答答尿出来了。你看，哎，你说他总说有尿有尿，十多分钟刚你完了，还裤子还没上提上来，他又说有尿了。
1: 嗯嗯，
0: 你说这个他老说那个小肚子胀啊，严重了就得上医院去插那个导尿管。
1: 哎呦，
0: 觉也睡不好。
1: 嗯嗯，
0: 一晚上光跑厕所了，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的觉。
1: 嗯嗯，
0: 有时候我都睡一觉了，起来看他还瞪着眼睛望那个天花板呢。
1: 嗯嗯，
0: 哎，你说看他这么遭罪吧，我心里也难受，但是我用心也使不上。
1: 嗯嗯
0: 嗯，所以今天来求林老师，你看我老伴这个病，你就帮忙治一治吧。我听你说，你讲的那个功真保元汤吧，就可以把身体那个血液清理一遍。
1: 嗯，
0: 让细胞再重新长一次，我觉得这挺好。
1: 嗯，
0: 你说，我说啥我也得让我老伴试一试，你帮帮忙吧。
1: 嗯，
0: 林老师。
1: 首先第一个啊，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可千万不能再耽误了。为啥啊？
0: 嗯，
1: 就他的这个阴囊潮湿，阴囊部位有湿疹，还有溃疡。那么这个溃疡的次数越多，他对于皮肤的刺激就越大，最后患皮肤癌的这个几率就特别大。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老话说得好，
0: 嗯，
1: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对不对呀？这句话可能说不好听，但是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哥哥都有这种情况，想尿的时候尿不出来，不想尿的时候又憋不住，要么就是排尿费劲儿，要么就是啊尿滴力啊尿分叉尿不尽，这样的人太多了，往往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压迫膀胱，压迫尿道所造成的。在这儿我给大家再敲个警钟。如果说这前列腺增生肥大不及时治疗的话，一旦细胞变异，癌变的几率也不小啊。啊，别说是啊，上了岁数了，小便没劲儿，小便分叉，这是正常现象，那可不是啥正常现象。这种情况长时间发展下去的话，不光会造成人体出现肾衰竭，还会出现癌变的几率，你说吓不吓人？但是这些问题为啥说常规的用药或者是常规的方法它不好使啊？咱们说一旦前列腺增生肥大，压迫尿道，压迫啊膀胱了，排尿不干净，排不出尿来了，无非就是扩扩尿道，或者是像您讲到的到医院插一插尿管啊。就说这插尿管有多遭罪，咱们首先来讲，这尿管插进去之后，它对尿道就是一个反复的刺激，而且还长时间有炎症，一旦不插尿管了，你更排不出尿来，那小便更遭罪，淋漓色痛的，是不是？其实因为啊，咱们还是没治到病根上，它这个实质上的病根在哪儿？还是细胞出了问题啊，无论是说我们身体哪儿出了问题，你包括像心脑血管的，像心脏的，像肺部的，像眼睛的，像皮肤的啊，像肝肾的，像脾胃的，人体所有的这些结构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就是细胞出了问题。你看他的这个阴囊潮湿，阴囊湿疹，这不就是表皮细胞出问题，发炎水肿，他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对不对？最后溃烂了，表皮细胞受损了，那么就像我讲到长时间刺激就会癌变，这不也是细胞的病变吗？再说这前列腺增生肥大，前列腺增生肥大不就是前列腺腺体细胞病变了吗？那它为啥病变了？很简单，你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堵塞微循环了，这前列腺细胞啊，它得不到血氧供应，说白了啊，就是它吃不饱饭。那前列腺细胞吃不饱饭怎么办？它就会异常的增生肥大。如果说你不清理这些微循环里边的代谢垃圾，不去修复腺体细胞的话，那么这前列腺增生肥大，你光去扩尿道，光去插尿管，它只会遭罪，只会是活受罪，它该排不出尿来，还是排不出尿来，那更谈何生活质量啊？你想想，连尿都排不出来，那生活多遭罪呀！所以说像他的这种情况，说实在的啊，别看这病挺急的，但是用咱们功真保元汤早晚各一支啊，早中晚各一支，用上5天左右肯定就能见到效果。 啥感觉呀？首先第一个，他那个阴囊湿疹总是痒，总是有溃疡面的问题，3到5天之内就能明显好转，不那么痒了，而且溃疡面逐渐收口了。甚至你说啊，他的这个阴囊部位有这些什么啊，有4个小结节。

0: 个小结节，咱们啊快了不说，一个月的服用期间逐渐就可以让它缩小，让它回收。然后呢就是晚上不那么尿频了，小肚子不坠胀了啊，也不会撕撕拉拉疼了，而且睡眠质量也会明显的提高，也就是5到7天它就会有这些效果。那么等到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啊，为啥说是100天呢？因为100天正好是我们细胞修复的一个周期。咱们宫珍宝元汤含有719种我们人体必须的治愈性的复合酶。这些酶是啥呀？这些酶是细胞的修理工，哪里需要哪里搬。啊，给细胞修复完整了，那你说它这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对不对？它不用多用啊，一个周期是治疗，两个周期是巩固。这两个周期巩固完之后呢，它就不会再犯病了，也不会留病根了，咱也不用担心它癌变了。这就是宫珍宝元汤它确确实实的疗效，好吧？
1: 哎，好的好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林老师。哎，谢谢你啊，那我就去买药。
0: 你赶快打场外电话订购啊，现在呢宫珍宝元汤还是9.9的价格你能拿到，但是一旦全球售价恢复到80美元一支的时候，那么咱们用起来就有负担了。而且这个恢复全球统一售价可能3天也可能5天，这9.9的价格说结束就结束。所以说呀，抓紧时间赶快订药，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了。
0: 好的，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目前在昆豫高速回程方向呈贡服务区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民权村立交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多缓行。主城区之内呢，在人民西路的云大医院路段、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环城南路车流量都较大。昆豫高速公路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民权立交入口这一段车流量也比较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稍早前的时候162号信息员观察到关南大道在入城方向大润发附近有两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右侧的一个车道，请车友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另外呢，12号信息员还注意到在日兴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海贝学校门口这里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中间的车道，后车小心注意避让。更早些时候呢，180号和170号信息员观察到，一个是国贸路东向西方向与春城路交叉路口有机动车与电单车擦碰的事故，占着右侧车道。普吉路东向西距离西北三环信号灯150米左右，有私家车抛锚，占据右侧的车道。那目前呢，这两个状况应该是能够解除啊。不过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注意观察，小心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那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来自云南交投提示，在水麻高速公路双向中河和豆沙关站间呢，今天下午进行了电力施工，在施工关键期呢，临时中断了双向的道路通行。那么，经过短暂的施工之后呢，目前最新的消息是，水麻高速双向中河和豆沙关站间的施工已经结束，目前呢，双向都已经开始放行车辆。现在呢，道路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的通行。同样，来自昭通交管支队也提示了这个信息，竹麻林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已经开始放行车辆，交通秩序呢，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3: 一小时

0: 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央行七号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主动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业内分析认为，此举旨在有效对冲短期资金扰动，守住流动性合理充裕格局，稳定市场预期，为实体经济融资提供支撑。这也是央行近期连续运用这一工具调节流动性的又一动作。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台风沙达尔过境之后，福建各地加快了灾害恢复重建。在受灾较重的莆田华亭镇，洪水逐渐退去，道路清淤、水电抢修、环境整治等工作有序推进，部分市场商户已重新营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西部哈尔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上，一辆油罐车起火并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人员伤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很多人觉得车辆自燃是夏天的事儿，入秋就放松了警惕。其实秋天干燥，加上线路老化，油路漏油一样会出问题。定期检查电路油路，发现线路破损及时修。行车途中闻到异味或看到冒烟，马上靠边停车，熄火断电。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妈妈莎莎，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5: 91.8哈巴拉。
6: 夸老哥，人家说压山越岭嘛，都在提倡早睡，睡饱的。话说天天是熬到凌晨一两点，但是呢能够睡个8个小时，哎，天天晚上11点睡，只睡4到5个小时，哎，你说这两种情况到底哪种伤害更大呢？
7: 小平平，你听好的哟，睡眠专家跟医生的说法两种都是好，但是伤害的逻辑完全不一样。简单的说，睡得少是单场透支，睡得晚是秋秋的正常啊。长期来看呢，晚睡更难逆转。
6: 那如果说就是晚睡的话，但是又睡够的，可是就没得事情。
7: 哦，你千万莫瞎这么想个。23点到3点是肝脏的修复期，褪黑素分泌的黄金时段。你熬到1、2点，等于直接跳过这段修复期。就算睡够的8个小时，内分泌、代谢、心血管照样受损，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更高，还容易突发战斗、发胖。这些啊，都是睡够也补不回来呢。
6: 倒比说晚上11点睡，只睡4到5个小时，这种个性嘞？
7: 这个是典型的睡眠不足了，危害更是直接更猛烈。每天少睡啊，注意力、记忆力断崖下跌，情绪暴躁，免疫力暴跌，长期下去，那心梗、脑梗的风险大幅上升啊，肥胖、糖尿病风险也跟得涨。这个医生都说了，连续几天睡不够6个小时，身体要相当于处于亚健康暴击的状态。
6: 哦，这份说嘛，就是晚睡个是慢性消瘦，睡得少是急性休克，够火。
7: 太形象了，睡得少伤精力、免疫力，短期状态；睡得晚伤体力、内分泌，脏器修复，是长期不可逆的损耗啊。大型研究显示啊，长期晚睡的人早逝的风险更高。
6: 蛮真的个。
7: 所以啊，尽量不要熬夜个，23点前睡，睡够7个小时。实在没得办法，两线人的话，医生建议啊，宁可早睡睡不够，也千万莫晚睡睡够的个，精力乱的了，再早也补不回来的了。
6: 对呢，对呢。千万莫呢，你也勤读身体，规律作息，睡对时间，睡够时差，才是最低成本的养生。
8: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9: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8: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9: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8: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卫生健康之

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秋季腹泻高发，做好这几点，避开肠道问题。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很多大人孩子频繁出现肠胃不适、腹痛腹泻的情况，多数人误以为是吃坏肚子，其实是秋季高发的季节性肠道问题，老人、儿童体质偏弱更是重点易感人群。为什么秋季腹泻会集中高发呢？一、温差大，肠胃抵抗力下降。秋季冷暖交替频繁，腹部受凉会导致肠胃蠕动紊乱，肠道黏膜防御能力降低，细菌病毒容易入侵，引发腹泻腹痛。二、肠道病毒进入活跃期，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在秋季高发，通过手口餐具飞沫即可传播，传染性极强，儿童感染后易出现水样腹泻、呕吐、低烧等症状。三、饮食作息杂乱伤肠胃，秋季生冷瓜果、冰镇饮食摄入较多，同时辛辣燥热进补食物增多，冷热混杂饮食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诱发肠胃不适。三类高危人群重点防护：学龄前儿童肠胃发育不完善，免疫力弱，卫生意识差，是秋季腹泻的高发主力人群。老年人肠胃功能衰退，腹泻后易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恢复慢，风险高。作息紊乱，成年人熬夜、重油重盐饮食、三餐不规律，易导致肠道菌群失衡，换季极易突发肠胃问题。五个实用妙招让全家远离腹泻。一、重点做好腹部保暖，秋季护肠胃先护肚子，避免漏脐，久坐凉地，夜间睡觉盖好腹部，孩子可佩戴肚围，老人睡前热敷腹部，杜绝肠胃受凉引发的痉挛腹泻。二、严守手口卫生，阻断病毒，病毒腹泻多为接触传播，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后务必用洗手液、流动水洗手，定期开窗通风，对孩子餐具、玩具消毒，家人餐具分开摆放，避免交叉感染。三、清淡饮食，忌生冷刺激，秋季饮食遵循温软清淡原则，少吃冰镇饮品、生冷凉菜、辛辣油炸食物，三餐定时定量，瓜果食用前彻底清洗干净。四、规律作息，增强肠道免疫，肠道是核心免疫器官，日常早睡不熬夜，坚持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稳定肠道菌群，提升身体免疫力，抵御肠道病毒侵袭。五、腹泻科学护理，拒绝误区，秋季病毒性腹泻无需盲目吃抗生素强行止泻，容易破坏肠道菌群，轻症只需少量多次补充温水或补盐液，清淡饮食，多休息。若出现持续高烧、频繁呕吐、腹泻、精神差、尿量极少等情况，务必及时就医。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大理州二院赴德宏州开展精神专科对口帮扶。近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简称大理州二院）组织精神科、中医科、睡眠障碍科专家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住院专家，共同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多家医疗机构开展对口帮扶和业务指导。大理州二院作为云南省首批省级精神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单位，自2017年便牵头成立大理州精神专科联盟，目前该联盋成员单位已扩展至70家，覆盖区域内7个州市，构建起了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网络。活动中，专家团队深入当地精神科门诊、住院病区及睡眠医学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及现场带教等方式，对当地医护人员进行了业务指导。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近，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Hello, hello, 各位下午好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话说节目一开始呢，想问您个问题，您喜欢吃鱼吗？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吃鱼能让我们变得聪明？其实呢，聪不聪明这件事情啊，两说，但是呢鱼肉是非常经典的白肉，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它的这个脂肪结构的原因啊，大家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说这个吃鱼呢没那么容易发胖，而它呢又是优质的蛋白，所以呢可以多吃一些鱼。那么问题就来了啊，你会更倾向于吃哪种鱼呢？首先，我们可以把鱼简单的分为淡水鱼和海水鱼，所以呢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个海水鱼优先于淡水鱼，大家会普遍觉得说海洋里的鱼会提供更加丰富的营养，那么人们会更倾向于吃海水鱼。那问题就在于我们所在的城市是一个内陆的城市，那我们相对来说呢，想吃到新鲜的海水鱼难度是要高一些的。那如果你又不想吃冰冻的鱼，那么你有什么选择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是哪种鱼是最值得吃的。那么从几个维度来考量，综合营养、价格还有汞含量。那这里呢，科普中国推荐了六种鱼，那么是哪六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如果说到这个营养好的鱼，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三文鱼，对吧？但是呢，如果把鱼含量较为丰富的几种营养，比如说 EPA 加 DHA， 还有维生素 D、C， 还有维生素 B12， 还有蛋白质密度分别排榜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更多价格更亲民，在国内更容易买到的鱼同样是很能打的，一点都不输三文鱼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认识结构也要来发生一些变化了。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根据科普中国的这个研究呢，会给个5个分榜单，一个总榜单，最后呢来结合不同鱼补充营养的性价比，还有汞风险，还有就是日常是否方便食用，你是否能够非常容易的获得这样的食材，然后呢来给出一个最推荐咱们中国人吃的鱼是哪些。好吧，那我们就稍后来一样一样的跟您展开了说。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留意，目前城区2环快速系统上，主要的路段呢，通行都是保持正常的。唯一提示大家的是，一个是。

0: 关南立交这里西向东方向，一个是北向南向北方向大树营立交这里车流量稍大一些。另外呢，就是西昌路在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在昆华医院路段呢，目前车流量较大。除此之外呢，目前要提示大家的是昆玉高速公路，昆玉高速公路出城方向是在杜家营立交这里，回城方向呢主要是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车流量都比较大，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的留意。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天侯高速公路的云凤段目前在下行线的729公里到744公里一段，这个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呢已经是基本结束，目前呢已具备了单幅单向通车的条件。经过交管部门决定呢，目前是恢复云凤高速下行线蒙右往云县方向的车辆通行。那恢复通行的时间呢是计划是在今天的24点，就明天凌晨0点啊。那也请大家格外注意，蒙右往云县方向可以正常行驶高速公路，但是呢因为抢险工作仍在持续，云县往蒙右方向暂不具备通车条件。那么云县要往蒙右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到达了凤琴南收费站出高速公路，绕行国道357线，在蒙右这里呢再返回高速。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机场北监控分中心提示的信息。从9月1号上午10点开始，目前呢下行线百汉场收费站去往小龙高速兔耳立交方向，空港立交 F 匝道以及主线庄号5公里到0公里一段恢复单向通行，但是呢继续封闭上行线小龙高速兔耳立交去往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方向的路段，目前这个路段仍实行全封闭管理，禁止通行。建议大家呢绕行，一个呢是经新松昆高速到发水洼立交转入机场北高速白汉场收费站驶出，另一个绕行的路线呢同样是走新松昆高速到韶关东收费站出，然后转入空港大道继续行驶，提醒大家格外留意。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季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6: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当中。那我们刚才说，今天得说说这个吃鱼的事儿啊。科普中国呢列了一个榜单，分为五个分榜单和一个总榜单。然后呢，根据几个维度，比如说不同鱼补充营养的性价比，还有汞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常是否非常方便的能够得到这一类鱼类的食材。按照这几个维度来推荐国人最推荐国人吃的鱼。那么首先我们把结论放在最前面来说，来画一下重点。第一个呢是番茄汁沙丁鱼罐头居然拿下了综合第一，这个是不是颠覆了很多人的认识啊？那这个里面简单的说一下，它的 EPA DHA维生素 D， 它的性价比呢都排在了第一位，然后维生素 B12 排第二，汞风险低，价格也便宜。短板呢就是这个鱼肉当中的钠含量偏高，那就适合常备，但是不用天天都吃。接下来呢是大西洋鲸鱼，这个是全能型选手，它的 EPA 加 DHA 维生素 D B12 三个榜都排在了前三，综合呢排到了第二。三文鱼营养同样优秀，但是呢跟它一比呢输在了价格上，综合排在第三位。那接下来呢是所以呢推荐补这个 EPA 加 DHA 和维生素 D， 那么可以考虑这个沙丁鱼罐头。如果是补硒，那么胎鱼、小黄鱼、带鱼就会更划算一些。如果你是目标是奔着维生素 B12，那秋刀鱼的性价比则是最高的。如果是减脂期补蛋白，那么明太鱼蛋白质密度排第一。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结论呢，就是日常更推荐鱼种轮换着吃，不要固定只吃一种鱼。沙丁鱼罐头、大西洋鲸鱼可以常备，穿插着明太鱼、鳕鱼、鲈鱼、小黄鱼、胎鱼这些家常鱼。预算宽裕的话，可以考虑轮换三文鱼、鳗鱼，每周吃鱼两次，或者是300到500克，这个是最推荐的一个量。那么好，综上所述，一句话，鱼呢不一定是越贵越营养，选对了鱼，然后轮换着吃，就比只盯着三文鱼更实用了。好，我们把结论放在最前面，那接下来呢，就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道理都在哪里。首先来看这个 EPA 加 DHA 的排行榜，因为 EPA 加 DHA 这个是鱼类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两种长链欧米伽3脂肪酸，它对于眼睛大脑都比较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吃鱼能让宝宝长得更聪明的原因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推荐一定要多吃鱼这样的原因。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推荐的成人每天摄入 EPA 加 DHA 的范围是250到2000毫克。所以呢，如果奔着这个目标去的话，就是冲着 EPA 和 DHA 去的话，那么就有十种鱼补 EPA 加 DHA 都是不错的。哪十种呢？排第一位的是番茄汁沙丁鱼罐头，排第二的刚才说了是大西洋鲸鱼，排第三位的是金鲳鱼，排第四位的是蒲烧鳗鱼，第五位三文鱼，第六位明太鱼，第七位海鲈鱼，第八位是胎鱼，第九位是银鲳鱼，第十位是黄鳍金鲳鱼水晶罐头。补充250毫克 EPA 加 DHA 的话，番茄汁沙丁鱼罐头就只需要5.5毛，大西洋鲸鱼呢大约是需要1.03元，金鲳鱼

0: 就需要2.49元了。蒲烧鳗鱼呢，大约需要花费2.73元。至于大家最熟悉的高 EPA 加 DHA 的鱼三文鱼，那它算下来大约需要5.36元，是最贵的。所以单纯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它还真没有什么优势。所以如果吃鱼的目标就主要冲着补充 EPA 加 DHA 去的话，那么沙丁鱼罐头和大西洋鲸鱼是最值得常备的两种，金鲳鱼则是这一榜单当中的性价比黑马。那其实呢，想尽量保住 EPA 和 DHA， 对于这一类的鱼，它的做法也很关键，清蒸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有一项2025年发表的研究直接比较了鱼经过清蒸和160摄氏度锡纸烤之后的变化，结果发现啊，清蒸呢对于鱼当中 EPA DHA 的保留会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做法是最推荐，像沙丁鱼啊，大西洋鲸鱼啊，还有金鲳鱼这一类的鱼种来进行烹饪。
1: 选这个，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城市二环快速系统要提示大家的还是南二环，一个是关南立交，一个是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方向。那另外城区之内呢，目前金碧路在昆华医院这里车流量依然较大。另外还有要提示大家留意的呢，就是目前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加油站，进城方向呢是从民权到朱家村一段流量较大。另外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在广威立交到民权立交之间依然有较长一段的环行，那车友们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高速公路上呢，来自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三大队特别提示，目前在罗西高速往西陵方向，在马鞍山立交这里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交通已经中断。因为事故处理的需要呢，目前高速交管部门对前往广西方向的车辆进行分流，那车辆呢从善昆高速的贵州方向来绕行，提醒大家注意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做好绕行的规划。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近日，极客汽车发布车型更新计划，2027款极客 7X 将于2026年四季度上市。新车外观风格保持不变，将带来新的外观内饰颜色，并新增85千瓦时金砖电池版本车型。现款极客 7X 于2025年10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版型。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 TT 将于9月10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14.59至16.99万元。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650公里。新车搭载激光雷达，提供千里浩瀚 H7、H5两套辅助驾驶方案可选。日前，记者从极星官方获得了一组极星4 SUV 官图。新车增添了更多 SUV 跨界属性，并提供单双电机纯电动力系统可选，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最快可达3.9秒，最高 WLTP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3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节。

0: 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 0.8， 这种情况呢，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 0.8 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 0.5 0.6 了，加在一块的大于 0.8 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息肉可能不会立刻出现病理症状，所以不必过度恐慌，但是也要重视。一般来说，非肿瘤性胆囊息肉通过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就能够治愈。至于是否需要手术治疗，请认真听一听医生的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91.8一路护航，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吃鱼的事儿啊。我们刚才说到呢，其实如果吃鱼的目的是奔着补充 EPA 和 DHA 去的话，那么我们选择了几种，在这个榜单上面啊，几种鱼都是名列前茅的，番茄汁沙丁鱼、大西洋金鱼、金鲳鱼，哎，这都不错。而且呢，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沙丁鱼和大西洋金鱼真的是可以常备，它们性价比很高，而且金鲳鱼也是这个榜单当中的一个性价比黑马。而且呢，从做法上来讲啊，这些鱼这个做法的话呢，可以考虑清蒸是特别优先推荐的。那也有的朋友说，哎，这些鱼听起来就是油炸的更好吃啊。是，如果单纯只论好吃的话，那可能确实油炸的还不错。那油炸的话呢，少油去煎，那偶尔吃问题不大。但是呢，特别不推荐的就是用高温油炸。在2016年的时候发布的一项关于秋刀鱼的实验发现啊，烧烤、平底锅煎和油炸之后，鱼当中的 DHA 真正的保留率平均分别是84%、85%和58%，而 EPA 分别是87%、77%和51%。那你就看出来了，如果你实在不想吃清蒸的，那么烧烤和用平底锅煎勉强还能接受，但是用油炸，那破坏实在太大了。在这项试验里头呢， EPA 和 DHA 的损失其实主要来自鱼汁渗出以及油炸时跑到了油里，氧化和热降解反而并不是最主要损失机制。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高温会导致这些营养损失，真正呢就是因为油炸。所以呢，蒸鱼的时候盘里的鱼汁如果不咸的话，可以考虑一起吃掉，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0: 说完了 EPA 和 DHA， 再来看看这个维生素 D 的排行榜，这是第二个榜单。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普通成年人每天摄入10微克维生素 D， 65岁及以上人群推荐每天摄入15微克，要需要这么多才可以。那么我们都知道晒太阳可以补充维生素 D， 但是为了避免晒黑呢，很多朋友还是非常严格的在做防晒。那么再加上阴天下雨，所以呢完全的靠晒太阳去补这个维生素 D 还是并不完全靠谱。那么至于食物的话呢，鱼是少数天然含有较多维生素 D 的食物之一。那么因此呢，接下来的这个榜单当中就推荐排在榜单前四位的鱼常见而且补维生素 D 是很在行的。这个榜单当中呢一共有五种鱼，排第一位的是番茄汁沙丁鱼罐头，看它两次蝉联冠军了。第二个还是大西洋鲸鱼，它也是连续两次蝉联亚军了。那么第三位，排在第三位的是蒲烧鳗鱼，那这个亚季军呢发生点变化。排在第四位的才是三文鱼，排在第五位的呢是黄鳍金镶鱼水晶罐头。这几种鱼里面补维生素 D 它的性价比第一的还是番茄汁沙丁鱼罐头，补够10微克维生素 D， 番茄汁沙丁鱼罐头大约只需要吃50克，如果这个换算成价格的话就是2.63元就够。大西洋鲸鱼那么大约需要5.9元，所以它排在了第二。那蒲烧鳗鱼呢大约是需要11.79元，三文鱼大约需要花17.32元。怎么讲呢，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一天补充维生素十微克，维生素 D 十微克，完完全全要靠这一顿吃鱼来补充的话，那么你如果是买三文鱼你至少需要17.32元才够一个人哦。那如果是买这个蒲烧鳗鱼呢需要花费11.79元至少，但是呢如果你是吃这个番茄汁沙丁鱼罐头的话，那么只需要吃50克就够了，大约的花费是2.63元。当然了也没有哪个这个沙丁鱼罐头是2.63元就卖给你，但是呢你可以就是说第一一盒是 N 个人来吃，第二呢是一盒可以分 N 天来吃，这样相对来说呢你还是就是从性价比上来看，这个确实番茄汁沙丁鱼罐头还是排在第一了。黄鳍金枪鱼水晶罐头虽然吃起来也是非常方便，它是罐头嘛，但是呢维生素 D 就只有每100克里它才含3微克，想想看如果你要吃够10微克的话，那这个你最起码100克的一盒的罐头你得吃3盒以上才可以。理论上呢要吃到333克固形物你才能补到10微克，那这个费用就高了去了，大约52.3元吧，50多块钱才够啊。所以如果你吃这些鱼的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补充维生素 D， 那么它的性价比显然就不太高了。所以综合起来来看，番茄汁沙丁鱼罐头和大西洋鲸鱼既富含维生素 D， 同时呢 EPA 和 DHA 也非常突出，综合营养实力确实很强。至于这个蒲烧鳗鱼和三文鱼就是贵一些，但是呢同样是属于维生素 D 含量较为突出的鱼，所以呢如果你经济也比较宽裕不太这个介意这个的话，你可以拿它来作为换口味的选择。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哦，因为它们都是以罐头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呢罐头的量它指的是固形物的重量而不是整罐的净含量，这个里面呢你需要特别的注意区分。另外呢如果你购买这种蒲烧鳗鱼和沙丁鱼罐头的话，一定要注意看一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同品类里面选钠含量比较低的比较健康。那为了控制钠的摄入量，拌米饭的时候呢可以再加一些沸水焯但是没有放盐的青菜，比如生菜小油菜， 这样搭配起来呢也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已经看完了两个榜单啊，接下来要看第三个，就是硒含量的排行榜。这个呢是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普通成年人每天摄入硒的含量是多少呢？60微克。那如果不考虑其他食物提供的硒，那么单纯只依靠吃鱼来补充这个硒的话，那么需要多少呢？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三个榜单。第三个榜单呢，就跟前两个榜单的这个排名啊，有了较大的变化。那说明呢，就各种不同的鱼，它所具备的一些优势还是有不同的。因此呢，要看看你更倾向于哪个方面的营养素的摄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留意，目前二环快速系统上，大树荫立交、石虎关立交车流量都较大，城区之内呢，还是西昌路和金碧路上有短暂的缓行。那昆玉高速公路上呢，目前还是回程方向，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有缓行的情况，车流量呢较大，车友们请格外的留意。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9: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9: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8: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91.8一路护航，继续和您聊聊关于吃鱼的那些事儿。我们刚才说到啊，看看第三个榜单，硒的含量。那充足的硒，我们知道可以参与抗氧化防御，帮助减少氧化损伤，维持正常甲状腺激素代谢，支持免疫功能，参与 DNA 合成和生殖功能。可是呢，我们中国成人硒的摄入不足并不少见，有相对突出比较普通，比较普遍一些。所以呢，我们应该注重硒的摄入。那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大约有80%的成人，那日常膳食硒的摄入低于平均的需要量，就是每天50微克。那么而鱼虾呀、贝类这类水产品正是硒的重要食物来源之一。所以呢，第三个榜单就是，如果要针对补硒，那么可以考虑以下的这些鱼种。那么这个榜单里头呢，上榜了7种鱼。这7种鱼呢，排在第一位的是鲗鱼， 排在第二位的是小黄鱼，排在第三位的是带鱼，排在第四位的是大黄鱼，排在第五位的是鲈鱼，排在第六位的是鲅鱼，排在第七位的是黄鳝。那么从这个里面来看，补硒性价比最高的前三名是鲇鱼、小黄鱼和带鱼。如果想要补够60微克硒，鲇鱼大约需要103克，那么花费呢大概是6.4块；小黄鱼大约109克，花费大约是6.5块；带鱼呢需要164克，花费大约是8.2块，都性价比都还是较高的。那大黄鱼和鲈鱼呢也都在10块钱左右。所以单纯从花多少钱补到60微克硒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鲇鱼和小黄鱼基本上都能处在第一梯队。特别提醒一下啊，那个鲇鱼啊本身腥味是比较明显的，它的肉质呢也比三文鱼紧实，比较适合用酱焖或者是番茄炖。那么比如先少油煎一下定型，再加上葱姜蒜，少量黄豆酱或其他调味料，加水炖熟收汁儿，哎，这样就可以了。考虑到酱料本身呢钠的含量也不少，所以呢就不要再额外放很多盐了。另外呢，这张硒榜特别能说明的是，鱼可不一定要贵才有营养优势。你像鲇鱼啊、小黄鱼、带鱼，这真的都非常普通的家常鱼，在补硒这件事情上反而更有性价比，这超乎你的想象吧。那接下来还要看一个榜单，是维生素 B12 的排行榜。那么根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成普通成人每天要摄入2.4微克维生素 B12。那如果其他动物性食物吃的不多的话，那么就得多吃一点富含维生素 B12 的鱼了，因为维生素 B12 主要参与造血、DNA 合成和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如果长期缺乏的话，不仅可能贫血，还可能会造成神经损伤。同样呢，第四个榜单就是维生素 B12 的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居然是秋刀鱼，而且是生的。排在第二位的又上榜了，是我们这个番茄汁沙丁鱼罐头。排在第三位的是大西洋鲸鱼，四到六位分别是三文鱼、蒲烧鳗鱼和黄鳍金枪鱼水晶罐头。那么这就看得出来，补维生素 B12 性价比最高的是秋刀鱼，只需要吃大约15克，那就能获得2.4微克的 B12， 费用呢8.1毛，吃两口就够了。排在第二位的是我们很熟悉的番茄汁沙丁鱼罐头，大约24克，花费1.26块，那差不多也是2-3口吧。排在第三位的是大西洋鲸鱼。那相比之下，后三种鱼的话，如果单纯为了补 B12， 性价比确实低了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够营养啊。蒲烧鳗鱼在 EPA 和 DHA 以及维生素 D 榜里头都比较靠前，黄鳍金枪鱼罐头最大的优势则是高蛋白低脂肪，开罐就能吃，很方便。秋刀鱼呢，我们再提醒上一句说啊，这个市面上常见的基本是冷冻的秋刀鱼，那解冻之后呢，可以烤，可以煎，或者是用空气炸锅来炸。那传统的吃法呢是整条连内脏一起烤，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它会增加异尖线虫的感染风险，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把内脏去掉，而且一定要把鱼彻底做熟才吃。接下来来看第五个榜单，就是高蛋白密度的排行榜了。其实呢，大部分鱼高蛋白低脂肪是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这也是我们在这里为什么重点推荐吃鱼的重要原因。但是呢，减脂期间还是要兼顾能量控制，那我们就可以以每摄入100千卡可以获得多少蛋白质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来梳理出一个榜单。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普通男女分别摄入65克和55克蛋白，如果简单的分到三餐，那相当于每餐呢大约是18到22克。我们把每100千卡能提供18克以上蛋白作为一个比较方便比较的标准来筛选的话，那么就形成了第五个榜单，就是高蛋白密度排行榜。它排在第一位的居然是明太鱼，排在第二位的是黑鱼，排在第三位的是黄鳍金枪鱼水晶罐头，第四到第十一位的分别是大西洋鳕鱼、黄鳝、鲽鱼、罗非鱼、泥鳅、鲈鱼、 大黄鱼和小黄鱼。那如果你正在减脂，那就请记得这张榜单对你来说很有用。明太鱼以每100千卡可以提供23.2克蛋白质，排在了第一位。另外大西洋鳕鱼、黄鳝、鲽鱼、罗非鱼，这些都属于蛋白质密度很高的鱼。这里尤其需要说明一下黄鳍金枪鱼罐头，因为前边我们提到的 EPA 加 DHA、 维生素 D 和 B12 性价比它都并不是非常突出，但是一换到这个低热量补蛋白这赛道上，它立刻就冲到了第三。所以呢，我们适合把它作为方便的高蛋白来源，而不是补 Omega 3或维生素 D 的神器。所以重点还是看你需要什么。我们说了，今天的节目中除了这5个分榜单之外，我们还会提供一个综合榜。那这个综合推荐榜呢，就要综合考虑营养覆盖面、各项营养素的性价比、吃多少能补够、还有汞风险和国内购买的便利性，以及到底适不适合普通家庭经常吃。这个综合榜呢，一共有7种鱼上榜，排在第一位的是番茄汁沙丁鱼罐头，还是它，因为在3项里它都是排第一，而且便宜、低汞、开罐即吃。那最大的短板呢，就是加工食品的钠，最好在配料表里选择低钠的那种更好。第二位是大西洋鲸鱼，它有3项表现都非常的稳定，性价比也比较高，属于低汞鱼，综合是最均衡的。排在第三位的是三文鱼，它虽然3个重要的营养素都很突出，而且也是低汞，那主要的扣分项就是它其实还蛮贵的啊，价格上它不占优势。排在第四到第七位的分别是明太鱼、蒲烧鳗鱼、鲇鱼和黄鳍金枪鱼水晶罐头，那么它们的优势和劣势呢，也都各有千秋。那综合第一呢，就给到了番茄汁沙丁鱼罐头这个位置。那它这个虽然它最大的短板是钠，所以呢并不建议天天吃，不过家里常备上几罐跟其他的鱼轮换着吃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排在第二位的呢是这个大西洋鲸鱼，那它同样进了 EPA 加 DHA、 维生素 D 和 B12 3个榜，而且呢分别排到了性价比第二和第三，几乎没有明显的短板。大西洋鲸鱼也属于 FDA EPA 的最佳选择，那如果你不介意自己煎烤或者炖一下的话，它还真的就是非常接近全能型选手的鱼，特别的推荐。三文鱼呢排第三，它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它的营养，而是它的价格。所以呢预算宽裕的话可以经常轮换，但是没有必要把它当作吃鱼的标准答案。明太鱼呢排第四，它虽然没有三文鱼和鳗鱼那么营养华丽，但是它的优点很突出，蛋白质密度直接排在第一，脂肪低，价格又比较亲民，而且还能够提供一定的 EPA 和 DHA， 那么对于平时想补充优质蛋白控制能量的人，它就非常实用，也是属于最佳选择的鱼类。蒲烧鳗鱼排第五，它的 EPA 加 DHA 性价比排第四，维生素 D 排第三， B12 也能够上榜，但是一考虑价格呢，它这个优势就没有前几名那么明显了。而且呢关键是蒲烧产品通常调味也较重，钠的含量往往较高，所以偶尔换换口味还是不错，但不能够作为最高频的常备鱼来食用。所以呢总结下来来说啊，沙丁鱼罐头、大西洋鲸鱼可以经常的轮换，穿插着像明太鱼、鳕鱼、鲈鱼、小黄鱼、鲇鱼等家常鱼，预算充足的话考虑再加入三文鱼和鳗鱼来交换。如果特别想补 EPA 加 DHA， 那么金枪鱼呢也可以值得加入这个轮换名单当中。这样分析下来的话呢，我们最终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没有必要每天追着某一种所谓的营养冠军去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每周吃鱼2次，或者是300到500克，然后呢鱼种呢轮换着来，这就比长期迷信某一种所谓最营养的鱼要更符合我们的实际。听完我们今天的分析，你是否知道怎么吃鱼对于你来说更合适了吗？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希望每位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吃鱼的节奏，也能够找到自己这个吃鱼的鱼谱，然后呢能够在鱼的这个产品当中，鱼的这种食材当中呢，找到自己最棒的那种营养摄入方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各位的聆听，再见。

0: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交通晚高峰时间，我们来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3: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40，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昆士高速出城方向15关枢纽往加油站方向行车的高峰形成。城区的春城路北向南，经过二环南路拐到昆明火车站的南广场路段车多，车辆排队。行驶出了二环，通行情况恢复。最后关注昆渝高速，城共返回昆明主城，经过城共服务区石龙路口、小王家营和杜家营，行车情况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前方的昆石昆渝三岔口，车道3-2丙道路段行驶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也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本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1起公路交通断事件，其中G8511云墨高速沅江往墨黑方向大丰垭口隧道路段进行边坡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沅江往墨黑方向的车辆在南西立交及南西收费站入口进行间断慢行，墨黑往沅江方向的小车在大丰垭口隧道口实行间断慢行，货车在三公顷隧道口进行间断慢行，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5: 新版云南团队旅游产品参考成本9月6号发布。新版参考成本明确了25人以上团队游的分项参考成本，并公布昆大丽五晚六日游等5条热门线路参考价格最低标准，为游客和旅行社提供透明参照，引导旅游市场规范定价、明白消费，护航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超第26轮昨晚战罢，云南玉昆主场5-0大胜辽宁铁人，外援克莱伯上演帽子戏法，布尼亚明锦上添花。本轮过后，玉昆暂列积分榜第4位，奥斯卡以20个进球继续领跑射手榜，现场18500多名球迷观战。云南普者黑向上海虹口新人发出邀约，免费奔赴普者黑沉浸式体验万元级民族婚旅大礼包。活动面向虹口区新婚夫妇公开招募6对新人，全程免费参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0: 没错。
2: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0: 来自你的关怀，
2: 你的关怀。

0: 9:08晚高峰，
1: 下班回家好轻松。
0: 哎，我们就是平
1: 底锅，
0: 是啊，我是陆平，
1: 我是只爱吃小锅米线小锅。
0: 是的，是的。哎呀，新的一周的开始，9月7号了，今天还是一个那个节气哈，叫白露。这白露就意思，真的立秋不算秋，白露才进入到秋天了。
1: 但怎么这个今天这么热呀？这是秋老虎啊！
0: 九月份应该还会热一头的，真的会有秋老虎这个说法的啊。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场来逛一逛。咱们在初秋的时候也给大家准备了好物，首先呢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接下来还有一款呢就是卡诗的洗发水。
1: 对，很多人这个买鞋都踩过坑啊，要么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比较违和啊，要不然呢就是这个鞋底硬邦邦啊，一逛这个街的时候脚酸磨脚啊，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就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好鞋子。
0: 对，我们就给大家呢挑了这款鬼冢虎的一个妥妥的顶流啊，出镜率和舒适感呢是常年稳居前列的。这款鞋子呢是今年的爆款了，它呢这个有绑带的，有一脚蹬的，男女同款呢是不挑人，经典款，也是足足23种颜色呢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呢是800+哦。那今天咱们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啊，真是有零有整啊，只要284.13块。对网的对比的就是对标的就是官网的每双800+的一双啊，奥莱桑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那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呢是完全不累脚不酸脚的，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呢没得说啊。
1: 对，在搭配上呢更是万能搭配之选啊，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呢也是特别在线啊！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今天除了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从头到脚啊，对吧？头上的事儿也给你解决了。
0: 对，
1: 卡诗的洗发水儿，你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洗护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店里洗完那个头发就特别顺滑蓬松啊，回家自己洗就是达不到那种效果。它不是吹风机手法的差距啊，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一个秘密，就是那个洗发水啊。很多美发沙龙用的都是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是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适配款。
0: 对，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啊，同款的卡诗洗发水直接让您搬回家用。一升的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比如说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致扁塌发量少而且容易出油的发质来设计的，能够深层的滋养头皮，然后呢这个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啊。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是黑钻月圆的洗发水，它呢是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也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的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
1: 再来看这个双重功能的洗发水，它这款呢是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的，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比较干燥的朋友。这款洗发水呢既能够减少头皮的油脂啊，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啊水油平衡失调。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用的元气浆洗发水啊，
0: 对，
1: 侧重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比较油腻细软塌的这种发质的朋友。这4款卡诗的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啊，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需要198元，还加赠你泵头啊，1升大瓶装只需要19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
0: 1升是家庭装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
1: 对对对啊，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挑细选。
0: 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这4个字，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主城区人民东路、东风西路、西昌路、春城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二环快速系统的 B 线石虎关立交车多啊，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确立交车也比较多。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很多人觉得车辆自然是夏天的事儿，入秋就放松了警惕。其实秋天干燥，加上线路老化，油路漏油一样会出问题。定期检查电路油路，发现线路破损及时修。行车途中闻到异味或看到冒烟，马上靠边停车，熄火断电。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0: 全热闹。
1: 就是你以为是不是就是你的屋子里边装修啊什么甲醛超标，我们说的可不是这个事儿啊。
0: 结果不是，结果就是你可能经常点外卖的那个保温袋。
1: 哎，
0: 你别说，我家里面还真囤了。
1: 对，我也会留着。
0: 你留了你是准备干嘛？你当时，
1: 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我以后说不定我去自己比如说到单位吃个饭，我就可以把那个什么东西放里
0: 边。保温的是吗？
1: 对对，
0: 你知道我是拿来干嘛？他们说可以拿来当泡脚桶，比如说你带出去旅行的时候，然后我就试了一个，结果那个会漏，
1: 漏水，
0: 对，漏水。然后我也想过，就是像你这样的，比如说带点什么饭啊，可以保温的。我当时想的是带点可以保鲜的，
1: 对，
0: 像冷藏一样的。
1: 对对，我也是想说，以后放点冰块进去也可以的嘛，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尤其是买过蛋糕啊什么的那种冰淇淋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0: 还有就是那个火锅的那些，
1: 哎，对。
0: 结果现在人家说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
1: 我有冲上热搜啊！大家现在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真的关注啊，
0: 是啊，
1: 平常没见大家这么关注自己的身体的。
0: 对，因为它呢，为了提高这个食品保温袋的耐水性、抗皱性，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就可能添加了那个甲醛，尤其是袋子上面会使用那个胶粘剂、往往就是甲醛的重灾区。我们知道的，
1: 对，
0: 甲醛像家里面装修会有甲醛，它不是那些什么木材啊，
1: 对，
0: 就是胶水，
1: 就是胶水，各种胶水，
0: 哦，
1: 啊，无论是哪儿的胶水，反正能把东西粘一块那种胶水啊，
0: 都有甲醛。
1: 所以囤这种袋子在家里边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不知不觉中就吸入了甲醛，这危害可是很大的，
0: 你说我还拿来泡脚，我那脚都要吸多少甲醛
1: 呢。对，哎呦，那要跟父母也要说一声，父母可爱囤这种袋子了，尤其是把它用来装一些蔬菜呀，就当蔬菜篮子装了啊。
0: 对，我还见过就是把它直接剪裁一下，然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就当一个置物的。
1: 对，不行不行，
0: 对吧，赶快回去把它给收拾好了。
1: 是，就是它那个保温袋，就里边就是一层那种
0: 银色的、那个、
1: 银色的那保温膜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吧，
0: 对，
1: 就不行，这玩意儿一定要扔啊。
0: 是，
1: 因为这个如果你还把它装其他东西，这个甲醛溶解在果蔬的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的污染，有一些多孔类叶类的蔬菜就更危险了。
0: 嗯，
1: 尤其是在冰箱
0: 的那个
1: 低温环境下，甲醛、
0: 哦、
1: 释放速度虽然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了，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很多甲醛，就是就像你的冰箱里边的各种食物跟一个大毒虫混在一起啊！天哪！
0: 是的，是的。那研究人员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是把同一批蔬菜呢分两组存放，一组呢就用了那个外卖的保温袋，一组呢就用了食品级的保鲜袋。72小时检测之后发现，就是用保温袋的这组蔬菜的甲醛含量比后者是高出了3到5倍。
1: 嗯
0: 啊，大家就千万别再囤那个外卖袋。更不能直接拿来接触蔬果呀、肉类啊，以免你吃进了甲醛而不自知。其实还有一个也是重灾区，就是这个袋子的重灾区，就是那个奶茶。
1: 哎，
0: 奶茶它里面都是有那个层，然后奶茶那个袋子也是左粘右粘，粘在一起的。
1: 没错，像这东西咱们就尽量别囤了，能扔就扔了。还有就是说，愿意囤什么？囤那个外卖袋子。
0: 外卖的什么？
1: 外卖的各种袋子
0: 哦，各种的袋子。其实外卖袋子比你想象的要脏。
1: 对啊，
0: 它呢，虽然说没有甲醛，但是也不建议你囤。
1: 嗯，
0: 它非常的脏。首先呢，它在运输、生产、储存的环节都可能沾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
1: 嗯，
0: 其次呢，商家在打包的过程里面，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是难以知晓的。
1: 对，而且外卖员的这个储物箱往往也装过各种食物、药物、生活用品，
0: 哦、
1: 里面还可能残留着这些洒漏的一些汤汁啊、遗留的杂物啊，还有不常清洁消毒，就是细菌的大本营。
0: 对，所以家里面，比如说有老人、小孩，还有孕妇等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了食物，就很可能会生病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您啊，比如说外卖拿到手，尽快的就把那个餐品取出来，
1: 哎，
0: 也不要长时间的闷在那个保温袋里面。
1: 是。
0: 再来就是不要复用这个外卖保温袋装什么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
1: 嗯，
0: 即便你做这个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里面的密闭空间囤大量的旧的保温袋哈。
1: 完了，我这袋子就挺多的。
0: 嗯，你如果需要那个自备保温袋带饭。
1: 嗯、
0: 建议你呢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的产品。
1: 对，
0: 嗯
1: 啊。即便做杂物收纳，就是我觉得自己也消毒，比如说你拿个酒精喷一下
0: ，算了，还是就直接丢了，
1: 丢了，
0: 别扔了，别有这个囤积癖是吧？还有就是可以使用外卖保温袋，在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是不建议长期的循环使用。
1: 是，
0: 其实都是包括那个快递盒子，
1: 嗯，
0: 也别用，也别收在家里面一直囤着啊。
1: 尤其那纸箱子，
0: 对，纸箱子
1: 该扔就扔，那纸箱子就是甲醛，我跟你说。
0: 而且那个纸箱子里面可能还 长途运输当中还会带很多的一些什么虫子呀，
1: 对、
0: 嗯、
1: 就真的不建议老人在家里边搞这些东西。因为有时候我看到就是小区里边还有一些老人他愿意收这些，
0: 他要去捡呢，
1: 他收呢他没地儿搁，他就放自己家里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其实这些这对身体都不好，就
0: 是
1: 咱们就是得不偿失了，好不好、
0: 我们也劝劝家里的长辈们啊。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嘞，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5: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时拥堵指数呢上升不多，徘徊在1.48左右，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高峰行长，进入二环东路 AB 两线车辆排队，目前的车尾到太平村。大水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昆玉高速回程方向交通情况不错，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东三环汇入口附近，车尾排到昆石昆玉三岔口车道3北2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对向车道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6: 咩咩嗦嗦，
17: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7: 就一点饱哈巴啦。
14: 快老哥，人家说压山越岭嘛，都在提倡早睡睡饱的。话说天天是熬到凌晨1、2点，但是呢能够睡个8个小时，哎，天天晚上11点睡，只睡4到5个小时，哎，你说这两种情况到底哪种伤害更大呢？
19: 小偏偏你听好的哟，睡眠专家跟医生的说法两种都少，但是伤害的逻辑完全不一样。简单的说，睡得少是单插透支，睡得晚是悄悄的正常啊。长期来看呢，晚睡更难逆转。
14: 那如果说就是晚睡的话，但是又睡够的，可是就没得事情。
19: 哦，你千万莫像这么想个，23点到3点是肝脏的修复期，褪黑素分泌的黄金时段。你熬到1、2点，等于直接跳过这段修复期，就算睡够的8个小时，内分泌、代谢、心血管照样受损，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更高，还容易突发战斗发胖。这些啊，都是睡够也补不回来呢。
14: 打比说晚上11点睡，只睡4到5个小时，这种可行嘞？
19: 这个是典型的睡眠不足了，危害更是直接更猛烈。 每天说说要注意力记忆力都要下跌，情绪暴躁，免疫力暴跌，长期下课那心肝脑肝的风险大幅上升啊，肥胖糖尿病风险也跟得涨。这个医生都说了，连续几天睡不够6个小时，身体要相当于处于亚健康暴击的状态。
14: 哦，这份说嘛，就是晚睡个是慢性消瘦，睡得少是急性休克，搿货。
19: 太形象了，睡得少伤精力免疫力，短期状态；睡得晚伤精力内分泌，脏器修复，是长期不可逆的损耗。大型研究显示啊，长期晚睡的人早逝的风险更高。
14: 蛮真的个。
19: 所以啊，尽量不要熬夜个，23点前睡，睡够7个小时。实在没得办法，两线人的话，医生建议啊，宁可早睡睡不够，也千万莫晚睡睡够的个，精力乱的了，迟早也补不回来的了。
14: 对呢，对呢，千万莫呢年轻赌身体，规律作息，睡对时间。

0: 好了，又回到我们的晚高峰啊，还是继续带您去逛逛咱们的大象商城。
1: 没错没错，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那要么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比较违和，要么鞋底硬邦邦，一逛街呢脚酸磨脚。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巡演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
0: 对，
1: 足足23种配色，你只要上那个我们的官网大象新选，你就可以看到了啊。官网售价呢是每双800元，今天我们大象巡演商城是限时折扣，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
0: 有没有整的哈？
1: 对，
0: 哦，来仓直发真的是太划算了。那他们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的，薄底加回弹的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呢是没得说哈。在搭配上呢，它也是万能搭档，只选什么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也别错过了啊。
1: 是的是的啊，这个今天呢除了这个鬼冢虎的休闲鞋，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如果你经常这个去这个理发店做护理的朋友都知道，这头发到理发店弄完就特别顺滑蓬松啊，回到家怎么自己洗就达不到那种效果，其实不是吹风手法的问题，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他们用那个洗发水。其实很多这些护理型美发沙龙使用都是卡诗洗发水。
0: 对，
1: 这卡诗洗发水是从头皮到发丝都是分层造骨，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配管。那今天我们大象巡演商城同款的卡诗洗发水直接让您搬回家，一升的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的发质。
0: 对，
1: 比如说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且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这个发根特别支撑力强，发丝柔顺还不打结，留香持久。
0: 另外呢就是黑钻月圆洗发水了，它呢是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的，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呢恢复一个丝滑光泽。
1: 对，还有个双重功能的洗发水，是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啊，适合头皮油腻但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呢水油平衡失调。
0: 对，再来一款就是元气浆的洗发水了，它侧重于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啊都是一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98元，还加赠泵头啊，一升的大瓶装只要198，真的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的挑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千万别错过哈！今天我们是从头到脚帮您准备好了洗发水，还有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
1: 没错没错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吧，跟着我们这个大象新选一起去吃喝玩乐啊！这里边真的都是开过价的商品，性价比极高啊！大家把大象新选商城随时收获在自己的这个小程序里边啊，随便点开来看一看，没事买两件啊！现在这年头，咱们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真的能够帮您省钱的哈！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包括前两天我们介绍的什么小黄象的早餐啊，给家里面的孩子买上12天都不重样的哈，
1: 对，
0: 特别适合刚刚开学的家长宝妈们啊。
1: 是的，是的，来听听这首孙燕姿的《Honey Honey》，一会儿回来。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

0: 天青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青，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现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松工高速工山往松明方向杨街立交路段一辆小货车侧翻，占据这个路段工山往松明方向的超车道、行车道，交通呢没有中断。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时间飞逝，像一个和弦，记忆是最初的乐器，温柔地拨弄着。姐妹、兄弟、朋友、恋人啊，快把门打开，所有的旅途都已在结束时开始。钟立风，旅途。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
7: 身边事儿，
6: 再讲讲
7: 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6: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好了，那又回到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当中。今天呢是白露的这个节气哈，大家呢有些时候会什么春困
9: 秋乏，
8: 对不对？
9: 嗯，
8: 哎，那有没有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你会觉得中午呢也想来一段小小的午休？
9: 当然，但是因为有很多办公环境，它就是不太适合午休，
8: 嗯，
9: 对吧？
8: 嗯，
9: 就是或者你也睡不好，
8: 嗯，
9: 啊，或者地方都人多嘴杂，然后又太亮，对吧？
8: 对，
9: 就是找一个那种就是能够遮阴的那种地方是最好午休的。
8: 好多人呢，嗯，可能会在自己的车上午休，但如果没有这个自己的私家车的话，
9: 嗯，
8: 你有没有想到过去电影院里面，
9: 嗯，
8: 来一次午休呢？
9: 对，如果你就住你的工作地点在一些 CBD 啊什么的，对吧？
8: 嗯，
9: 大概率那些商圈都
8: 有
9: 电影院。
8: 都
9: 有
8: 电影院。
9: 去看陕西西安有一个影城，就工作日推出了一个午休服务，
8: 就周一到周五，
9: 因为也没什么人看电影。
8: 中午啊，一般真的
9: 对，
8: 就坐在里面看电影的人应该也会睡着。
9: 对对对，如果有时候电影院真是最好睡的，就是说你就让它放着，你都能睡着。
8: 有点白噪音。
9: 对，
8: 然后还可以通过这个来评判这部电影。到底你打几分？
9: 对，这招太绝了，所有影院都可以 copy。 现在大家不是说那个影院排不满片吗？对不对？
8: 嗯，
9: 你浪费放那儿那个厅也是浪费着，但是那个厅有什么好处？
8: 嗯，
9: 那个厅足够暗。
8: 嗯，
9: 那个厅又足够安静，对不对？门一关，
8: 暗是很关键的。
9: 对，
8: 你想你在家里面可能都得挂一个那个遮光的窗帘，那电影院一丝光都透不进来。
9: 是啊，而且就是它还隔音，
8: 嗯，
9: 啊，一般都因为它在放电影嘛，
8: 是，
9: 对吧？
8: 是，
9: 它那个专门打造的啊。
8: 嗯，它呢是单人的月卡39.9元，月卡哦，
9: 好便宜，
8: 按每个月。

0: 毒毛毯、
1: 充电的
0: 充电设备、午后的咖啡。哦呦，这个配套很齐全、
1: 而且午休期间手机静音、接打电话呢说还要移步到厅外、还有别脱鞋、海报上的口号叫做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
0: 哎呦，太聪明了、我觉得各个地方的影厅都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1: 真的这个价位还是值得要的哈。
0: 对，
1: 建议全国推广。
0: 哎，而且还能就是把一些闲置的一些资产盘活、
1: 盘活影城也能赚点钱，是不是挺好的、这个营销思路挺牛。
0: 哎，我听上去太厉害了，
1: 挺牛的，挺牛的，
0: 挺可以的啊、
1: 然后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你还可以约着你的上班

0: 班搭子，
1: 一块睡，
0: 午睡搭子，
1: 对，一块睡半小时。
0: 他好像之前我还看过，就是有些按摩店好像他也推出这样的午休服务。
1: 对
0: 啊，其实那个空间也挺私密的，
1: 而且
0: 还会打扰你，
1: 而且还有专门的，就北上广深那种大城市有专门的午休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运作的，就他们只做午休。
0: 哦，对，
1: 他就是把那个空间打造成可以让你午休的地方，而且他就不像你影院，他好多人坐在一起，他就是一人一间儿，一人一间儿那么睡。
0: 对，
1: 就那种太空舱一样的，
0: 哎，是的，是的，胶囊的那种太空舱，
1: 对，
0: 也可以的，
1: 躺进去听着轻音乐，哗哗哗就睡着了。
0: 对，而有些呢，就是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在那个楼下的草坪，
1: 对，
0: 又晒背了，然后还午睡了，
1: 是，
0: 也可以。
1: 现在有很多城市街景公园都打造这样的这个场所，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年确实大家也比较辛苦啊，就是上班族
0: 早出晚归的，
1: 对啊，哎呀。
0: 挺好挺好，建议全国推广一下哦。好，这里是晚高峰，待会儿回来呢，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一次大美新疆的旅行了。

0: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

0: 大茶。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6:00 P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嘞，路上的情况，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雷鸣，你好。
6: 小光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市用度指数不高，1.60，市区通勤情况还不错，上疏路库路段车流有点密集。北市区世博路出城方向流量大，车尾呢排到世博园的附近。二环南路上曾有交通事故，在大观河的附近占左侧的车道，因为车道收窄，经过关南立交桥、新市网负离交桥路段有点堵。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环城北、环城东、环城南路交通情况都不错。南北方向主干道环城西、西昌路、青年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呈贡服务区石龙路口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另外，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都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9月5日，滇 GT 向松而驰汽车嘉年华新闻发布会暨招商推介会在昆明举行，着力打造汽车加文旅加夜间经济融合发展的城市 IP， 进一步扩大松明城市影响力和招商吸引力。本次活动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松明县城黄龙街核心路段、杨林大学城、银杏广场等地举行，参与车辆和机车超300台，期间将举行潮车车主全域集结与城市巡游、多元公路汽车动态展演、大型潮车户外主题聚会与后备箱潮流夜间市集、政企实地招商对接行动等系列特色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89天，资金将于12月5日到期。专家表示，央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降低实体融资成本，释放出呵护流动性的明确信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好的，今天是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那我省的天气在这个节气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李翔你好。
9: 你好主持人，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白露节气的到来意味着秋意渐浓，昼夜温差也会逐渐加大。这个时候早晚天凉，中午燥热，天气多变，是很多疾病的高发季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加强身体锻炼，提高免疫力。预计今晚到明天，临沧普洱西部、西双版纳西部、丽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普洱东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楚雄西北部、昭通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午后到夜间，我省西南部和北部边缘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之和公园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万千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0到32度；渡江大峡谷小雨，24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昭通宜兰四岛坝多云，16到30度；关渡古镇多云，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8到28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多云，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5: 好的，谢谢李翔。
7: 清洁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5: 好嘞，欢迎回来，9:08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各位好，我是小郭啊，我们再要去大美新疆去转一转了。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其实这两天啊，了解我们新疆的朋友非常多哈，而现在又到了秋季了，在新疆去赏秋景这件事情会非常的美妙。当然在去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大象新选商城。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啊，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一逛街呢脚酸磨脚。网红款的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元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是特别划算啊！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啊，它比较薄，加回弹的 buff 拉满啊，久走久站的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还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啊，舒适度是没得说。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配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么今天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洗护的女性朋友都应该知道啊，店里的很多你洗完之后头发就特别的顺滑蓬松，回到家怎么洗好像都没有那种效果。它不是吹风机手法的差距，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就是他用的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用的都是这个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是从头皮到发丝呢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适配款。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同款的卡诗洗发水直接让您搬回家用，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比如说白金复活洗发水，它就专门为细软扁塌、发量少和特别容易出油的发质设计的，能够深层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 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还有一个就是黑钻月圆洗发水啊，它这款呢是以修护发质啊、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呢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的韧性，使秀发呢恢复丝滑光泽。还有一个双重功能的洗发水，就是它既控油也能滋润发根啊，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能够减少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有水油失衡这样的一种状况。最后就是这个元气浆洗发水啊，侧重的是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皮油腻细软塌的发质的朋友。这四款卡诗的洗发水每一瓶都是一升的大容量，就是1000毫升啊，现在大量巡演商城到手只需要198元，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只需要198元，这个性价比拉满了啊，量大耐用又划算。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精心的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大家放心啊，我们的官方商城啊，商城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主播严选的。好嘞，那我们当然了还要说说我们的官方的一趟行程，就是我们童话阿勒泰双飞8天的这趟行程。这个行程呢是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啊，我们喀和有约啊，这个阿勒泰双飞的8天游打卡呢，火州吐鲁番火焰山千年地下奇迹卡尔井，还会奔赴啊和睦古村人间净土喀纳斯，再穿越一下网红 S21 沙漠公路，还有一个秘境阿河公路，这条路我都没走过啊，还有邂逅一下五彩滩、世界魔鬼城、人间瑶池、天山天池。全程我们都是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也特别宽敞啊，有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餐食，住宿也给大家升级2晚4钻，加上景区附近的特色标间啊，雪山、湖泊、沙漠、草原、雅丹，是一次尽收眼底啊，尽收眼底，家庭、情侣、摄影爱好者都特别适合。所以大家赶紧一边听我们节目一边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回复两个字之后就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扫码可以跟客服详细的咨询。到了我们的秋季赏景的季节了，我们这后半段的去新疆的旅程会更加的美妙哈。那今天主推的这个昆明出发喀和有约的阿勒泰八天的行程，这条线路的核心优势我们再来请今天的我们的旅行定制师燕燕来给我们来做一下介绍。燕燕你好啊。然然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是然然是吧？然然啊、然然
10: 对的，
5: 来跟我们说说我们这个到了秋天了，这条线路有什么新的升级？
10: 我们这次的线路呢是主打阿勒泰的深度的北疆精品8日环线，它还是有5大的核心优势。首先呢，我们的景观是硬核齐全的，一次性呢打卡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和睦喀纳斯两大王牌，还有我们两条网红公路 S21 沙漠公路和阿河公路，还有我们雅丹地貌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还有天山天池，还有库木塔格沙漠、吐鲁番的人文雪山，还有森林、草原、沙漠、湖泊，还有雅丹民宿，全部都会体验到。我们的出行呢也是舒适，特别舒适的，会给大家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是十分宽大舒适的，可以缓解我们新疆长途坐车疲劳。我们住宿呢是全程的网评3钻酒店，还会特别为大家升级2晚的高分4钻酒店，会在喀纳斯和和睦景区附近安排标间。还有我们的美食呢是诚意满满的，全程是7早13正餐，餐标呢是40元的高标准。我们还会给大家包含土耳其斯冷水鱼宴，还有哈萨克汉王盛宴、吐鲁番的香妃宴，还有手抓饭、拌面，还有大盘鸡，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我们还有多重的专属好礼赠送给大家，就像我们新疆的矿泉水，还有干锅小食。我们车内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好芳香的驱蚊水，还会赠送爱德莱斯丝巾，还有新疆的小花帽。专属有新婚的游客呢，我们还可以赠送红酒、升级大床房。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维吾尔家房，还有我们的行程设计是特别合理的，我们是包机直飞吐鲁番，是拒绝中转的。我们全程是一价全含的，会包含景点的首道门票，还有我们必须的景点交通，然后给大家配好持证的中文导游，还有我们的摄影爱好者，还有家庭出游，还有中老年游客，都是十分适配的。
5: 这么一听的话，哇，这趟行程我觉得就更加贴心了啊！所以 大家赶紧啊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你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你扫码就是我们的客服的微信，尽快的锁定一个位置。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啊，这段时间出行会更加的让你欲罢不能。为什么？因为人没那么多了啊，这个神兽们都已经这个回该上学的上学，该干嘛的干嘛了啊，现在反而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季节，是吧？冉冉啊，
10: 是的。
5: 嗯，那从昆明出发，这个交通再来说一下，这路途上会不会折腾，跟原来也是一样的吗？
10: 对，我们交通的最大亮点呢，就是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不需要中转京津，会省去我们转机的麻烦。我们落地之后还是全程的旅游大巴跟随，我们还会有，因为它是新疆地域特别辽阔，景点之间车程较长，所以我们给大家升级了2+1的豪华大巴，然后行程节奏也是特别合理的，沿途会停靠休息，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风景，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折腾。
5: 嗯，所以呢，这个大家放心哈，我们还是一整套的一个双飞的行程。这个行程呢，是非常难得的，因为飞过去的话，如果你要经停的话，这可能一天就出去了，你浪费一天。我们这3.5小时就到了，到那儿你就可以开始玩了，所以这完全不一样的这感觉。所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就收到海报，海报上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这是电话，打电话详细咨询啊，希望大家尽快的锁定一个位置，因为这个后面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是不是有特别给力的价格呀？
10: 对的，
5: 是吧？啊，那我们卖个关子了，我跟你说这个价格便宜到，哇，你要现在不打电话订你可能就来不及了，各位啊。好，我们先这段广告，燕燕继续保持，冉冉继续保持在线上，我们一会儿回来。
10: 好的。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毒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清，
2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4: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5: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2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路上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指挥中心的提示啊，主城区121大街西昌路、北京路、人民西路、东风西路、春城路、广福路、虹桥路、世博路车还是比较多。二环不用说了，二环快速的 A 线关南、菊华、 B 线的石虎关、福海、小屯车都多。昆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波立交，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泉立交路段车流量都不容乐观。
27: 交通9.1.8，平安贝贝。
28: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气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 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1: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29: 你可别错过！
3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1: 听听
30: 身边事儿，
21: 再讲讲
30: 新鲜事儿。
21: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3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1: 晚高峰，
30: 晚高峰，
21: 听一路嗨一路，
30: 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好嘞，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这趟行程哈。我们主推的昆明出发喀和有约阿勒泰8天的这趟精品的路线会怎么玩？那我们再来请出我们的旅行定制师然然啊，然然再来说说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些核心打卡景点吧，跟之前是有一些差异的，因为季节不同了，对吧？
10: 对，我们这次呢是为了让大家去赏我们新疆的秋景。还有我们这次呢也是我们北疆的顶流景点全覆盖，给大家做了一些调整。我们这次呢我们的核心景点有火焰山、坎儿井、国际大巴扎，还有 S21 沙漠公路、唐巴湖，还有阿河公路、禾木村、喀纳斯、五彩滩、世界魔鬼城、天山天池，还有库木塔格沙漠。
5: 嗯，哇，听上去魔鬼城我是很久之前去过啊，那是雅丹地貌啊。
10: 对，
5: 它就是那个风声穿越那个石头，就像那个鬼哭狼嚎一样，所以叫世界魔鬼城，是吧？啊、嗯，那就挨个给我们来说说吧，对吧？我们先从这个我们落地开始说起，是吧？
10: 对，先从我们的火焰山、坎儿井还有我们的国际大巴扎说起。
5: 嗯，
10: 我们的火焰山呢，还是大家熟悉的是《西游记》三界芭蕉扇的原型地，有赤红的山体，号称中国最热的地方。我们地表温度呢最高有会达到70度以上，
5: 嗯，
10: 还有戈壁红岩非常震撼。
5: 那这个季节去它会稍微这个凉快凉快点吗？还是依然非常热？
10: 依然会很热
5: 啊、哦、依然会很热，好吧。嗯，
10: 我们的坎儿井呢还是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古代三大工程，还有戈壁地下水利奇迹，把天山雪水引入绿洲， 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呢，就是充满熠熠烟火，可以感受我们新疆的市井风情，可以品尝一下各色的小吃。
5: 就大巴扎在各个在新疆的各个城市都有嘛，对吧？这是吐鲁番的那个大巴扎是吧？
10: 对
5: 啊。对，反正就是你就到那儿吧，就吃喝玩乐，就是一条龙了，对吧？一个大步行街，啊，里边什么都有啊，就品尝一下各色小吃。这是我们当天到了那个地方，是不是就可以去大巴扎了？我们住的地方离那儿也不远吧？
10: 对，都是离得很近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嘛。
5: 嗯，特别好啊。然后我们还是要穿越一下S21沙漠公路的，对吧？
10: 对，
5: 嗯，
10: 因为它是我们的新疆网红沙漠高速。还会穿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全长呢有342公里，有笔直的公路延伸进金色的沙海，沙丘呢是连绵起伏的，大漠风光特别壮阔，我们随手就可以拍出氛围感的公路大片。
5: 嗯，还有什么新鲜的景点？
10: 那就是我们的唐巴湖啦，就是我们新给大家新增的景点。
5: 哦，新增的，这是没去过，我这第一次听这名儿都。
10: 它是来自阿尔泰山冰川融水形成的湖泊，它湖水呢是特别清澈的，它湖面云母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还有湖光沙色相映，是阿勒泰的一处休闲湖泊胜地。
5: 嗯，你知道具体在什么位置吗？这个唐巴湖？
10: 唐巴湖，它就是在阿尔泰山附近。
5: 啊。
10: 大家去了就可以感受到它那个湖特别的漂亮，因为它的湖水是特别清澈的。
5: 嗯，
10: 你到时候你拍那个照片呢，它整个都是闪闪发光的。
5: 哇，太漂亮！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待，我们会停留多久啊？
10: 我们会停留一个小时左右。
5: 一个小时，那够了啊。嗯，
10: 对，都会给大家预留充足的时间的。
5: 嗯，好的。然后呢，我们还会去一下另外一条公路，是吗？我们是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是吧？
10: 对，我们会去阿河公路，它是被称作北疆的画廊，它全长呢209公里，沿途会穿越托勒海克大草原，还有通巴原始森林，草原呢是特别辽阔的，林木是很茂密的，一路呢步步皆景。
5: 嗯，所以呢这个地方也特别值得，是另外一条路啊，这条路的其实我可以说这条路你在这个季节去感受，你会感受到更加这种就是色彩缤纷的感觉，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是不是？
10: 对，
5: 嗯，
10: 它还是连接我们的雪都阿勒泰还有神秘自由地禾木村的一条观景公路
5: 啊，
10: 然后呢还是被誉为我们北疆最美的自驾公路之一。
5: 怪不得啊，所以我们然后就奔着禾木村去了，是吧？
10: 对，到了我们被誉为神的自留地的禾木村，
5: 嗯，
10: 它是一个原始图瓦村落，木屋呢散落白桦林之中，我们可以登上成吉思汗的景象台，可以俯瞰整个禾木村落，禾木河呢是缓缓流淌，白桦林雪山环绕，是一个摄影天堂，还可以给大家留充足的时间可以漫步一下村落。
5: 嗯，我一再推荐禾木村啊，是因为我自己去过，我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哎呀，你但凡就是想找一点放空的，那种乡野的啊，那种田园的，那种古镇的那种风光，在这里呢可以一套全配齐啊，又足够的开阔，对吧？然后呢，它在这个季节去，我估计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我甚至觉得它可能会有点萧瑟的感觉，但是你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层林尽染，然后从草甸到针叶林，到远处的雪山，可能这一切都是一种换了一种颜色的感觉哈，这个感觉大家可以慢慢去体验哈，嗯，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后面还会去到很多地方，我们慢慢再来盘。那大家这个时候呢，只需要拨打电话啊，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收到海报之后扫海报上二维码跟客服详细咨询就可以了。那冉冉，我们继续保持在线上哈，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中来。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肚子憋，
17: 毒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
18: 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来关注城市路况的变化，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
31: 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方向由东向西，福海行驶往明波立交方向，大关桥路段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滞留的车子呢比较多，车尾排的长，到了十五关以外。另外，经过东二环，菊花立交、金马立交行驶往十五关，由东转南路段呢也受到波及，受到影响有翻堵。二环北路呢有故障车，经过小屯行驶往北教场方向的明日城市附近那块白墙的附近，右侧车道呢有一台微型车故障，车道压缩，这个路段呢又是转弯又是爬坡路段，对后车通行呢明显有影响，车尾排到小屯立交桥的上桥口，民警已经在处置派出了拖车。二环西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环线上其他路段交通情况还不错。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辆正常排队，经济情况呢比较好，所以呢只是在昆安高速转入西二环匝道口略有排队，往安宁方向畅通。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市区的城市用度指数不高，1.72左右。机场高速回城方向车尾收过了太平村接近王大桥的出口，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2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2: 近日，极客汽车发布车型更新计划，2027款极客 7X 将于2026年四季度上市。新车外观风格保持不变，将带来新的外观内饰颜色，并新增85千瓦时金砖电池版本车型。现款极客 7X 于2025年10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版型。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 TT 将于9月10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14.59至16.99万元。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650公里。 新车搭载激光雷达，提供千里浩瀚 H7、H5 两套辅助驾驶方案可选。日前，记者从吉星官方获得了一组吉星四 SUV 官图，新车增添了更多 SUV 跨界属性，并提供单双电机纯电动力系统可选，零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最快可达3.9秒，最高 WLTP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3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2: 有数据显示，国内大约90%的肠癌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而这个危害很大的疾病目前还出现了年轻化的现象，令医生们很担忧。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分析一下，为何越

0: 它肯定是升高的。还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烟酒，还有不规律的作息，这样的一种比较差的生活模式也在年轻化，它也是导致我们肠癌发生年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些不好的因素都要改。所以像控制饮食，控制体重，还有一个规律的适当的运动也十分的重要。
1: 谢谢谢林主任，希望大家重视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尽可能减少结直肠癌的发生机会，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别等到疾病上身才后悔。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好了，91.8晚高峰，我们继续哈。还是先来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逛逛，看看买到的这些好物适不适合，也带着他们一起去大美行将的来一趟秋天的旅行啊。首先，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就比较适合的啊。你想想，就是去大美行将旅行，那有些地方也要去爬爬山呐、这个走走路啊，运动鞋就非常的适合了。因为我们这款鞋呢是非常的百搭，而且又舒服，它呢算是妥妥的顶流了，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我们这款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有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您听听啊，每双大概是800以上。那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的，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呢没得说。那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可以带着去穿着去大美新疆旅行之外啊，你还可以带上这款卡诗的洗发水。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在这个理发店洗完的头发呢顺滑蓬松，回家自己洗呢却总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手法的差距，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它呢是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适配管。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同款卡诗洗发水直接让您搬回家用，一升的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比如说白金复活洗发水，它呢是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而且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的，能够深层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另外一款是黑钻月圆洗发水，它是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还有一款就是双重功能洗发水了，是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再来一款是元气浆洗发水了，侧重的是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4款卡诗洗发水呢，每瓶啊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

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呢，到手只要198元，只要198哦，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只要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精选来精准的来挑咯。如何购买呢？就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购买咯。好，穿上咱们的鬼冢虎的休闲鞋，然后呢再带上卡诗的洗发水，我们就继续今天的大美新疆的行程啊。我们这次推的这个行程呢，是昆明出发喀纳斯禾木，叫做喀禾有约阿勒泰的8天游。那咱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因为今天我们的给到的初秋9月份的这个价格，实在是会让您惊掉下巴的哦。我们先把今天的旅行推荐官然然呢再请到这个直播间，然然，我们先揭秘一下咱们这条8日游9月份的价格好不好？
1: 我们这次8日游的价格呢是3580元每人。
0: 3580，哇，这个价格真的是淡季了是吗？我们这个价格瞬间是比那个这个叫什么暑期确实是有很大幅度的一个优惠是吧？
1: 对，而且还是给大家做福利的
0: 哦，也是针对咱们9.18的咱们的云南交通的听友做的一个专门的福利，只要3580。它这个时间是9月的哪个团期呢？
1: 是9月23号。
0: 哦，9月23号这个团期，哎，那回来还可以休国庆节的假期，是不是？
1: 对，
0: 对对对，那9月23号是不是中秋节也就可以在新疆过了呀？
1: 是的。
0: 哇，哦，太棒了！那赶快，如果9月23号，然后呢，你可以刚好是拿出8天的这个假期，然后中秋节还有假期是含在当中的啊，我觉得实在是太招值了，只要3580，3580啊，我们这个价格当中是不是所有的都包含了？
1: 对，我们是一价全含的。
0: 嗯，一价全含的这个价格3580，8天的新疆北疆的这个8日游，赶快拨打热线吧，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客服的微信，这个价格肯定是要过抢了位子。那还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是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赶快来抢。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旅行推荐官然然呢，也带大家去了禾木，还有要打卡的阿河公路、唐巴湖、S21沙漠公路、火焰山、坎儿井、国际大巴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北疆最值得停留的喀纳斯了？
1: 对，因为我们的喀纳斯呢，它是有着东方瑞士的美誉，是我们北疆的王牌景点，所以我们的每一个行程呢都会给大家安排上。
0: 嗯，
1: 我们还会在喀纳斯呢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3湾。我们的湖水呢是颜色随着光影千变万化的，
0: 嗯，
1: 原始的泰加森林环绕湖泊。我们还会给大家预留4个小时的游玩时长，可以让大家充分的感受一下我们的人间净土喀纳斯。
0: 哦，在这儿玩4个小时呢，其实也够了哈，4个小时真的。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到哪个地方打卡呢？
1: 我们的五彩滩，
0: 嗯，
1: 它是一个4A级的特色临水雅丹地貌，它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的独特景观。
0: 嗯，
1: 它为什么说是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呢？是因为它分为北岸和南岸。我们北岸呢是五彩滩的主体，我们的额尔齐斯河岸历经10000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形成大片的斑斓彩丘。
0: 嗯，
1: 有红橙黄褐紫各色的岩层交错堆叠，色彩层次是特别丰富的。
0: 哦，
1: 我们的南岸呢是有成片葱郁的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南岸和北岸呢就是一柔一刚，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
0: 嗯，对，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世界魔鬼城，因为之前好像在暑期当中是没有这个景点的是吧？然后我们在9月份9月23号这个行程里面呢是专门安排上了啊。
1: 对，它也是一个雅丹景区，它是一个5A级的雅丹景区。
0: 嗯。
1: 它有大自然风蚀造就的奇特岩石造型，我们的风声穿梭在石堡呢就如同鬼哭，所以就有魔鬼城这个称号。
0: 哦，听起来
1: 有点吓人。是一个大自然的神宫。
0: 嗯，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一个地方，世界魔鬼城。那它要不要浪费一些，或者是要靠咱们的脚力呢来行走或者是来游览呢？
1: 不会的，我们会乘坐景区的区间车。
0: 嗯，
1: 我们的区间车也是给大家包含的。
0: 哦，对，哎呀，有些时候出门旅游，知道还是应该好好的停留一下，但是就犯懒，就希望是一脚油门，或者是坐个车就直接可以抵达这个地方的哈。咱们这个很多新疆的景点都是像这样安排的，是吗？
1: 对。
0: 嗯，包括下面我们要去到的天山天池也是有区间车吗？
1: 是的。
0: 嗯。
1: 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它是享誉全国的国家五 A 级瑶池圣地。
0: 嗯，
1: 它有一个古籍传说，就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仙境之地。
0: 嗯，对，
1: 它坐落在博格达雪峰山脚，有一汪澄澈的高山碧水静静地藏在群山之间，还有终年不化的安雪山，还有成片的苍劲青松完整的倒映湖面。
0: 嗯，
1: 山水相依呢，宛如水墨画卷。我们还可以沿着我们的灵湖木栈道悠闲的慢行，依次打卡一下定海神针、王母庙等标志性的景点，所以我们既能欣赏静谧绝美的高山湖景，也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
0: 对，天山天池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地方了。可能以前我们在接触很多新疆旅游的时候，不一定听到过什么魔鬼城啊，或者是 S21 的这个什么沙漠公路啊，但是天山天池是一定听说过的哈，王牌的景点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去哪些地方？
1: 我们还会去我们的库木塔格沙漠，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尼泊尔家坊。库木塔格沙漠呢，是世界地理城市最近的沙漠，拥有绿不退、沙不尽的奇观。
0: 嗯，
1: 我们金色的沙漠，恢宏壮阔。还有我们的维吾尔家坊，我们的维吾尔族家坊呢，是赠送给大家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去葡萄架下品尝瓜果，和当地的同胞们一起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我们维吾尔的民俗风情。
0: 嗯，太好了。那我们其实这只是单单列出来的一些核心的要打卡的景区和景点了。其实新疆大美新疆真的值得大家呢好好的来细细的品味一下。我们在9月23号有个团期哈，这也是针对我们9.18的听友特别做的一个福利的价格，3580的8日游的一个价格啊。那赶快来拨打咱们的抢位热线了，4008897728，4008897728，赶快抢位啊！另外呢，可以咨询微信客服微信 FM022022就可以和客服联系上了啊。咱们这个福利实在是3580哈，而且是一价全含的价格，实在是太超值了。4008897728，好，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大美新疆的行程。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43号新闻提示：前卫西路由南向北方向，青青小镇斑马线左侧的挑头车道，私家车抛锚了，请后车小心避让。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好，继续我们的大美新疆的行程。刚才呢，我们打卡了核心的这次行程八日游的一个核心的行程的景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咱们的旅行推荐官冉冉的介绍。我们都说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啊。刚才我们是游了，那咱们这条线路的吃和住的标准怎么样呢？美食丰不丰富？因为实在是3500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超值了。那我们也担心啊，标准会不会降低呢？
1: 标准是不会降低的。首先我们用餐方面呢，全程是7早13正，我们的正餐餐标呢是每人40元的高标准。我们还会给大家包含一些特色餐，比如说是鄂尔齐斯冷水鱼宴、哈萨克汉王盛宴，还有我们吐鲁番的香妃宴，维族的抓饭，还有我们的拌面大盘鸡，还是会给大家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
0: 哦，对，那基本上就是我觉得都没变是吧？
1: 对。
0: 住的呢？
1: 我们住宿呢是全程的网评3钻酒店。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2晚的网评4钻酒店。
0: 对，
1: 像是和睦和贾登玉呢，它是在景区附近给大家安排一些特色的标间。
0: 但是在这个景区里面，其实那些景区的里面的酒店都不便宜的啊。但是我们还就住在和睦贾登玉这个景区里了是吧，附近的啊。
1: 对，
0: 是的，那太棒了。其实我们你看吃住的标准也是比较高的，这个门槛呢也不会降低，美食呢也很丰富了，还等什么呢？咱们9月23号这个八日游的行程，新疆啊，这个北疆阿勒泰和睦喀纳斯这个行程呢是只要3580，只要3580哈，9月23号。如果您刚好选择在这个团期的话，中间呢还有一个中秋节，我们可以在新疆过一个圆圆满满、团团圆圆的中秋节。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咨询客服的微信 FM022022。其实刚才呢我也说了一下这个价格，那冉冉再分解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哈，3580的价格到底是含了哪些？
1: 我们3580的价格呢是一大全含的，就包含了我们昆明吐鲁番的往返包机机票，还有我们的住宿，还有我们的7早13正餐，还有我们行程的所有的首道门票，还有我们的必要景标，还有我们的导游服务、旅行责任险，就包括送给大家的维吾尔家访啊，还有一些小礼品，就像我们的艾格莱斯丝巾，还有小花帽之类的。
0: 对，这也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专属的一个昆明包机的产品了，机位有限哈。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就是去查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难说哈，您看到的这个价格，从昆明飞吐鲁番也好，或者乌鲁木齐也好，往返可能就不止3580了，只是机票的价格。但是咱们这个还含了住宿、7早13正餐、行程首道门票以及必要的景交，就是景区的那个公交、导游的服务，还有旅行社的责任险，3580这个价格。班期呢是9月23号啊，太超值了，我自己都已经心动啊，我赶快去问问我的那些朋友们。但是呢，就是肯定你要先拨打报名热线400-889-7728。因为机位有限，这是一个包机的产品，机位有限，而且专门针对我们9.18的听友做的一个福利价格，400-889-7728。那也许大家就说，哎呀，那我要去过中秋节了，那肯定是一家老少都得带上了。如果像老人孩子都同行的话，行程的强度大不大呢？冉冉，
1: 我们行程强度是不大的，整体节奏都是适中的，大部分景点呢是以平地游览为主。就像我们喀纳斯和睦需要坐景区的区间车。所以也不需要高强度的爬山。我们有2+1的大巴，座位特别宽松，可以在车上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休息。
0: 对，可以半躺着就去玩了，对吧？
1: 对，就可以在景点和景点之间可以得到更好的休息，让大家休息好才能玩得好。
0: 对。 对，
1: 我们的餐食种类呢也是很丰富的，有瓜果小吃，像我们自然的风光特别适合小孩，像我们的人文历史看点呢特别适合长辈，行程呢还会给大家包含到我们的旅行社责任险。
0: 对，
1: 能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有保障。
0: 是，咱们的9月23号有一个专门针对9.8的听友的一个特惠价格，只要3580，而且是昆明，我们这个飞往吐鲁番的直飞的包机啊，包含了机票、住宿、7早13正餐、行程首到的门票以及必要的景交，还有导游服务、旅行社的责任险。班期是9月23号，抢位热线4008897728。那我们最后呢，也给大家做一些出行的装备提示吧，冉冉。
1: 好。我们新疆呢还是紫外线特别强，所以要戴好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还有墨镜、防晒衣，还有我们喀纳斯和禾木的蚊虫比较多，所以都要戴好驱蚊液。不过我们的车上呢也会给大家备一支驱蚊液。我们的衣物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禾木还有那些中山天池那些景区，它的温差会比较大，还有新疆这里温差也很高，所以就是要带好我们的薄外套、长裤，要分层穿搭。大家还要带好自己的常备药品，就像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创口贴，还有我们的新疆气候干燥，要带润燥冲剂，要多补充水分。还有一些饮食零食上的提醒，我们吃完水果呢，不要马上喝热茶，容易出现，还要少吃清冷的食物。我们当地呢是信仰我们的伊斯兰教，所以大家他的民族呢是不吃猪肉的，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还有我们的最重要就是时差提醒给大家，我们新疆呢虽然是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但是与内地的天然时差呢是相差2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要是想拍我们的一些日落大片什么的，建议大家把时间往后顺延2个小时左右。
0: 好嘞，那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客服微信是 FM022022。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大美新疆先进行到这里哈，明天我们继续精彩的行程。
1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1: 云想衣裳花想容，
1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2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6: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 不再绝望。
2: 李时珍曾经说过，

0: 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1: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2: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会准时的和家人们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在翻阅古代医案的时候，无意当中就看到了东晋葛洪的《抱朴子》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哎，我觉得这段话特别有道理，我在这儿啊，分享给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样啊，我先念一下原文，可能比较晦涩难懂，后期呢我会给大家解释什么意思。他原文当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说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哎，我说完之后，大家伙是不是都懵了呀？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该说了，说林华老师啊，您这知乎者也的，这是干啥呢？啊，这一段话呀，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说，人类并非是不能长寿，而是难于领悟长生之道。这个道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讲到的养生的方法、养生的内涵、养生的理论，甚至养生的实践知识，这都叫道。然而啊，并不是说养生之道难以领悟，而是难以执着的去执行。难在什么呢？能不能去真正的实现，能不能去真正的做到。也并不是说养生难以执行，最难的是啥呀？就是能不能坚持到底。你看看说的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呀？最难的就是能不能坚持到底。 如果说一个人在养生方面可以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去做的话，那他会受益匪浅呢。对这段话确实会有着意味深长的体会。你就像啊，我们现如今大家伙可以通过日常的生活当中接受到大量的一些信息啊，你比如说收看各类养生节目啊，包括通过空中电波收听广播啊，这其中呢各个专家教授啊都会教给我们很多的养生方法、养生知识，甚至包括呀，你可以上百度、上网络上搜集查到很多相关于疾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和原则。但是有谁是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了呢？我们有多少朋友啊，大家在服用公珍宝元汤的时候用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没有收获到意想中那么好的效果，哎，他就放弃了。还有人认为什么呢？别人用着好，到我这就不好使了啊。那我要问大家，真的不好使了吗？或者说是你底子太虚了，病程太久了，病史太长了，你并没有坚持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你身体里边的这些脏腑器官呢、脉络肉皮呀、筋骨啊，一直到我们的血液血管啊，这些器官组织、这些细胞都是在不断的自我更新的。只不过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各个不同的部位啊，它各自不同的功能，那你脏器不同的这种啊现状，这种病变的状态，细胞更新的速度不一样而已。你像黏膜细胞，比如说咱们口腔黏膜、胃黏膜啊，黏膜细胞的更新速度就是最快的，一般就是两到三天。你像那些口腔溃疡的人，是不是几天，哎，这口腔溃疡就好了，对不对？你像肺部表面的细胞更新需要两到三周，而肺部深层次的细胞一年才更新换代一次。所以你看，部位不同，相关细胞更新换代的时间它就不一样。你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肝脏，完全的更新一个周期是需要五个月的。还有像心脏啊，很多专家认为说这个心脏细胞啊和你的寿命是相等的，它是不会更新的。这个观点早就被推翻了啊。纽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心脏上布满了不断自我更新的一些干细胞，它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更新两到三次。这就说明什么？心肌细胞也是可以新旧更替的。甚至啊，很多人有骨病，我们的骨骼细胞更新的时间是十年，尤其对于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讲，新陈代谢的这个速度啊，是25岁时候的一半。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借助外力，不给细胞补充充足的能量的话，那你骨骼十年它可能也不会更新换代出新的骨骼细胞。咱们常说啊，老慢病，老慢病，为啥这些老慢病就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了呢？这年轻人他咋就不得这病呢？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些细胞啊，无法正常的去新陈代谢，它长出来这些新细胞太少了，太慢了，不能够替代坏死的细胞，也不足以修复受损的细胞。所以说慢慢的，好的细胞开始逐渐的萎缩了、休眠了、病变了、死亡了，而新的细胞又没长出来，没有活性酶的参与，慢慢的不就变成老慢病了吗？反反复复的怎么治它也治不好啊。是不是原来一个病，后来三个病，再后来七八种病，甚至一体多病，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一体多病不都是这么来的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根据我们人体细胞的这种生长规律，大致把细胞的 更新换代周期定为是100天，也就是一个小周期。为什么每天我给大家提醒啊，务必要补充鹿茸复合酶？因为复合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性酶，它是细胞唯一的能量。各个脏器各个器官的细胞之所以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新旧更替，靠的是啥呀？就是活性酶的参与和反应。那有了活性酶之后，就能让细胞自我更新的速度最起码提高5到7倍。即使我们身体当中更新最慢的这骨骼细胞，有了活性酶的作用，都能够在半年到1年的时间内旧骨换新骨，那更别说是其他细胞的更新了。所以说宫珍宝元汤，我们说了能够在100天让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即使是再严重的疾病，服用宫珍宝元汤3到4个周期，就会让你整个身体 98% 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更新换代一遍，就等于说你的身体呀，从内到外焕然一新了。别说是让慢性病啊真正跟你说再见了，就是说让你健健康康的增寿个10年20年，那都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节目中我也经常跟大家说，朋友们在使用宫珍宝元汤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或者是场外的电话来寻求帮助。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跟踪指导的过程，让你获得更好的效果啊。前两天呢，有一位来自河北61岁的周建林老人，他的电话就引起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重视，后来把这个事儿也是传达给了我。老人希望啊，我能够在节目当中给他答疑解惑。那么这位老人呢，他经营了一家20多年的裁缝店，原来呀生意十分红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在1年前眼睛突然出问题了，看东西重影了，眼前总是感觉有红色的这种光电啊，一闪一闪的，这其实就是眼底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前兆啊。而且他缝出来的那个线呢，都是歪歪扭扭的，原本备受好评的这个手艺呀，接二连三的出现了退货返工的现象。可以说眼看着这裁缝铺是再也经营不下去了，那这老人肯定是难免着急上火呀，是不是？没生意了，没收入了，这一上火，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眼前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了。当时呢，儿子也是第一时间给老父亲送去了医院啊。经过详细的检查，原来呀，这位老人有多年的糖尿病，并且引起了视网膜病变，眼底毛细血管破裂出血，造成了短暂性的视力丧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短暂性的失明。如果眼底的淤血得以吸收的话，它是可以重新看见东西的。如果这些淤血吸收不掉，长期压迫，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了。多可怕呀啊。这是呢让周建林老人非常疑惑的一件事儿啊。他当时就很不理解，因为他虽然有糖尿病很多年，但是一直以来血糖他控制的都还挺好，他就认为没事儿。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如果说是您自己本身，或者是您老伴儿，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朋友有糖尿病，说认为我这血糖控制的挺好挺平稳，就不会出现并发症，就万事大吉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必须要给大家纠正过来，因为呀，这里边很容易栽跟头的。实际上啊，患有糖尿病5年之内，视网膜病变的几率占40%到50%，这是5年之内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病几率。那5到10年的发病几率呢，是50%到69%。 如果说你这糖尿病发生十年以上了，视网膜病变的几率就可以达到 70% 到 90% 之间。再如果说你这糖尿病达到20年以上了，几乎 100% 都会走向视网膜病变这条不归路。所以很多人都说，说我这血糖控制挺好，都在 6.0 以下，我就不会得眼病，我不会得各种并发症。没那么简单，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各种并发症啊。啊，如果说血糖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这个数值当中的话，只是能够延缓视网膜病变的进程。我在这儿只是说它能延缓，并不是避免啊，绝不可能改变你视网膜病变的这个结果。其他的这些并发症也是一样的，只是说延缓你并发症的进程罢了，并不是并发症不会发生。这些身体上的眼病、心脑肾各个关节的病变，它早早晚晚都会出现的。而且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患者都会出现心脑血管的并发症，也就是说血管出现问题了。你想想，因为血液当中有过多的糖毒堵塞了你的全身血管，如果说大血管遭到堵塞的话，那就出现心梗、脑梗呗，是不是？如果这些垃圾呀、糖毒啊堵塞的血管是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眼病一样，咱们眼睛啊它是吃细粮的，非常娇嫩的。中医有句话叫目受血而能视，眼睛怎么能看清东西啊？就是靠毛细血管给眼睛提供血氧供应。尤其是在晶状体的后方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叫视网膜，视网膜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相机的底片是一样的，它是成像的组织，也就是说我一睁开眼睛，我眼前所有的景象都是呈现在视网膜上的。所以说啊，当你这眼睛出现视力减退了，看东西有重影了，或者是有黑色的那些小影子在眼前飞来飞去的，甚至你看东西的时候有缺失啊，你比如说看桌子我只能看到一半，看窗户我只能看到一扇，或者是我看东西歪歪扭扭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视网膜开始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有经验的大夫就会告诉糖尿病患者，你要定期的去做眼底检查。但是啊，这个忠告并没有引起糖尿病患者的重视。为什么呀？因为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说实话啊，它的症状并不是太明显，但是它这个过程是可怕的。怎么说呢？就像滴水穿石是一个道理，常年累月的这些毒素垃圾的侵蚀，血管的堵塞，你这视网膜病变一到了那个时机，立马就会发病，立马就会出现病症，而且是有如那种排山倒海之势就体现在你的眼病上了，而且非常容易失明。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位老裁缝，觉得我平时血糖挺好，控制的挺好，眼病说来就来，一下子就让他暂时性的失明了。所以说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的一种狭隘的想法啊，认为我血糖平稳我就不会得眼病，最后看不见光明了，失明了，对不对？就像我讲到的这位老裁缝，眼底的视神经视血管受到了出血的压迫，看不清东西。如果这些积血淤血被吸收他还能看见，如果这些积血淤血吸收不了，长期压迫，那就是永久性的失明。所以说你看，老伴儿在身边你看不见啥模样，儿女在身边你也看不见，大孙子在眼前你更看不见，这啥滋味啊，对不对？那要真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怎么办？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啊，现在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眼科主任，他就说了，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一个方法，激光。临床上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做过激光手术治疗，但是怎么说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并不赞成大家去做激光手术。毕竟这个激光手术它是一个创伤性的手术，而且做过激光手术之后，你这个视网膜，眼底的视网膜会越打越薄， 最后再打就打穿了，就彻底失明了。一般也就是说你做个两三次，第三次第四次有的大夫就不给你做了。而且我觉得啊，做激光的这个方法就好比是咱们在下象棋的时候那个弃车保帅的那个方法，它并不是给你治疗，而是直接丢弃了病变部位的视网膜，以保障不会因为这部分视网膜缺血缺氧造成其他部分出现病变。但是激光手术它并不是万能的呀，并不能给你恢复原有的视力，或者说让你的视力得以提高，也不能让你堵塞的血管畅通，更不能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给你净化呀，甚至你其他病变组织的细胞它也无法给你修复好。其实做激光能达到的效果就是利用激光产生的这种热能把发炎的视网膜给你烧死，结果啊，视网膜上就没好细胞了，那你就彻底看不见了，你怎么失明的，就是没治到根上呗，对不对呀？当然了啊，我知道糖尿病眼病的患者都是迫不得已，没啥好招了，大家也是无奈了，也是非常无助之下才会去选择这种激光手术治疗。如果说我们从早期开始防治，或者从发现糖尿病开始，从根源上去进行治疗，那么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后来呀，我让周建林老人不用太担心，他的这个检查报告工作人员已经都给我了啊，我也详细看过了，属于什么呢？视网膜病变前期，并非是增殖期。现在及时的干预性治疗的话，找准病根是完全可逆的。只要是按照我的要求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他眼前的这些红光都会消失，看东西不再重影，视力也会明显得到提高。两个周期的治疗，不光说黄斑变性的问题，包括胰腺功能也会得到修复和改善，恢复正常。三个周期就能让老人摆脱糖尿病终身用药的诅咒。当时啊，我说完之后，周建林老人还不敢置信呢。他说医院都治不好的眼病，你这宫珍宝元汤就敢说让我100天恢复视力？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新朋友，包括刚刚听节目的朋友，都有这种类似的疑问啊，这个疑问很正常。在没有研发宫珍宝元汤之前，我也不敢这么保证，因为传统医学上都不敢这么讲，眼病非常难治。我也提到了啊，眼睛是非常细小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团，正常的一般的药物，传统的药物它分子量太大，根本进入不到这些眼睛的毛细血管里边。而糖尿病患者血液当中啊，堆积有大量的糖毒和垃圾，已经把这些血管堵得那是水泄不通了。要想把这些药物成分输送给眼睛，或者是视网膜，或者是给眼底的神经血管啊细胞的话，那你想想，路都被拦住了，这药物成分能过去吗？就好像我们给这个禾苗去浇灌一样，浇灌禾苗的这个水渠都堵死了，那你最后这禾苗它只能是干旱枯死绝收了，对不对呀？而宫珍宝元汤啊，跟我们以往用过的任何一个药品保健品它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分子结构非常小，咱们采用的是国际上尖端的纳米量子悬浮技术，分子结构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所以说这种小分子结构它就能够通过我们人体最狭小的血管，通过血脑屏障血眼屏障，30秒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直接到达你身体最细微的地方。而且呀，它里边含有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宫珍宝元汤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00多种啊。 像宫珍宝元汤毒含的雪山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这些酶能够快速乳化分解过量的一些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血栓呐、使这些堆积在你血液里的这些垃圾呀，全都迅速的溶解掉、分解掉、乳化掉，排出体外。包括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都可以快速乳化分解，这不就真正畅通血管、打通生命线了吗？对不对呀？包括在719种活性酶里边还有啥呀？淀粉酶、麦芽糖酶，这些酶能够把多余的糖分和糖毒分解掉、利用掉，变废为宝。然后咱们再通过谷胱甘肽酶来修复受损病变的胰腺贝塔细胞，产生自给自足的胰岛素。所以服用上宫珍宝元汤之后，等于是给你的血液安装了一台24小时的天然洗血机，有效的过滤分解掉血液当中代谢的一些产物和垃圾还有废物，真正实现了除锈、溶栓、化糖、静止、净化血液、排除毒素、快速打通人体最细微的循环的目的。而且呢，大家想想，垃圾斑块除掉了啊，血液循环畅通了，那么血液当中一切的这些垃圾呀、杂质啊都排出体外了，那你想想，你这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眼病是不是就得以治疗了？你再比如说像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这些啊，包括糖尿病出现的一切的这些并发症，包括像脑梗、心梗、动脉硬化、视力模糊、皮肤瘙痒等等这些症状，最快的几小时，最慢的两三天，服用宫珍宝元汤都会见到效果。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719种活性酶，它是有生命力的，是活性的。这些活性酶呀，它是细胞的修理工。而且活性酶就像啥？就像砖块啊，哪里需要哪里搬。另外就是长期服用降糖药的患者，或者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一体多病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药天天往肚子里塞的这些老药罐子们，如果我们能坚持服用宫珍宝元汤，也就是鹿茸复合活性酶的话，你会发现它有着帮助其他药物分解药性的作用。啥意思啊？也就是宫珍宝元汤它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减少药物对肝肾的损伤，还有药物的副作用。不仅仅对于糖尿病降糖药有一个减毒的效果，对于降压药、降脂药、长期治失眠的药、风湿骨病的药都有解毒的功效。所以在国外，他们把宫珍宝元汤所富含的这719种活性酶叫做啥呀？叫做解毒增效剂。可以说这几个字相当贴切，因为宫珍宝元汤含有鹿茸复合酶，它既不是降糖药，也不是降压药，但是你在服用它的过程当中，你会逐渐发现，宫珍宝元汤能够让低血糖升上去，能够让高血糖降下来，让低压升上去，让高压降下来，这就是双向调节治疗血压血糖的效果。而起到如此关键因素的就是里边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啊，胰腺功能得到恢复了，维持一个正常能够分泌胰岛素的状态，这就属于一举两得了。在国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发现啊，修复胰岛素的只能算是打地基阶段、初级阶段。如果呀还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方法去治的话，那根本谈不上能够快速治好，也永远甩不掉药罐子这个头衔。而最新的观点就是，在修复胰岛受损功能的同时，如果能够提升胰腺机能，那么糖尿病患者你就可以早日摆脱降糖药物的依赖。大家注意我这个词儿啊，提升机能，只要你的胰岛功能得到提升了，那么血液循环系统、肝脏系统的代谢，甚至肾脏的代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调整，其他功能也能够得到调整和改善。糖尿病你到后期自然而然就不用吃药了， 通过你自身机能的调整，糖尿病就真正康复了。可以说呀，这是西医方面它最新的一个论证。但是说到这个问题就来了啊，说你看靠什么来提升胰腺功能呢？大家都说靠什么呀？靠的就是补充鹿茸复合酶，因为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酶就是 DNA 的生命啊。所以我每天都在讲，补酶就是补命。我们收音机前患有糖尿病的、三高症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比较明显的，真正想要远离并发症、告别糖尿病的话，那么你就得及时去补充鹿茸复合酶。大家一定要用上宫珍宝苑汤，我相信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而且啊，趁着现在9.9块的这个价格，还能享受到有史以来这么大的优惠，那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啊。这样吧，你看咱们今天时间又到了，暂时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2: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宫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宫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宫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块，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4: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5: 400-693-3779，400-693-3779。
4: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林老师啊，我呢是武汉的。今年都69岁了。其实嘛，早就想跟你打电话了，就是一直排不上队，跟你没办法通话，所以，我就想嘛，跟你说说我身体的情况。宫珍宝元汤呢，在我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哦，那也就是说您是公真保元汤的老朋友受益者了，没让您失望对不对？
6: 哎呀，真的没让我失望，这一次我真很幸运，遇上这么好的药。
0: 嗯，选择大于一切呀，您选对了，那您这病自然就好了。这样吧，还是说说您之前的情况好吧。
6: 行行行行，李老师，原来吧我主要就是有心梗，
0: 哦，
6: 还有这个心律不齐，
0: 嗯，
6: 还有早搏、房颤呀，哎呀，这些病都有十多年了。
0: 嗯嗯，
6: 每年啊犯病啊都要到医院去输液输液，
0: 嗯，
6: 输一次液啊也能管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还得去。
0: 嗯，
6: 如果不去的话感觉人啊就受不了，这好像要人要死去的那个感受，难受。
0: 对，您这个呀。

功力深厚，作品此情无计可消除，深得大众喜爱。另外一名作者雅晨，本名李春燕，现居广州，自由撰稿人，文章散见于各大网站和杂志。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前言。它是一只大唐的孔雀，绚丽的羽翼展开了一世的孤单。

他喜红，常着红衣，在浣花溪畔徘徊，那是女性柔媚的颜色，是新娘喜气的颜色。而她却始终无缘穿上一身的大红新裙，嫁给心上的郎君，只得在春雨潇潇里守望成一根斑斑点点的竹。昂然挺立的姿态却飘摇着南来北往的风，簌簌落下的叶子枯萎了烁烁年华，空留下丝丝缕缕的诗情缠绵至今。他集古井之泉，尽月山烟之魂之术，做成薛涛简，留下一首首，一句句，一字字，雅致至极，却又寂寞至极。松花纹路里，深红小笺上，有谁的沧海水，有谁的巫山云？没有人与他双栖绿池上，也没有人与他朝暮共飞环，更没有人与他同心连夜间。也曾细腻风光我独知，也曾菖蒲花发舞云高，花落之日梦已消散，终究明白此生已做不成谁的沧海水，谁的巫山云。他用他的诗歌做成的华丽羽翼，在大唐的天空里自由翱翔，也让诗歌乘着他的翅膀飞翔升华，在几千年的时空里获得永恒。风起，孔雀展开绚丽的羽翼，盘旋于空中，轻轻扇动，搅起一阵呼啸的风。动摇金翠尾，飞舞碧桐音，路过了一世繁华，一个转身，清水洗尘，给自己一个了然的人生，建一座诗楼，悠然而居，着一身道衣胜雪，怀一颗赤子童心，在满园碧绿深红的菖蒲中超然飘过。

悠悠往事淡然一笑，纱袖一甩，便是一派清风朗月。薛涛在诗歌的世界里，他让岁月独自老去。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

0: 1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我们总在离开一个家，又回去一个家。回去的家也许不是离开的样子，离开的家却深刻在年轻的渡口。秦昊，《光阴的模样》。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3: 哦。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雀涛是大唐最美的孔雀，然而美则美矣，这只孔雀却注定是凄冷而寂静。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诗词赏析《相见若只当时月》，唐代第一传奇女诗人薛涛，作者：子庄，雅称。

今天的成都还留有望江楼、吟诗楼、薛涛坟、薛涛井、薛涛字等遗物遗迹，工人们参观品调。繁华也好，寂寥也罢，这位流芳千古的才女，如果泉下有知，看到望江楼上那副银联，也该有所安慰了吧。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教书门巷。大江横曲涧，展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

以下为你截阅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诗称夜巫山庙。景无垠问世之后几年，薛家有女，初长成。少女薛涛天生丽质，通晓音律，又擅长书法绘画。

之人。唐德宗时，吐蕃势力日渐强大，不时侵扰蜀西、滇南一带边陲地区。朝廷拜中书令韦高为剑南节度使，开府成都，统辖军权，今算是蜀中最高的官了。说他是蜀中皇帝也不为过。当时的薛涛已经小有名气，韦高到任后，听说薛涛诗才出众，好奇之下就破格把他召到帅府试验，命他即席赋诗。只见那薛涛神态从容淡定，自有沉竹在胸，微微含笑的接过侍女奉上的纸笔，略一思忖，便写下夜巫山庙。乱园题处仿高堂，露入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望宋玉，水深犹是枯香黄。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长。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洞画眉长。小女子即兴赋诗，一挥而就，措辞用典，寓意深刻，还有旧愁唱古的意境在里面，绝非一般的欢唱女子的应景之作可比。韦高看过之后又传给客人，众宾客无不叹服拍案称绝。薛涛在韦高眼里的形象顿时丰满起来，他不再是一个外表漂亮的花瓶，而是一位有思想、有深度、更兼有才华的女人。从此后，韦高对薛涛另眼相看，才女之名也由此传之更甚。帅府当中，每每有贵客举行盛宴之时，韦高必定召薛涛前来试验赋诗。于是，薛涛成了帅府进进出出的常客，更被人们堪称是蜀中重大交际场合上不可缺少的人物。毫无疑问，此诗奠定了薛涛的才女地位。一年之后，韦高爱惜薛涛之才，准备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校书郎的官职。后虽未付诸现实，但女教书之名已不胫而走。后来又有王建作《寄蜀中薛涛教书》这首诗：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

知多少，管教春风总不如。扫眉才子于是成了薛涛的代名词，王建把薛涛誉为是才女当中的领袖，这是有才学的男性对有才华的女性发出内心的赞美，后人也多以扫眉才子来称呼才女。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我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

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他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了。如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有一个朋友以前非常喜欢一个女生，在她生日的时候为给她带来惊喜，把她所有的照片和视频找过来，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会了 AE 软件，用眼花缭乱的特效给她做了一个片子。她现在有钱多了，然后现在喜欢的这个女生她也是很喜欢很喜欢的，但她生日的时候她不做片子了，打算去网上花点钱找人做首歌给她。好像一首歌比一条片子更好听，也更值得发朋友圈一点，但她没有那种在为一个人悄悄地去学一整个软件的心情。不是懒，也不是忙，就是真的没有那种心情了。那个他送片子的女生跟他告别的时候是在火车站，他舍不得女孩，就陪着她坐到目的地，再自己一个人坐回来。那是很多年前，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我在猜想，他再也没有坐过绿皮火车，确实不需要多少钱，可是坐的人太腰酸背痛。我是在他更有钱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至今依然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男生，也会细致入微地关心女朋友。可是我知道，从前那种日子回不来了，他不会再为谁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现在那么多高铁，去哪儿都方便，那辆火车不会再开过他的心上了。这是我近来听过的最想哭的事儿之一。原来人的一辈子或许就只有一个人能让我们喜欢到极致，喜欢到歇斯底里，喜欢到可以放下一切的。经过了这个人，后来所有的付出都太礼貌，太克制，也太谨慎了。我依然有热情余留给后来爱上的人，但我当初爱你的时候，是我这辈子最浪漫、最勇敢，也是最孤注一掷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你也并没有打算珍惜我。我以前以为热情是可以再生的，或者说

热情是用不完的，如果被一个人伤得太伤了，就跑到下一个人那里取暖。这样听上去很平衡，也很有盼头，但不是这样的。我发现我这些年喜欢一个人的时间越来越短，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可以越挫越勇地去追，那个人我追了他一年有余。其实你问他优秀吗？并没有，但我就是喜欢，一喜欢我就收不住。我那一年大多每天花上八九个小时想念他，多难的熬煎，我走过来了。我给他送书，指导他写作业，他睡不着，我去找晚安故事念给他听。所有的事情只要有关他，我不嫌麻烦。他让我在电话上唱歌给他听，我唱，他说我不是好女生，又平庸又敏感，我认。他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接受。我喜欢第二个人的时间大概就几个月吧，我受不了他一直晃晃然不给我说法，就直接跟他掰了。那个时候我其实有大把的时间，也不是什么都忙得滴水不漏的成功人士，但我就是觉得我开始害怕浪费时间了。我喜欢第三个人的时间更短，什么长大了会探望本质了，知道他跟我不是一路人后，就干干脆脆地跑回去，继续着过着自己每天上网赚钱聚餐的日子。你问我会想他吗？会的，但是也只有在花钱花得有点没劲的时候想那么几秒钟，觉得要是他在的话，我可以抱一抱，别的没有了。表面上看是我越来越无所谓，越来越刀枪不入，但不是这样的，是我的真心快用完了，我的浪漫快用完了，我的勇气快用完了。我18岁可以为了一个人彻夜不眠，可以为了他去学一门乐器，什么都让着他。现在22岁就不行了，我做什么都会问一句，凭什么？对感情更是。大家的时间都好宝贵的，我凭什么为你不顾一切呢？你说凭什么？我长大了，我知道为感情失神太突然了。我身边全是遍体鳞伤的落败者，我自己也曾经是那个落败者。我已经不会有从前那种没有被任何人篡改和破坏过的完满了。我后来喜欢的人其实都非常优秀，优秀的很值得爱，特别值得爱。但我身上的爱没有那么多了，能方便一点解决的事儿，我绝对不去麻烦。现在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 APP， 买礼物压根儿不用挑。比如我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要是献殷勤，最多点进一个 APP， 帮他买一顿早餐，反正就几十块钱。你让我亲自给他送到楼下，我是不愿意的，但在18岁的时候我是愿意的。我还会一路小跑，气喘吁吁，怕手上的早餐冷掉。不，现在我不愿意再为谁一路小跑，气喘吁吁了，真的不愿意了。

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着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

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三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十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四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懈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四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两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他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他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

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坐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着。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它怎么呐喊都没有用，它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

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请他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2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

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地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的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的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的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

0: 从容的呼吸。
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5: 10 o'clock。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发动机舱里淤积的油泥会影响散热，导致机舱温度过高，引发燃烧。换季的时候打开机盖看一眼，太脏了就去洗一洗，散热好了，车子才不容易上火。

0: 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极客汽车发布车型更新计划，2027款极客 7X 将于2026年四季度上市。新车外观风格保持不变，将带来新的外观内饰颜色，并新增85千瓦时金砖电池版本车型。现款极客 7X 于2025年10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版型。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 TT 将于9月10号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14.59至16.99万元。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650公里。新车搭载激光雷达，提供千里浩瀚 H7、H5两套辅助驾驶方案可选。日前，记者从吉星官方获得了一组吉星4 SUV 官图。新车增添了更多 SUV 跨界属性，并提供单双电机纯电动力系统可选，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最快可达3.9秒，最高 WLTP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3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

0: 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看《动物世界》
1: 啊，
2: 看出来点疑惑。
1: 哎呦，
2: 今天跟您聊聊，
1: 看《动物世界》，然后看出问题来了。
2: 嗯，
1: 哎呦，你这能从这个《动物世界》里看出什么问题来、啊？
2: 我好学嘛。
1: 啊，
2: 就是海豹。
1: 海豹啊？
2: 对呀，你看那个海豹吧，它都是圆滚滚的、肥嘟嘟的。
1: 嗯，
2: 尤其是有一种叫象海豹的。
1: 嗯，
2: 就大的呢。能够长到3000多公斤啊！
1: 哎呦，
2: 它那个身上的脂肪层厚的呀，我感觉就像床垫子似的。
1: 嗯，
2: 按咱们的理解，那这么胖，它是不是得是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全来了？哎，真的。
1: 嗯。
2: 可他们在海洋里边，它特别灵活。
1: 哦。
2: 上下翻滚，它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啊，就看那个特别肥的那种大海豹，
2: 嗯，
1: 然后按咱们人来讲，早应该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了，是吧？
2: 嗯，
1: 但是人家一点事儿没有。
2: 对，
1: 哎呦，别说呀，静石，你这个观察力还可以啊，
2: 是思考力强。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问题呀、啊，还真就问的特别好，
2: 嗯，
1: 而且你问的特别专业，
2: 嗯，
1: 一般人还答不上来呢。
2: 那您能答上来不、
1: 哎？我告诉你啊，这背后啊。还真就有两个特别核心的秘密在里面
2: 哦。
1: 第一个，这个海豹啊，人家这个海豹的自身呢，它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超能力出来。
2: 它还有超能力？
1: 就这个超能力比我们人强百倍。
2: 哦，
1: 首先这个海豹的这个肥呀、啊，它本身它不是病，
2: 嗯，
1: 是这个海豹呢赖以生存的一个必需品。
2: 嗯。
1: 你看的好像是厚厚的那种脂肪层，是不是？
2: 嗯，
1: 我告诉你，那么厚的脂肪层，实际上是这个海豹在这个冰海里保暖的一种，就像我们人的羽绒服一样
2: 啊，大棉衣。
1: 哎，它为了保暖啊，因为在这个冰海里头，它可能。

0: 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礼拜它不能进食的，
1: 嗯，
0: 但是有这么厚的这个脂肪层，能够让它长时间不吃饭，它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仓库，
1: 自带能量补给。
0: 对，而且它在这个水里面，这个脂肪层啊是控制它沉浮的一个救生衣。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而且呢，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海豹啊，慢慢进化了之后哈、啊，就为了管理好它这一整身的这个脂肪，他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本领。
1: 嗯，
0: 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嗯，
0: 就它这么厚厚的脂肪层，进入到血液当中的90%的都叫什么呢？就叫好胆固醇。
1: 好的胆固醇。
0: 好胆固醇，啊，好胆固醇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也有。
1: 嗯，
0: 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分为两种，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种是坏的胆固醇。
1: 嗯，
0: 好的胆固醇它的学名叫高密度脂蛋白，
1: 嗯，
0: 也叫 HDL。
1: 嗯，
0: 它的水平含量特别高，在它的血液当中，比咱们人类啊高出一大截出来。
1: 那您说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哎呦，这个作用可太大了。
1: 嗯，
0: 啊，好胆固醇，也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在我们人的血管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清洁队的作用，
1: 嗯，
0: 哎，清扫的作用，它专门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的一些脂质体、一些坏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回我们肝脏当中进行处理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海豹，它别看那么厚的脂肪，但是它血液当中都是这种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这个清洁的能力特别的这个强，是吧？清洁队数量也庞大，效率也奇高，所以说你别看那么胖的这个海豹，它不会有任何的血管壁这个变硬啊、这个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样的问题不会这个出现的，而且它的血管永远不会堵塞的。
1: 哟，人家天生自带降脂基因，
0: 对，
1: 带 buff 来的。
0: 对，
1: 那第二个秘密是什么呢？
0: 这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秘密。嗯、第二个秘密是啥呢？就是因为它这种进化呀，来自于他日常的饮食。
1: 嗯，
0: 这个海豹日常的食物你知道是啥吗？南极磷虾。
1: 南极磷虾，
0: 哎，这才是它的关键，不得这个血栓呐、啊，不得动脉硬化呀、啊，血脂不高啊，血压不高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
0: 是它健康链条当中最画龙点睛的一笔。
1: 哟，它也是一个秘密呗。
0: 对，它只吃南极的磷虾。
1: 那您说南极磷虾它有这么神奇吗？
0: 当然了，就是因为我说了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这么高，就是来自于它日常的饮食习惯，
1: 嗯，
0: 就是大量的进食这个南极磷虾。
1: 嗯，
0: 就真正的好的南极磷虾哈，我们曾经研究过，它里面富含有欧米伽三，
1: 嗯，
0: 但它的形式和我们说的常见那种鱼油完全不同。
1: 嗯，
0: 你看我们常见的那个鱼油啊，它那个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的形态，而磷虾当中的欧米伽三，它是磷脂的形态。
1: 那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呦，这区别太大了。磷脂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卵磷脂。
1: 嗯，
0: 磷脂的形态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核心成分。
1: 嗯，
0: 就我们人体的细胞膜，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磷脂。所以说，这种形态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复杂的我们的消化的过程，就直接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所利用。海豹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而且效率特别高，它能够非常顺利的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还有我们的肝脏当中。这好比什么呢？比如说鱼油，鱼油就相当于带壳的一个核桃一样，你费劲啊，你得把它砸开才能吃。而磷虾油它就是剥了好的核桃仁，不用扎壳，直接就可以吃了，吸收利用。
1: 哎呦，这么一对比，它磷虾油的优势倒很明显呢，
0: 是不是？
1: 哦，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
0: 你看，像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是吧？我说过它是第三代工艺嘛。
1: 嗯。
0: 为什么说它有超高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
1: 嗯，
0: 一粒儿比十粒儿传统那个鱼油更强，这个吸收率啊，也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
1: 嗯，
0: 是吧？而且还有什么，磷虾本身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因为它含有一种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叫虾青素。这个虾青素的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E 啊，你知道多少倍吗？
1: 嗯，
0: 500倍。
1: 500倍，
0: 你看，
1: 哎，我那么高。
0: 对，
1: 它在海豹身体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啊。
1: 你想啊，这个海豹啊，平时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在我们人这个身体当中会容易被氧化的。
0: 嗯，
1: 氧化了之后呢，它就会破坏我们的细胞，损害我们的血管。而这个磷虾当中的这个虾青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它相当于是这个海豹身体当中的一个忠诚的保护伞，时刻保护着它这个细胞啊不被氧化，明白了吧？
0: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大大的保护了海豹的心脑血管系统受到侵害。
0: 大概我是明白了，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1: 哎，
0: 海豹自身呢，它就有强大的代谢的系统来打底。
1: 对。
0: 然后南极磷虾又给它提供了高效吸收的欧米伽三，还有顶级的抗氧化的保护，
1: 虾青素。
0: 对，就这样它就强强联合了。
1: 嗯，
0: 所以它才可以又肥又健康。
1: 对，还有高浓度的磷脂，这个磷脂啊、
0: 嗯、
1: 专门帮助海豹来清扫它的血管。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
0: 是、啊、
1: 所以说你看看这叫啥呀，这叫物竞天择呀。
0: 对
1: 呀，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0: 嗯，
1: 有人说哎呦，尤其你们女孩子说脂肪太可怕了，恨不得一点脂肪都没有，是吧？
0: 对。
1: 但是记住了，脂肪并不可怕。
0: 嗯，
1: 而且脂肪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物质。
0: 对，它是必须有的，
1: 能量的来源。
0: 我们的
1: 对，关键你要看这个脂肪的类型和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吧、
0: 嗯、
1: 南极磷虾，真正的南极磷虾，它是一种天然的协同效应极强的我们人体健康的脂肪套餐。
0: 哎呦，脂肪套餐。
1: 哎，
0: 就听您讲完海豹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说美国人天天汉堡炸鸡薯条的就这么吃，
1: 饮食多不健康啊，
0: 二三百斤四五百斤的大胖子随处可见，
1: 到处都有。
0: 按理说他们的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应该是一大堆扎堆才是，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们可看过数据的，
1: 嗯，
0: 就是人家成年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11.3%，好像是、
1: 嗯嗯、
0: 我们国家是11.6%，
1: 差不多，
0: 就人家比我们还低，
1: 还低那么一点呢。
0: 啊，那这怎么回事啊？
1: 你看看是不是、啊、就这个问题问的多好
0: 啊，
1: 就是、啊、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0: 嗯，
1: 这确实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不同。
0: 嗯，
1: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国呀、啊，别看他这个饮食啊就很垃圾，是吧？
0: 嗯。
1: 但是他们呢，平时要普遍的就都有那种有意识的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的这种意识。
0: 嗯。
1: 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高品质的磷虾油，明白吧？
0: 人家就有。
1: 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
0: 人家就吃。
1: 哎，而且这个高品质的磷虾油在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油盐酱醋似的。
0: 哦，
1: 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必需品，
0: 明白，
1: 随餐啊服用，所以说常年这么吃就保证了。你看他们这么垃圾的这个饮食习惯，结果这个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比咱们中国人发病率还低。
0: 对，就像我们吃饺子得蘸醋，
1: 对，
0: 人家就配着吃。
1: 哎，
0: 虽然他们吃的很油腻，但是懂得用保健的来平衡它。
1: 这就是一种意识的不同，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人现在经济发展多快呀，
0: 嗯，
1: 但有的时候我就说，咱们的意识现在远远跟不上咱们经济的发展，
0: 是啊，
1: 跟不上，是不是？我经常说，治疗并不只是用药啊。用药只是我们收获健康的其中一种办法，仅此而已。
0: 嗯，
1: 是不是？最好的治疗是融入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反观咱们国内，你看看这种健康的意识就很差，很淡薄。
0: 还真是。
1: 你像七八十年代那阵子刚开始什么抓经济，是不是？但是经济现在上来了，我们人的这个保健和健康的意识
0: 没抓上来，
1: 远远达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0: 是
1: 啊，还是90年代后期从美国啊传过来有一些什么保健呢、养生啊这种意识，
0: 嗯，
1: 是吧？保险的这些概念，是吧？之前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很多人听都没听过。
0: 嗯，
1: 就最近这几年大家伙才听过的。
0: 对，我就我爸妈刚听说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跟我说，炒菜的
1: 炒菜的用的油呢，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保健和平时调理的意识啊，觉醒的就非常慢。
0: 嗯，
1: 啊，对健康的调理它就没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嗯，
1: 是吧？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光学会人家西方的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了。
0: 嗯，
1: 薯条、汉堡、炸鸡很快就进入到咱们中国了，
0: 是
1: 日常啊，小孩都吃上了，结果却没有把人家那种配套的日常的健康管理

0: 学到手，
1: 嗯，
0: 是吧？人家不光吃垃圾食品，人家还天天吃那个磷虾油呢，
1: 有平衡的，
0: 对，液体钙呢，
1: 嗯，
0: 就这一类这个健康产品，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没学到，所以说人家你看看，很少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糖尿病的人群比咱们中国人还少，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反超啊，我们超的不好，
0: 嗯，
1: 对健康有害，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但是随着我们最近这些年，是吧，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出现，我们的意识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嗯，
0: 包括这几年咱们相关部门不也制定了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嘛，
1: 嗯，
0: 这里面就把疾病的日常健康管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战略的高度，
1: 嗯，
0: 啊，大力推广营养补充剂和日常的使用，啊，比如说以前孕妇生孩子，谁听说要补充叶酸呢？
1: 但现在个个补，
0: 现在不管你是多大岁数的，只要怀孕了马上补叶酸，对吧？
1: 对，
0: 还有中老年人，现在是吧，日常就要有意识的补钙。
1: 嗯，
0: 补维生素 D，
1: 嗯，
0: 是吧？这都是经过这几年的大力的宣传和推广，这种意识已经开始提高了。
1: 是呢，就现在啊，女生在怀孕的时候都不用医生给说就知道我得吃点叶酸。
0: 对呀，啊，但是那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那中老年人说我现在到年龄了，我跟骨病相关的问题，我就得吃点钙片，我就得吃点 D3，
0: 这是药吗？
1: 那不是啊，
0: 也不是。但是这些，比如说像刚才你说怀孕的这个孕妇把叶酸吃好了。
1: 嗯，
0: 就大大的降低胎儿的畸形率，
1: 对呀，
0: 包括流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你看，在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比用药都好使？
1: 嗯，
0: 你真到这个孩子畸形了，或者是流产的情况，用药根本解决不了。
1: 嗯，
0: 但反而一个营养补充剂的叶酸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是，
0: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我们收获健康，用药只是为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有其他的很多的手段。我们根本没用上，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啊，而且也落实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1: 嗯，
0: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1: 嗯，
0: 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是紧跟随着国家的步伐，它也是国家一个倡导的趋势。
0: 是，包括你像今后你们三高的心脑血管防治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记住了，补充这种优质的磷虾油。也会慢慢的融入到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呀，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0: 是，而且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这种健康管理方式，不仅会降低咱们疾病的发病率，更是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这个经济负担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你就少遭罪了，是吧？而且能够延长咱们生命的长度和质量。
1: 嗯，
0: 所以说对咱们国家来讲，其实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的开支，这是一个多方面共赢的一个好事儿。
1: 对，这是个好事儿。
0: 嗯，
1: 那像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就是国外得高血脂高血压，医生也能做到少开药，然后把治疗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吗？
0: 没错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嘛。你听过在国外有一种叫蔬菜处方吗？
1: 蔬菜处方
0: 啊，
1: 蔬菜是菜，它怎么能当处方呢？
0: 因为蔬菜是日常吃的，是吧？
1: 嗯，
0: 怎么当药吃呢？是吧？我告诉你，还真就我说的没错啊。在国外，很多医生如果说碰到肥胖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他第一反应是啥吗？
1: 嗯，
0: 并不是给你开什么降糖药和胰岛素，他会对这个患者呀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说认为目前你这个风险还可控，那在头3到6个月内，他会给你开什么样的处方？
1: 嗯，
0: 蔬菜处方，
1: 蔬菜处方，
0: 对，不给你用药。
1: 这个到底有啥意思呢？
0: 就是肥胖啊、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的患者，你拿到医生给你开的这个蔬菜处方，他们就可以凭着这个处方，在指定的农贸市场免费或者打折购买这个处方当中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1: 嚯！
0: 然后这个费用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1: 嗯，
0: 虽然它不是药，但是走的这个流程就跟开的药是一样的。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些医生们他就认识到了，对于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的疾病，一定从生活方式来进行解决。
1: 嗯，
0: 一盘

0: 蔬菜，它的效果有可能胜过一颗药丸。每一餐对健康的食物的选择，都是一次微小的治疗的行为，累积在一块儿，可能慢慢就改善了我们的血糖，改善了我们的血压，改善了我们的血脂。
1: 对，就像老师常说的，点滴生活皆治疗啊。
0: 没错，是吧？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吧，有一件事儿让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嘛，他这个眼睛啊都出现那种叫角膜老年环了。人这个角膜啊，如果出现老年环的话，这是什么毛病呢？是一种身体当中血脂异常的表现。但是他这个血糖和血脂的指标吧，还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种地步，就刚刚达到这种超标的这种临界值。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有高血脂会加速他眼底疾病的这种恶变的，因为眼底的血管都是毛细血管嘛。一旦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了，血脂高了，就会导致血液特别的粘稠，所以说眼底的毛细血管特别容易堵塞嘛，啊，就容易出现什么这个眼中风啊、眼底黄斑变性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这样的问题。那当时这个患者呢，就是早期的表现，就眼前有那种小黑点都出现了。那这种情况，你知道在国内怎么办吗？
1: 一般都开降糖药、降脂药呗。
0: 就早早的就把降糖药、降脂药给用上了。对吧？这是我们国内一般用的一些方式。其实我当时在这个国外工作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带我实习的老师却没这么做。他给这个患者开这个处方，当时让我看完了之后大吃一惊。
1: 怎么了？
0: 你知道他的处方是啥吗？第一个，让患者改变进食的顺序，
1: 怎么吃啊？
0: 要养成什么呢？先喝汤，再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么个顺序，要改成这个习惯。你看有意思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每天饭后要慢走40分钟，把这个体重啊，慢慢的能够减下去这个5公斤左右。第三个就是每天要随餐吃高含量的、高浓度的磷虾油。你看这也不是药。
1: 明白。
0: 然后呢，我老师当时还对患者说呢，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回去认真的执行我这三个处方。如果血糖、血脂一个月之后都达标了，那你就没问题了，
1: 那关
0: 就
1: 键
0: 不用
1: 是，
0: 吃药了。
1: 这能行
0: 你
1: 吗？
0: 看看，
1: 这太简单了，一个药都没有，它能有效果吗？
0: 你可别小瞧这个点点滴滴生活当中的改变和治疗。一个月之后，这个患者再给他复查的时候，这患者眼前的小黑点完全消失了。角膜的这个老年环也变淡了，同样这个方法，这个患者后来又坚持半年的时间，他的血糖、他的血脂都控制得非常好，一片药都没吃，都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你看，这样就把这个糖尿病啊、眼病啊这个风险，就及时的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1: 就是
0: 你看，
1: 实际上没用药，
0: 哎，
1: 通过开这种调整生活方式的处方，
0: 哎。
1: 再加上呢配合磷虾油这样的营养补充剂，
0: 哎，
1: 就在前期可以完美的解决高血脂、高血糖的问题
0: 你
1: 了。
0: 看，
1: 哎呦，这好啊，避免了药物的副作用
0: 可
1: 啊。
0: 不嘛？你说这就是人家先进的这种日常的意识嘛？现在几乎啊，我跟你讲，很多的权威的一些机构，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医学机构，在他们发布的临床指南当中，都将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放置于药物治疗之前了。那药应该是在我们无能为力之后，最后兜底的一种选择，明白了吧？我们都希望用最小的伤害、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好的健康结果。
1: 还真是哈，您说点滴生活皆治疗这个事儿，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这么做的，说天天我管住嘴、迈开腿，你包括南极的磷虾油，不少人也在用。
0: 对，我知道。
1: 对吧？其实它也很常见，但是大家对于磷虾油这个评价它是褒贬不一的，有人说它好，有人说它真就没啥效果。
0: 是的啊，所以说吧，我们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了，那么我们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要学会辨别真假了。因为你用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可能未必是真正的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
1: 哎呦！
0: 明白了吧？别以为它包装上印个企鹅，写着南极磷虾油，它就真是那么回事了，这是很关键的。
1: 哟，这是。

0: 李鬼有李逵呀、啊。
1: 对，我告诉你，这在里面这个李鬼可太多了。
0: 哦，
1: 啊，有的朋友自以为在网上买的那种南极磷虾油，上头有几个外文字儿，就当好东西天天吃呢。其实你可能吃的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个油。
0: 哦，你好好讲讲
1: 啊、
0: 嗯，这怎么回事儿？
1: 对，
0: 怎么就不一样？
1: 磷虾那两个字儿可能都没有，就是个油。
0: 哦、
1: 啊，压根儿里面一丁点儿南极磷虾的成分都没有。
0: 嗯，
1: 我告诉你，有的生产企业就为了图那个便宜啊，每粒胶囊里头真正的磷虾油的含量少之又少。
0: 嗯，
1: 大部分给你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大豆油、葵花籽油，
0: 嗯，
1: 就之类的这种廉价的油脂给你做填充，啊，就好比是在一大桶的杂油里面给你滴的一两滴的磷虾油，
0: 嗯，
1: 然后就给你就是装成这个胶囊了。你说咱们还当着那种纯粹的那种磷虾油来吃，咱们花大价钱是吧？那你这个能有效果才怪呢。
0: 还真是啊，就是本来想把体内多余的油脂用磷虾油代谢掉，
1: 对，
0: 结果吃进去一肚子油，
1: 可不嘛。
0: 然后血脂呢，还不得比以前更高了？
1: 肯定的呀，是不是？那是肯定的呀。
0: 嗯，
1: 所以说这种劣质的磷虾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伤害反而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是吧？还有的这个商家是给你放这个磷虾了，但这个磷虾的作用根本不是南极的
0: 啊，
1: 品种不是南极的，而是附近海域，就是渔民捞那种普通的虾，
0: 那不一样啊。
1: 对啊，这种虾它里面的这种欧米伽三含量，我告诉你，和那个南极磷虾比起来可能一半都有不到，甚至更少、
0: 哦、
1: 然后咱们周边的海域再加上这个自然的污染，是吧，里面有可能还有重金属呢，
0: 那等于吃进去一肚子毒。
1: 对啊，还有更过分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有的厂家用那个原材料，还不是新鲜的虾呢，
0: 臭鱼烂虾，
1: 臭鱼烂虾，
0: 嗯，
1: 然后做出那个油啊，一股腥臭味儿，
0: 嗯，
1: 然后他怎么办呢？为了掩盖这个腥臭味儿，给你加香精。
0: 哎呦，
1: 你看看，
0: 真敢想、啊，
1: 是不是？
0: 关键是你说想买个磷虾油，咱老百姓不懂，还得步步是坎儿。
1: 所以说嘛，专业的人才能干专业的事儿。
0: 嗯，
1: 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去争辩这种真伪去啊？
0: 嗯，
1: 那我们全球购可以啊，是不是？
0: 对，
1: 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0: 嗯，
1: 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甄选这样的产品，
0: 哎，
1: 啊，辨别真伪。
0: 嗯，
1: 你看我们全球购曾经派出过专家组啊，就给大家伙在全球范围内找那种高品质的、真正的浓度含量极高的磷虾油。
0: 嗯，
1: 当然了，我们可能也费了不少功夫啊，
0: 嗯，
1: 那最终咱就选择到了美国原产地的真正的三代技术的磷虾油，
0: 三代技术、
1: 哎、美国原装进口，而且它这个保证有三针，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知道哪三针吗？
0: 三针是什么？
1: 首先，这个企业它必须具有南极海洋保护组织颁发的 A 类许可证的。
0: 哦，
1: 就这个咱先
0: 资质得有。
1: 对，先看这个企业，你说用的南极磷虾油，你有没有这个许可证啊？
0: 嗯，
1: 你连许可证都没有，你凭什么说你用的是南极的这个磷虾呢？
0: 嗯，
1: 一定要有这个 A 类的许可证，它可以在南纬50度以南的纯净的这个南大洋进行合法的捕捞这个南极磷虾。
0: 哦，所以它才是正宗的真的南极磷虾。
1: 对，首先这个企业得有这个资质啊。
0: 嗯，
1: 磷虾油里面这个磷脂啊，它这个含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因为只有磷脂的含量极高，它才能够清扫掉我们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
0: 嗯，
1: 那磷虾油的核心价值也就在于它的里面这个磷脂的含量，包括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
0: 嗯，
1: 这个欧米伽三是结合在磷脂上面的，所以说这种高含量的磷脂是高效吸收率起效的一个关键所在。
0: 嗯，
1: 那市面上你看那种这个价格比较低的甚至不靠谱的三无那些产品，磷脂含量都是每100毫克磷虾油里面充其量能达到30毫克，有的都不到。
0: 嗯，
1: 但是我们给推荐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可不是每100毫克油里面啊，是每粒磷虾油这个胶囊里它的磷脂含量要在420毫克以上。
0: 嗯，
1: 你看这得差多少倍。
0: 是
1: 是吧，而且这个在说明书上都必须要明确的标志出来，
0: 你得公示。
1: 对，而且磷脂含量要56%的这种高标准。
0: 那您说这个比例这个含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多高血脂的患者，高血脂的朋友知道咱们上医院医生除了要给这个患者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
0: 嗯，

0: 还有一种常用的药物叫多西磷脂仙胆碱，来辅助我们人体降脂。
1: 哦，
0: 一盒36粒，差不多得100多块钱。
1: 那这个开的是什么药？
0: 其实这个药就是卵磷脂，
1: 就是卵磷脂。
0: 对，这种 OTC 卵磷脂每粒的含量标准就是在300毫克到500毫克之间。
1: 嗯，
0: 那你看看刚才我说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美国的这个磷虾油是多少？一粒儿就42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磷脂。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含量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或者是超过了咱们药用级别的卵磷脂的这个水平？
1: 对呀，比它高好多呢，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它远远超过美国的顶级产品普通的50%的磷脂占比，
1: 是
0: 更远超咱们中国国内一些35%的这个行业参考标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好产品，内在卷王。
1: 内在卷王。
0: 对，
1: 这个实打实的高含量我们是知道的，
0: 就是就他一拿出来，就市面的磷虾油基本上就
1: 没有对手，
0: 就退潮吧。
1: 嗯，
0: 是吧？其实不仅如此啊，嗯，大家伙如果把这款磷虾油拿到手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你就一目了然。
1: 嗯，
0: 配料表超级的干净。
1: 嗯，
0: 除了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这个胶囊壳之外，其余额外的添加成分，什么什么香精啊，什么什么色素啊，什么防腐剂啊，一概没有。
1: 嗯，
0: 这比脸都干净的这个配料表，市面上唯独这一份。
1: 嚯，这个真是啊，超纯成分，而且一点多余的东西都没有。
0: 而且就这样的磷虾油吧，它里面那个油体啊，是透亮的那种橙红色。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透亮的这种橙红色才是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
1: 嗯，
0: 闻起来是自然的那种海洋的清香，而不是咱们用的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这种磷虾油，一打开，哎呦，
1: 臭鱼烂虾
0: 啊！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褐红色，
1: 嗯，
0: 然后呢，闻那个味道啊，都是刺鼻子那种腥味儿。记住了，没有杂质的干扰，每一滴营养都是纯粹高效的。
1: 对呀，啊，关键是老师您给我们严选的这款磷虾油，它属于是磷虾油里面的三好学生了。
0: 没错，
1: 真的南极磷虾，真的高含量，真的超纯正的成分，这个独一份儿。
0: 对，
1: 而且它样样领先，
0: 天花板。
1: 嗯，
0: 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这几点就非常的正确哈。
1: 嗯，
0: 但这款这个磷虾油呢，它不光是这几样领先，就它这个配方科学的配比，我告诉你更厉害。
1: 嗯，
0: 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
1: 嗯，
0: 其实大家伙买磷虾油的时候吧，你可能都没注意看过这个成分占比。
1: 嗯，
0: 这个磷虾油里啊，有磷脂，有虾青素，有胆碱，有欧米伽三这些有效的成分。
1: 嗯，
0: 各自占多少的配比，实际上它是有说法的。
1: 嗯，
0: 有的它是适合青少年的，有的是适合什么呢？中年人的，有的适合老年人的，有的适合三高人群的。
1: 哦，
0: 它里面的占比不一样，实际上针对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0: 对啊，
1: 没注意过磷虾油它针对哪类人群。
0: 嗯，
1: 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配方占比会是多少。
0: 当然这肯定不怪大家伙嘛。
1: 哦，不懂，
0: 对吧？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1: 嗯，
0: 而且有些商家呀，他这个产品的这个磷脂含量他压根就没有多少。
1: 嗯，
0: 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标出来，是吧？再有呢，他添了太多的添加剂。
1: 嗯，
0: 他也不给你标的那么详细，然后就含糊其辞。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信息差呗。
1: 嗯，
0: 大家伙也不懂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每一款磷虾油它的含量必须明确标注，它针对的人群也得标注。
1: 对
0: 啊，就像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款专门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专门针对是三高人群的，
1: 嗯，
0: 是吧？人家货真价实啊，里面有什么成分，占比多少，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
1: 嗯，你说磷虾油里它都有什么呢？
0: 那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儿啊，记住了，每一粒儿当中含有磷脂是420毫克，虾青素75微克，欧米伽三150毫克，EPA 90毫克。DHA 45毫克，胆碱45毫克，
1: 这些都听不懂。
0: 听不懂，
1: 对，它都代表什么呀？
0: 咱们一样一样看啊。嗯，这个不用全懂。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记住是啥呢？就他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1: 嗯，
0: 而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1: 嗯
0: 啊，磷脂含量420毫克每粒儿，它是干嘛的？它是作用于我们人体血管的

0: 天然的清道夫，
1: 嗯，
0: 它有强大的乳化的作用，它能像洗洁精一样，把我们血液当中悬浮的那种大颗粒的脂肪、胆固醇、甘油三酯，给你乳化成小的颗粒，甚至能给你乳化成溶于水的颗粒，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就阻止了在我们血管壁上的沉积，造成血管壁的硬化，
1: 嗯，
0: 这就从源头上软化我们的血管了。是吧，清理我们血管的这种淤堵的垃圾了。
1: 嗯，那它就是降血脂的主力军了。
0: 对，相当于是降我们血脂的主力军了。
1: 嗯，
0: 而且不光如此啊，咱们这款这个磷虾油当中还有欧米伽三。
1: 嗯，
0: 是吧，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挂在这个我刚才说的脂质体的这个载体上的。
1: 嗯，
0: 而这个脂质体本身就是我们细胞膜的这种构成材料。
1: 哦，
0: 所以说它能够让欧米伽三直接被我们的细胞所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输送到我们需要的一些组织器官当中，比如说肝脏，比如说我们的大脑，等于说精准的导航，让我们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吸收，而且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
1: 哇，这个很高啊。
0: 对，
1: 那你刚才提到说虾青素，
0: 嗯，
1: 它是75微克，
0: 对，
1: 那这个量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吧？
0: 你别以为看的这个好像75微克小呢，你不能这么看。
1: 哦，
0: 虾青素是迄今为止自然界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啊。
1: 是吗？
0: 它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0倍啊，抗氧化的能力啊。就它这个配方里扮演的是两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角色。你别看75微克，这就非常强大了。
1: 嗯，
0: 第一个，它能够保护磷虾油本身它不坏不氧化
1: 啊，
0: 确保你吃进去的每一粒儿都是新鲜的，
1: 天然防腐。
0: 哎，第二个，吃到我们身体当中，进入血液当中啊，这个虾青素能够保护我们自身的细胞免受氧化攻击。
1: 嗯，
0: 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协同欧米伽三起到更好的抗炎症的效果。
1: 那这我真是外行了。
0: 你看看，
1: 别看它少，其实它作用很强大。
0: 75微克，我告诉你，和别的这个磷虾油比，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0: 还有 EPA，
1: 嗯，
0: 90毫克。DHA 45毫克，这俩是2:1的一个比例，是非常科学的。EPA 啊，它是我们血管炎症的消防员，
1: 嗯，
0: 主要负责是抗炎的，啊，降低我们甘油三酯，保护我们心脑血管这个健康的。DHA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是大脑细胞和眼底细胞的营养师。这个2:1的配方，它没有盲目的追求高的 DHA。但是如果青少年需要更多的 DHA 给我们大脑和眼睛补充营养的话，可能这个配方就得调整一下。
1: 明白。
0: 我说咱们这个配方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
1: 嗯，
0: 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比例就完全够用了啊，因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在一定程度上，在解决三高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脑也要进行一层的保护，
1: 嗯，
0: 是吧，也需要减少一定的炎症。所以说这个配方是吧，针对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什么呢？胆碱的含量是45毫克吧？
1: 这个胆碱好像我们不常听说，
0: 但是它非常重要。
1: 嗯，
0: 胆碱是维持我们肝脏健康的关键营养素。
1: 嗯，
0: 它能够促进我们脂肪从肝脏当中运出，防止我们脂肪肝的形成。
1: 嗯，
0: 对于很多同时具有血脂高、脂肪肝问题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成分啊非有不可。
1: 哦，必须得有。
0: 对，
1: 那听您这么一解释，我们大家也是明白点了啊。
0: 嗯，
1: 就是它的配方的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去成分的堆砌，
0: 哎，
1: 它是一个有战略的组合，
0: 没错，
1: 有配合的组合拳。
0: 对，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和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这么一个配方。
1: 嗯，
0: 靶向精准，直击痛点。420毫克的这种高磷脂的这种浓度，再加上 EPA 的90毫克，这个组合啊，直接瞄准的就是中老年人的高血脂、血管壁的硬化、慢性炎症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同时虾青素又提供了顶级的抗氧化的保护 ，DHA 兼顾了大脑的认知和视力的健康，胆碱辅助啊解决我们肝脏脂肪代谢的问题，这一套组合，心、脑、眼、肝，包括血管。全都照顾到了，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对于咱们有三高问题的朋友来说，选择这样一款成分清晰、比例科学、含量足够的高品质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是
1: 非常明智的健康投资了。
0: 所以说正应了我们说的那句话嘛，最好的治疗在哪儿啊？
1: 嗯，
0: 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每

0: 天这一粒设计科学的磷虾油，就是为我们的心脑血管它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一个坚实的点滴。
1: 还真是啊，所以说进食在这儿呢，建议患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是糖尿病人群，应该把

0: 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3: 哎，
4: 梁老师，说到这个磷虾油哈，我一直有个疑问，
3: 嗯，
4: 我之前也吃过磷虾油，但吃完怎么感觉胃里有点烧心呢、啊？这个是不是不适合我吃啊？
3: 啊，吃完了有觉得这个烧心的感觉是吧？
4: 哦哦哦，对。
3: 我告诉你啊，
4: 啊、
3: 嗯，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用的那款这个磷虾油，它这个成分表，凡是磷虾油吃完了胃里头有烧心这种感觉的，你记住啊，它一定是啊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是在这个配料表里头加了什么叫硬脂酸镁的这种物质，
4: 哦，
3: 一定是添加了这种物质。这个硬脂酸镁啊，它是一种填充剂，就市面上有一些磷虾油吧，这样的产品吧，就为了降低成本或者是改善这个外观，它就添加了这种硬脂酸镁这种物质啊。那有些人呢就对这个硬脂酸镁啊比较敏感，吃完之后就胃里头就不舒服，明白了吧？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对，我告诉你啊，其实真正的磷虾油一定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的。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除了那个南极磷虾油之外，木糖醇以外，就是什么，就是胶囊壳本身，多余一点的东西添加物质都没有啊，这才是好的这个三代的磷虾油啊。而且这个磷虾油啊，有效成分一定要占每粒的净含量的56%的这种高标准，每粒的卵磷脂的含量要比 OTC 卵磷脂的含量都要高，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啊，你用了才放心，你用完了之后不会有那种什么烧心的情况，反而会让咱们的血脂慢慢的有所改变啊。
4: 哦，这样啊，那这款磷虾油啥时候能发呀？我一定要再留点。
3: 嗯
4: 啊，我一年前梁老师，我因为胆结石就做过手术，
3: 啊，
4: 就拿出来100多克结石啊。
3: 哎呦！
4: 啊，医生说我这是胆固醇型结石。
3: 哦。
4: 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也告我之前饮食习惯不好嘛，
3: 嗯嗯，
4: 就平时就爱吃肉。炒菜也喜欢放点那个肥膘油，
3: 啊，
4: 就煸出油嘛，
3: 嗯，
4: 觉得那样就是吃了菜才香，
3: 嗯，
4: 就喝个粥吧，还喜欢就是甜粥那种。
3: 哦，就是胆固醇性的结石是吧？
4: 啊，
3: 嗯，胆固醇性结石吧，确实是我们胆结石最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个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胆汁当中胆固醇太过于饱和了，啊，含量特别高了。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多到什么呢？多到你胆汁酸和这个磷脂都溶解不了它了，然后最后呢，它一点一点的就吸出这个结晶体来了， 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就形成这个。

0: 实的。像你之前那种不健康的饮食，确实会加重这种胆固醇过度饱和的一种状态，形成胆结石啊。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做了手术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挺虚弱的，
0: 嗯、
1: 就想着好好养养了。
0: 嗯。
1: 那时候正好在钱秋购买的熬汉小米到了，
0: 嗯，
1: 又天天熬粥喝，
0: 嗯，
1: 那个小米真挺好的，
0: 是吧？
1: 就熬出来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米油，
0: 嗯，
1: 啊，满屋都是飘香的。但是那个我坏习惯吧没改，喝粥还是忍不住就往里面放糖。
0: 嗯，
1: 当时医生还让我吃了半年的就是熊七氧胆酸，
0: 嗯，
1: 停药后我去复查嘛，结果出事了，
0: 嗯，
1: 又有十多个小结石长出来了，
0: 又长结石了
1: 啊、
0: 嗯！
1: 幸好当时还比较小，不到一厘米那样。
0: 明白。你吃的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类药物啊，它在停药之后反复发作率确实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个熊去氧胆酸这种物质吧，它主要是在服药期间吧，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溶解这个结石，啊，改善我们胆汁的环境，但是。它并不能从根儿上改变咱们身体容易产生胆固醇过于饱和的这种体质，这明白了吧？所以说一旦停药了，如果说你原有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还没有彻底调整的话，胆汁的成分很快又会回到容易析出结晶体的那种状态，这个结石就慢慢又长出来了。所以说长期的健康的养护和管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要重要的多得多啊。
1: 这样啊，那我平时也没少吃磷虾油啊、
0: 嗯、
1: 也吃过鱼油，但是效果都感觉都挺一般的。这
0: 对呀、啊、你是吃了，但你没吃对呀、
1: 啊、
0: 是不是？对吧、
1: 哦、
0: 你刚才说的那种磷虾油吃完了胃都不舒服，那就是添加剂太多了、
1: 啊、
0: 你这效果肯定打折扣啊、
1: 哦、
0: 是吧？
1: 哦，这样。
0: 另外很多鱼油啊更是侧重于给年轻人吃的，就是你看里面那个 DHA 啊这种物质，如果含量高的话，它是改善青少年这个大脑和眼睛功能的，它不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吃的啊。中老年人的用的这个磷虾油或者鱼油吧，主要看什么呢？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就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第三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为啥呢？因为这个卵磷脂含量高，是专门能够调理咱们中老年人三高问题的，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然后软化我们的血管，清除掉我们血管壁上的脂质体的，这个是给我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你吃的你以前的那种磷虾油或者是鱼油，那可能就不对你这个年岁呗。更主要的，它里面添加剂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成分配比啊，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一定要明白啊。
1: 这还有适合不适合中老年人这个说法、
0: 啊？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磷虾油里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啊，还有 EPA， 还有 DHA。对吧 ？EPA 和 DHA 就是活跃我们脑细胞的，这个让年轻人呢、啊、改善这个大脑环境的，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和视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是磷脂的含量要高，它是专门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的，明白了吧？这种磷脂含量最高的，乃至于是超过国际标准的，对于我们这个什么什么动脉硬化呀、三高的问题才有所改善，是吧？咱们得会选择，因为磷脂吧。其实就是我们胆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乳化我们的胆固醇，促进我们胆固醇在胆汁当中的溶解和排泄，这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我们身体当中胆固醇的合成，是吧？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含量，甘油三酯的合成，然后呢，胆固醇要是少了，甘油三酯含量要少了的话，你形成的结晶的风险是不是大大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结石就很难长出来了呗。明白了吧？
1: 对对，要这样那真太好了。
0: 对，另外这个磷虾油里啊，还有一些胆碱的物质，这种营养素对于我们的肝脏的健康那是非常重要的，能辅助我们肝脏脂肪的代谢，预防我们脂肪肝啊这样的问题。而肝脏是啥呀？不就分泌胆汁的吗？是吧？处理胆固醇的核心器官吗？而且里面还有 EPA， 对这个降低甘油三酯啊、抗炎呢、保护血管，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能有效的应对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脂还有血管壁硬化包括血管炎症的问题，这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磷虾油啊。你像什么 DHA 啊，那对眼睛对大脑有营养，更适合什么呢？年轻人用，明白吧？啊，
1: 哦，那就是说这一套配方下来，就对我的心脏、血管、大脑、眼睛还有

0: 残障这块都照顾到了是吧？
1: 对，这是专门给中老年人打造的量身定做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坚持用好的话，像你这种可能结石就不再长大了，甚至还有可能逐渐的缩小，最后变少，从而避免将来因为结石变大引发的一些炎症的问题，是吧？而且咱们也不用承受那个手术之苦了，对不对？
0: 对对，你说的这一条一条哎呀都挺对我心意的。那什么时候发呀？一定要给我留呀。
1: 嗯，等发放的时候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咱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等发放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行行行，好好，谢谢您梁老师。
1: 、啊、
0: 谢谢。
1: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0: 嗯，好好，老师再见。
1: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嗯，跟你讲，想法真不容易啊。
1: 啊，哎呀，就是久等了啊。
3: 听声音很亲切啊。
1: 嗯。
3: 反正我这听你的讲座听了有半年了嘛。
1: 哎呦呵，半年了，那不就老朋友了吗？这是
3: 对
1: 啊，
3: 嗯嗯，被您的医学知识的广播的这个，所以很感动。
1: 哎呦呵，您夸奖我了。
3: 我觉得你总能把这个，可能高深的那个医学知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让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1: 是，只要大家伙能听懂啊。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讲的很多。不太严谨，为啥呢？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懂就行，咱也不是为了考大学，是不是？
3: 对，
1: 嗯，好，跟我说说吧，什么情况啊？
3: 我这时候就，就我本人吧，你说看到嘛，身体还行似的，
1: 嗯，
3: 但是我觉得体质它老是出现问题。
1: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3: 我今年已经快60了，58、59了。
1: 58、59怎么身体就有问题呢？你跟我说怎么情况啊？
3: 对啊，我02年就犯慢性肾小叶肾炎，肺了尿镜调理，现在是临床的肯定是好的，没啥事儿。
1: 嗯，
3: 全吃药呗。
1: 02年就是肾小球肾炎呐？
3: 对啊，那时候很严重。
1: 哎、你02年当时用的啥药啊？肾小球肾炎呢？
3: 嗯，就是激素，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细胞叫什么？细胞免疫毒，啥玩意？就打完以后，身体就急剧变差。
1: 哎呦我天哪！我最怕这样，你知道吗？
3: 对，我打了大概不到半年吧，就我就给他停了，吃中药，慢慢就好了。
1: 还打半年呢？我的天哪！就是那些
3: 打的，对我的肾功能不行了，肝功能不行了，打的对我血脂也不行了，
1: 哎、
3: 血糖也不行了，心脏也不灵了，这打没好地儿了。
1: 你看看，就是你一说呀，我为啥我问你说用啥药呢啊？我这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啊，免疫因子、激素都会用的，为啥？它来得快，效果快，但是这样的药不能常用，你还用了半年，我跟你说，我一般在临床上一个月我都不让我患者用，就是把这个症状缓解了，我就从平时来调理。
3: 反正他没有症状，没有缓解，吃了半天一点也没有降啊，那位置当时的现状就不错了。
1: 哎呦。那你番茄红素用上没？
3: 现在好，番茄红素现在用了，
1: 就健康全球购的番茄红素，高浓度的是不？
3: 对，你听我说呀，我2021年的时候，这不现在我的肾小球肾炎现在好了，临床上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1: 那行，
3: 现在我就没怎么管它了。
1: 嗯，
3: 但是21年的6月份又发现大问题了，胃出现问题了，做了一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切了多少啊？
3: 切了2/3吧。
1: 2/3啊，这不相当于肠带胃了吗？
3: 对啊，所以就现在目前反正复查都挺好，也没有吃其他的药，就做完手术就回来养的呗。
1: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早期的切除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我看的是你整个人的机能和体质它会差的，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3: 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吃完饭以后就反酸，
1: 嗯，
3: 气儿多，
1: 嗯，
3: 然后胀，
1: 嗯。
3: 然后我就吃，当时吃那个维洛舒，我买了点吃完，我现在反酸和胀好着，但气儿还有。
1: 这个吧，我跟你说啊，反酸这个问题吧，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总像这里面有气儿在那搁着那一样的话啊，我告诉你，
3: 气多放屁。
1: 对，我告诉你为啥，这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它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3: 是吧？
1: 它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维洛舒呢，我还是那句话。

0: 坚持用好的话，对你的胃啊，因为你已经切除三分之二了，对你剩那三分之一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1: 嗯，对，我那魏老师和那个益生菌我都买了。
0: 对，这就对了，这就是平时的咱们点点滴滴保养的这个效果啊，可不能再乱用药了，乱用药的话咱们身体就完了。
1: 现在都没有用其他药了。
0: 嗯，
1: 现在我吃咱全球后的药都吃啥玩意儿，魏老师益生菌。
0: 嗯，
1: 还吃了那个，我现在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记忆力下降挺明显的，然后就买了生精酸吃了。
0: 啊、哦，哎呦，这好产品都有啊，你这宝贝。
1: 对，然后还有黑金素，因为我的肺吧，很多年前都一直就有毛病，就是叫什么呀？它就是肺的那个右肺的中叶，它不扩张。嗯，做那 CT 的时候也发现它不扩张。
0: 啊、哦，就肺泡不扩张是不？哎呀，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结节。
0: 结节多大呀？
1: 结节倒挺小的。
0: 嗯，
1: 也没什么变的。我因为现在我那个叫做做手术部一直得复查嘛，
0: 嗯，
1: 复查那个每次都要做那个肺部 CT，
0: 嗯，
1: 是没什么变化，还可以，三年多一直没变成那样。
0: 嗯，我其实
1: 我还是把那个肺禽素给吃的呢。
0: 嗯，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呢啊，就是很多身体当中长这种物质的人呢、啊、他这个体质啊，他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就是很容易长这些东西。我还是建议你啊，一是肺的这个复查要坚持住，最少每半年给我拍一个片儿啊，看你这个结节的事儿。然后再有哪儿呢？看你的甲状腺，啊，甲状腺
1: 有结节。
0: 你看看，你这我，
1: 甲状腺有结节。
0: 要不我咋说呢？你不跟我说，我都能猜得到，是吧？甲状腺你也给我盯住了。还有一个哪儿呢？肝脏，肝脏上有没有结节？是吧？这几个地方。
1: 肝脏没有结节，有一个小血管瘤。
0: 有血管瘤啊，血管瘤还行。
1: 没有结节。
0: 嗯。这几个地方必须给我看住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结节体质，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是以前讲过这个有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叫这个红豆杉吗？就是解决这个结节体质的。但是你这种人，我跟你讲，就是身上爱长这些东西啊！
1: 对，我的身体就太差，啥毛病都有。现在也是找体检的时候，就一直说有什么钙化，然后等待。
0: 前列腺钙化、尿等待，这个都是小事儿。你只要把高浓度的番茄红素给我用好了，我肯定让你逆转过来，是吧？
1: 我现在吃了呢，现在好多，效果还挺快的，对。
0: 你看看多好，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你给我坚持用好，我告诉你，效果会越来越好的。不错不错啊。
1: 现在就是说这些药，我现在可以同时都吃吗？
0: 可以。因为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我首选的第一是效果，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有毒副作用，不是互相冲突的，这个你放心。
1: 我怕有干扰啊，什么别在这产生副作用，在之间再有这种反应。
0: 不会的，因为只有那种临床的药物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都是只有化学的药物才会有这种效果，就是你刚才说的相互冲突或者是副作用。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记住了啊，一定是不是化学成分的，是吧？
1: 嗯。
0: 你就放心吧。
1: 是，我感觉到我吃那半条觉得没啥其他副作用。
0: 对，
1: 现在该具有效果都有了。
0: 对，多好啊！你说说。
1: 嗯，
0: 好，嗯，好了，
1: 谢谢您。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1: 好嘞，
0: 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拥堵272米，紫泰路西向东从广卫路到昆洛公路拥堵270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二环西路南向北缓行110米，福昆县西向东从彩云北路辅路到贵昆路缓行11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朱家村立交北向南贵昆路辅路附近缓行172米，海源中路北向南告城街附近缓行11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91.8云南交通广播。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是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玉溪多云，18到28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

0: 雨转多云，17到27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德宏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5度，怒江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9到21度，临沧小雨18到27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3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文山多云19到29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5: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6: 早安，
7: 早安，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
8: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6，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聊一聊啊减重的话题。
0: 是的，错误的减重呢，真的会导致人抑郁
8: 哦。
0: 过度的体重管理呢，可能是要付出你的心理健康代价。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营养预防与健康杂志一项涉及2.8万人的研究指出，限制热量饮食者抑郁评分平均升高了0.29分。那临床当中也发现啊，减肥者抑制食欲后出现抑郁情绪，还不是自律性不强、意志力薄弱，而是神经的生理紊乱、激素不稳等在联手攻击大脑。
8: 神经递质遭到抑制，血清素是调节情绪、睡眠和食欲的核心神经递质。许多抑制食欲的手段，比如说极低热量的饮食啊、生酮饮食、某些减肥药，都会减少血清素的合成，直接就导致情绪低落、焦虑、易怒、睡眠障碍以及对碳水的强烈渴望。这正是节食突然情绪崩溃并暴食高碳水食物的深化根源。另外呢，长期抑制食欲会让多巴胺受体敏感性降低，结果不仅食物带来的快乐会减少，包括音乐、社交、运动等日常愉悦也都会同步减退哦，出现快感缺失，这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还有饥饿状态会被大脑解读为生存威胁，刺激皮质醇等应激素的释放，长期如此就会损伤海马体神经元，而海马体萎缩与抑郁症是高度相关的。

0: 是的，最后呢，其实也提醒大家啊，不剥夺快乐食物的权利。就如果你在减重期间完全禁欲，就是会导致你报复性暴食的
1: 啊。
0: 那每周灵活的安排一到两次灵活饮食，允许适量享受自己喜爱的食物，我觉得这不仅是心理的慰藉，更是维持多巴胺系统敏感性的一个正确策略。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
1: 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1: 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
0: 7号，国家药监局发布了药品抽检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已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了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的控制措施。
1: 7号，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了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对被告人王建军判处无期徒刑。据了解，王建军涉案金额达9340多万元。
0: 7号，常州新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一事发布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目前被解聘的107名同学当中，71人已入职新的单位。
1: 据了解，国内车灯龙头常州新宇股份近期因为批量解约应届生引发广泛关注。今年8月，公司在2季度利润下滑的背景下，对刚入职1个多月的107名应届生推出了主动离职拿半月补偿或调岗流水线的2选1方案，涉及32名硕士、75名本科，引发了舆论对羞辱式劝退的质疑。事件正值公司冲刺港股 IPO 关键阶段，其用工合规性与非财务维度综合绩效表现已受到市场及合作车企的重点审视。
0: 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上海市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多人。浦东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
1: 武汉文旅局7号通报郭德纲篡改歌词处理情况，针对该场演出的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
0: 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 AI 短剧《撞脸》正让观众是集体脸盲。上一部剧的冷脸霸总和下一部剧的英勇将军五官像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更令人警惕的是， AI 短剧《撞脸》之后，制作方为追求角色的形象稳定，直接抓取了真人多角度的正脸充当视觉锚点，存在一条盗脸和买卖脸的完整链条。当 AI 短剧产业狂奔，内容品质该如何提升？法律与监管又该如何跟上？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3: 想多份收入，所以就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2: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静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4: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2: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5: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2: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2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6: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1: 这一家行业研究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
7: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呢，行业是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就难免会产生高频 AI 脸千人一面的现象。那么，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哪些风险？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8: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2: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6: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2: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9: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
2: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分离焦虑，其实这个词啊，我听到的最多是用在宠物身上。原来人也是会有这个分离焦虑的。
1: 可能我最近是用到，就是我家小朋友上幼儿园，然后很多人就说孩子没有分离焦虑，大部分是大人的
0: 操心的很，是不是？
1: 所以老师一直就在那个家长会上就说，啊，你们大人丢下孩子就跑。转头就走，不要在那里拉拉扯扯，就很多分离焦虑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
0: 其实你在这边拉拉扯扯，加重小朋友心理负担，是不是这样子？
1: 当然，我觉得像我昨天看这话题，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现在我跟你说，我旅游不能超过五天啊，我超过五天我就想念我们家那张床，就是我对我们家的床产生了严重的分离焦虑。
0: 原来是这样，
1: 我也会这样的。
0: 离开那张床就睡不好，
1: 对，睡不好，然后觉得很焦虑。然后五天之后，我就有身体啊，我的各方面机能都出现问题，我要回家。
0: 原来如此。那么你又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分离焦虑？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体会呢？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0.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力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很多人觉得天凉了房车里没事儿，但是秋老虎如果来了，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0: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啊！哦，爱劳奥莱仓直发，真的 的是非常的划算。
1: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四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1: 是的，
0: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1: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0: 哇哦，
1: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0: 对，
1: 量大耐用又划算。
0: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1: 是的，
0: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

0: 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资讯。
1: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付费的飞机餐走红。那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啊，在预订机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啊，国内多家航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像煲仔饭、牛排、冒菜是陆续飞上了云端。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3: 所以说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4: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0: 过去航空付餐的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呢，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我们继续来了解。
2: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至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5: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2: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4: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
5: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1: 那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啊，中国航协早就表示了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之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如何守住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6: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3: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让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2: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7: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2: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7: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分离焦虑啊，所以和张莹在平台上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直接发文字上来，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对什么东西啊产生分离焦虑，
1: 对，或者什么样一个场景或者人或事都可以。
0: 是
1: 漂亮小姐说，我姐陪了我暑假一个多月，现在要走了，我好舍不得啊。她说平时特别无聊，好不容易有人陪我玩
0: 啊。我在极小的时候，就是大概小学五年级之前吧，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暑假来和表姐玩，然后玩了以后舍不得走，然后要哭三天那么久。
1: 我也是，那会儿表哥表姐不是放暑假就会统一丢在一个人家里面嘛，然后你就感觉好像是你就情同手足，然后大家一起玩，结果一收假，哇，难舍难分，就是那个场景。
0: 但是我自从那个初中住校以后，这个就迅速治好，然后我后来就大概就变成了一个就没有心的人，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分离焦虑。
1: 好，这个五彩的世界说，我也是，我不管和谁分开，比如说家人朋友，他都会焦虑想哭，很难受。
0: 那么黏糊的吗？
1: 我是刚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吧，就我们宿舍当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每年会去一个地方旅游，就是我们从四面八方，比如说飞到青岛，飞到那个比如山东或者哪里，我们去玩儿。然后每年就是跟他们就是集体旅游，那个回忆在机场分开的时候，我都会落掉眼泪，
0: 这么
1: 很难受、
0: 那个
1: 所以每年他们有时候就定在比如说大理啊、上海啊，或者有就是集中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去相见
0: 啊。
1: 然后后来就慢慢大家成家立业之后，就这个就很难记去、
0: 不过你们真的是就是感情很好的一个
1: 宿舍，对，就是这种、所以就觉得这个分离焦虑，我一提起来我也觉得哎呀忍不住，就那个画面我也不能想。
0: 是这样。好，我们看一看77次的留言。他说和家人分开，我每次都控制不住，说好不哭的，然后每次都会偷偷掉眼泪被发现、弄得家里人也要哭。是不是你出去念书？
1: 应该是等我大学，这两天不是读大学走了吗？寒暑假，对、
0: 当下就他说当下就特别的难受啊，分开前几天就开始难受啊，分开当天更难受，提前开始难受，
1: 提前难受。
0: 我小时候是这样提前难受，后来我可能很小就体会到提前难受这件事情是非常内耗的，然后就拒绝内耗。
1: 你看我们思雨大女主
0: 自我治愈，
1: 对，把这个分离焦虑治愈。所以我们也想听听看大家在什么样的场景、人和事情上会产生分离焦虑。
0: 是
1: 图片文字发送到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序幕，路面上的车流呢也是正在逐渐的增加，早高峰正在慢慢的进入状态。市区道路方面，121大街从明苑路到文化巷是有近1公里的车流集中，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最集中的路段。莲花池正街北向南，还有龙泉路、金色大道辅路附近，济宏路从济关路到云秀路、龙江路、红景路的附近，科高路、科发路附近，青松路、白杨路附近，金碧路东四街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另外二环快速 B 线东、二环快速 A 线北交场立交附近，包括西二环、南二环会有短时的换行，车速呢还是能够到30到40码之间的，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不需要特别的绕行。有几个节点需要注意，北交场立交、西向东的方向，西站立交南向东会有短时的缓行，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观察汇入的车流。现在呢进出城的方向，南绕城高速、昆玉高速的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早高峰才刚刚开始啊，路面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汇聚，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保持好节奏，平稳起步，咱们也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日前呢，对 G85 银昆高速昭通段老甸子路段进行山体排位，昭通高速交警今天7点到8点30分在现场前往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提醒大家在凉风洼隧道对前往重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就一点包含不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包含不啦。
7: 小平平，我就发现了，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娃娃的学习啊，全都离不开 AI 啊。但是越用心上越花，总觉得不动脑子就会退化，到底要咋个整才是正确呢？
8: 夸老哥，你真的是说到核心了。教育专家哎，职场导师们都在强调 ，AI 是高效助手，绝不能替代大脑，读不如书，用而不已才是最聪明的方式。
7: 哦，我现在就是直接让 AI 出图写文啊，拿来就用，这个难道不对的？
8: 这个嘛，就是最危险的过度依赖了。长期把思考外包，会慢慢丧失判断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不管成人还是娃娃，都会变成 AI 的搬运工。专家都说了 ，AI 像汽车，会开是本事，全程坐车嘛，就会失去心脏的能力。
7: 那么到底咋个用才算正确？可有哪简单好记的方法？
8: 记住三句话噶：先自己思考，再借 AI 助力，最后嘛亲自把关。先独立的列框架、打草稿、理思路，把自己的想法落地，再用 AI 查资料、补细节、优化表达，最后嘛必须自己修改定稿，注入情感和个性。
7: 跟我用的是一样的。现在好多学生用 AI 写作文，哎呀，确实方便哦。
8: 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家长最该做的就是定编稿，先手写初稿，再用 AI 参考，绝不能直接代写，让 AI 呢当一个脚手架，把娃娃们打开思路。但是像那真实体验了、真实情感了、原创表达，必须喊娃娃自己来。AI 写不出娃娃的真实经历，也替代不了独有的情感噻。
7: 那么使用的时候还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底线啊？
8: 三条铁律不能破噶。第一，隐私绝不泄露，敏感信息、机密内容绝不能丢给 AI。第二呢，就是内容必须核验 ，AI 会编造信息，关键内容一定要交叉验证。第三，拒绝全盘的照搬，保留自己的思考和风格，不做复制粘贴的工具人。
7: 好呢 ，AI 的价值是发到哪里，不是取代思考。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了 ，AI 只是帮你接护，不能代替你个。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主导权。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这一节啊，跟您聊个老话题：如何保护视力。如果买护眼台灯、吃叶黄素、使用防蓝光眼镜都不靠谱，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视力呢？其实啊，保护视力的方法你肯定知道，耳朵都听起茧了吧，只不过就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保持距离，手机和眼睛的距离保持在30厘米左右，电脑大约60厘米，电视至少3米，读写姿势保持3:1，一寸、一拳、一尺，也就是说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胸口离桌1拳，书本离眼睛1尺。第二，控制时间，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每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大约是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第三个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尤其是小朋友，保证每天2小时，每周12到14小

0: 时的户外活动，这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等患病率。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营养均衡。所以还是努力做到吧，毕竟除了这些办法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保护视力的方法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首先呢，我们将视线转向北京。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的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触了一款名为 AND 抗衰营养针的辅酶移注射注射剂。那商家宣称啊，这款注射剂能够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然而在输液大约20分钟之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日多日失眠头痛。那经过三甲医院的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一的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能抗衰老吗？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5: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啊，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6: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5: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一期、二期、N期、四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基础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6: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7: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4: 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得批准抗衰老师认证，而且我国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以抗衰老为实业的药品上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6: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5: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也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

0: 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1: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0: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的是这个分离焦虑啊。
1: 哎，思雨，除了这个刚刚你说的住校之后没有分离焦虑之外，
0: 对，
1: 你对宠物家人或者对自己的孩子会有吗？
0: 任何我都不会。
1: 天哪、你怎么可以做到那么的心如止水？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个人就非常的淡，
1: 因为
0: 心如止水。
1: 刚刚你不是提到
0: 因为我知道就是分离之后你终将还是要相聚，你不管是出差啊，你出门啊，或者是你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啊，或者他要去一个什么地方，那他还会回来。
1: 但是不行，
0: 如果说是之前有过亲人离世、但是我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宇宙质量守恒、就是我的亲人离世之后，他的任何他就散播成空间中的原子，
1: 某个介质，
0: 有可能今天我买了一盏灯，它其中就有我亲人的这个原子在当中。
1: 我
0: 他就是常伴我身边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道理，宇宙质量守恒，所以我不觉得遗憾，他只是成为了另外一种形态。可能他生前他就想成为一棵树，现在他真的成为了一棵树，那他得偿所愿啊。
1: 就像我之前养宠物吧，就是还没有孩子之前养宠物，我有一次去爬山，早上8点钟出门了，因为爬山嘛，爬一天就很晚再回来，然后我就反复的看我们家监控，我们家狗就一个人默默坐在那个大门口，然后我就整个就是爬山的过程，我就一直在翻那个监控，所以当时我的朋友就说，你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要出来爬山，就是你这种对宠物的分离焦虑，甚至现在对孩子的分离焦虑，其实是会影响你当下的那种对生活的一种体验感、所以我觉得这种分离焦虑就是一旦你有了的话就很难去戒掉
0: 啊。其实说起这个分离焦虑，其实宠物会有，如果你们家猫狗特别拆家、
1: 对，
0: 有甚至到把窗帘从窗帘架上拽下来的那种程度啊，其实就是它的分离焦虑，
1: 对，它也无法接受家里没有人，
0: 对，那是宠物焦虑的表现、所以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改善一下这个事情。
1: 哎，对，好像现在他们说现在其实从买宠物或者说孩子比如说入园入学，你就可以开始培养，就是不要去这个有分离焦虑症、你可以提前预防
0: 分离焦虑这种东西，就是你把这个事情想得再长远一些，
1: 再
0: 长
1: 远，
0: 眼光再放远一些，
1: 怎么远、
0: 就不会那个了。比如说你假期里面不舍不得离开你的朋友、但是你就要再长远，你就想到下一个假期我们又相聚，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又可以相聚。
1: 哇，这个等待的过程真的很煎熬，
0: 你就可以跳过这个心理的门槛。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就是思雨说的这个什么能量守恒，我也是经常会安慰自己，它可能就化成了一阵风，
0: 对，
1: 一场雨，
0: 对，
1: 或者一个阳光，
0: 你是那阵风吹过来，可能就是他跟你打招呼，你这样心里就好过一些
1: 啊。UK 这样说，哎呀，今天的选题可太妙了。他说我有很严重的分离焦虑症，我只是想师姐们以后搬走我都会哭泣，毕竟师姐们做饭太好吃了
0: 啊。
1: 哎，应该是一个
0: 这么甜美的师姐，
1: 是不是他们跟师姐一起合租
0: 一起住？
1: 对，然后应该是他们有度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光，所以想到未来毕业的话
0: 舍不得，就是跟张莹一样啊。他那些大学的好朋友就舍不得分开，
1: 而且我是那种跟就是刚刚那个听友说的，我会提前焦虑。比如说我
0: 提前好几天就开始难受，
1: 比如说我们玩5天，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半夜就开始写那种伤感的文案。离开的那天我要在机场怎么和你诉说，就我这个人真的就在分离这件事情上我铺垫的过于的有仪式感。
0: 这么文青的吗？
1: 啊，是有点，是有点
0: 看看汪姐的留言，他说一个人待太久了，然后给朋友发消息他们不回，我就会很难过，这是分离焦虑嘛，这是孤独焦虑吧，这可能是有一点
1: 哎，对，消息不回我觉得这个也会有一点。比如说我俩正好面对面聊完天了，然后就回家了，
0: 对，
1: 回家以后我以前就会说，哎，你到了吗？或者怎么的，就是还在回味我们刚刚之前的那个面对面的交流。但别人一不回，别人一不回我就觉得，哎，他去忙了是吧？是不是他对今天的这个面谈不是太满意？闲的，我跟你说这真的是。
0: 好，看一下黑黑啊，他说刚刚和哥哥说再见啊，哥哥突然坐飞机从学校回家，
1: 也是开学了，
0: 现在又匆匆的飞回去，其实再有3个月我们就见面了，但是还是会哭，会忍不住，我学不会好好的告别。
1: 对，
0: 你把眼光放到3个月以后啊，你中间没有事忙吗？
1: 可能就是闲的吧，没有事情忙，就只能每天在那数着日子倒计时。
0: 我跟你讲，分离焦虑这种顿悟，就像我是顿悟的早的人。

0: 送给我们吧。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8: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早安，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8: 来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江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11: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0: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元啊！
11: 哦，
0: 爱劳奥莱仓直发，真的 的是非常的划算。
11: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

0: 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四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1: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0: 哦、是的，
1: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0: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疆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1: wow、
0: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1: 对，
0: 量大耐用又划算。
1: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0: 是的。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曾经啊，他们只是常来度假的外地游客，如今呢，他们也是助力云南乡村振兴的创业者。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外来旅居游客在云南扎根，追梦逐梦乡村，从观光游客变身赋能乡村发展的逐梦人。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在曲靖瞻邑龙华街道红瓦房村波小院，主播张文博正对着手机镜头热情推介瞻邑乔丝、洋芋片、干辣椒等特色农特产品。很难想象，如今熟练带货扎根乡村的他，最初只是一名途经瞻邑偶然旅居于此的外地游客。
3: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听说咱们曲靖瞻邑李家村这边风景很好，生活安静，想过来旅居小住一段时间，放松一下心情。本来我只是打算做一个匆匆路过的旅人，可待得越久呢，我就越舍不得这里了。
2: 看准乡村电商的发展机遇，张文博主动留在瞻邑扎根乡村，潜心学习直播技能，深耕农特产品带货赛道。如今的张文博早已把瞻邑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坚持用镜头记录乡村之美，推介本土好物，让更多人看见瞻邑，了解瞻邑。
3: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原本只是一场随性的旅居，却让我在陌生的城市找到归属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职业、新赛道。
2: 初秋时节，玉溪新平哀牢山薄雾如纱，在层层叠叠的苍翠山林间，游客推开窗就能欣赏到雾气在山腰间萦绕的美景。
4: 2018年、2017年，我就经常到哀牢山来度假，在这里看看云海，看看那就相当漂亮啊！住久了，对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种感情呐。
2: 正是这份内心的执念，让杨国红下了决心，在哀牢山耀南村投资。2024年4月，云住博境半山酒店正式开业，星空房、云海房、亲子房，57套风格各异的温馨客房，让住客与自然相融。今年春节假期，酒店还出现一房难求的火爆景象。杨国红说，当初敢于投资的底气不仅仅来自旺盛的旅游市场、完善的景区配套、地方政策的扶持，更来自对哀牢山这片土地的深刻认知。
4: 我们哀牢山这个地方啊，特别是耀南这个地方，有它得天独厚的一个旅游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观云海立处的那个观景台啊，那是不可复制的。
2: 正是这些不可复制的资源，让杨国红的半山酒店获得成功，也带动了整个耀南村文旅产业的发展。从一名外地游客到扎根哀牢山的创业者，从一间小旅馆到投资数千万元的半山酒店，杨国红的故事正是从旅居到旅创的生动缩影。

早上来了，今天说一说啊，你会对什么产生分离焦虑哈、啊？看来这个像我这样没有心的人是少数啊，大家都有自己焦虑的点啊。15的留言说，我特别怕上学就见不到家人，上学也不。

0: 能打电话，那就特别担心家里人。
1: 哦，我好像不会。其实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在机场分别之后，我觉得哇，我的
0: 自由来了，你是开心的小鸟。
1: 对，我那会儿反而没有分离焦虑。然后每年就是到了寒暑假以及生活费快清空的时候，对家人有了一种无限的依赖。对，这种时候我妈听节目要气死，真的。
0: 最爱宝贝说，孩子上学住宿，我已经哭了两天了，还要等十天才能见到，咋整？
1: 哦，这个分离焦虑是有点，就如果只是上学的话，那就是早晚还是能见到。
0: 你要调整自己，
1: 住宿以后就十天半个月见不到
0: 了，不然呢，你这个焦虑传导给孩子，他又会觉得他又担心你。
1: 是，王刚说，我也是这样，马上西部计划要去新疆了，一想到离开家人以后回家天数会很少，就很想哭。我身边有遇到过，就是那种另一半可能常年驻扎外地
0: 啊，
1: 然后他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带娃，但是已经把心态调节得非常的好。
0: 一定要调整这个，
1: 是吧？
0: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靠你自己调整。
1: 哭哭啼啼，
0: 对，你们这样就是很内耗，真的。
1: 对，这个分离焦虑真的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
0: 好的，那么你最会对什么东西产生分离焦虑啊？欢迎和我们继续互动，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
4: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目前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早高峰是已经进入到了比较集中的时段，路面上的车流也是在快速的增加。市区方面，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是有800多米的缓行，龙泉路从林雨路到文西巷有超过 1.2 公里的车流集中，那这也是主城区现在这一段压力最大的路段。低缅大道从新发巷到西园北路，环城西路交岭路附近，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